0: 地的就走进博物馆啊，在你所在的城市，在你所生活的周边的那座博物馆进去看看，领略文博和雅趣的交融之美。这些活动我们也请记者顾倩颖、扬州台和吴江台还有无锡台的报道当中为您介绍一下。
1: 1800米的南京长江路装着1800年厚重文化底蕴的历史，最近这里相当热闹。走在路上，你会惊喜偶遇真人扮演的王羲之、曹雪芹、陶渊明等七位名士。沿线还设置了许多标准化微展装置，里面放着六朝博物馆的 Q 版瓦当与青瓷、江宁织造博物馆的云锦纹样等文博展品，让整条街变成了一座可漫步、可阅读、可共创的行走的博物馆。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
2: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1: 展览是博物馆最硬核的看家本领，无锡博物院一口气推出七大新展，涵盖江苏文脉、叙利亚两河文明、敦煌石窟艺术、无锡历史文脉以及西周青铜瑰宝、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等多个维度。观众漫步展厅，可以穿越千年丝路，在太湖之滨邂逅西亚文明，也可以透过青铜器上的斑驳铜锈，感知中华儿女的匠心传承。无锡博物院副院长文言：
3: 观众可以一站式看15家博物馆的经典藏品，有很多文物都是重量级的，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举办了这么多展览，让老百姓体验到中华文明的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
1: 扬州围绕读文博场馆、创青春造物、沿运河文脉、赏非遗国潮四大板块，推出24项特色活动，引导青少年从参观者成长为文化传播者。17条研学去扬州公益文博游精品路线，串联扬州博物馆、中国大运河博物馆、隋炀帝墓遗址公园等核心文博点位，将历史知识、运河文明、非遗记忆转化为课程化、体验式的行走的思政课。公益文博游线路推介人张健：
4: 我们运河线，我们会从运河边的那些遗迹，把整个运河的历史是完整的串联在了一起。那这样一个线索性的解读，会让孩子对运河、对这个城市，乃至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大发展，有个更加深刻的了解。
1: 非遗首座琳琅满目，古乐平弹与欢声笑语交织，不少市民游客携家带口在苏州里里古镇的六月博物馆里沉浸式逛大集。馆里推出六月级博物馆奇妙日，融合博物馆展陈、古镇漫游、非遗市集、美食体验、文化展演等多元内容，让传统文化可感可触可玩可赏。寸金首座主理人欣欣：
5: 我们用花错的原作过了百台底胚，我们是用了一张宋锦的底，上面再用花扣的元素去做了一个喜字，它是一个非常喜庆的配件。
0: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叫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国际博协在成立80周年之际呢，给了这么一个主题，其实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在当下一个割裂感加剧的时代，博物馆被寄予了以文化消弭分歧的厚望，但是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个桥该怎么去建呢？怎么把它搭起来？其实我们刚从记者的报道当中也能听到，江苏各地的实践也有自己不同的路径，那就是在于打通人与城、古与今、展陈与日常之间的那一堵堵看不见的墙。比如说刚才在采访当中我们听到的南京的长江路被打造成了一座行走的博物馆，无锡博物院同步推出了7大新展，观众呢在一个屋檐下就可以穿行千年丝路。扬州的研学线路把运河遗迹串成了行走的思政课，这样孩子就可以从被动的参观变为主动的讲述者。还有苏州里里古镇的非遗市集上，花扣与宋锦化作可触可买的文创热品，我想很多朋友到了现场可能都会忍不住要剁手了。那这些实践的共通之处呢，就在于他们不再是把连接当作一个宏大的口号，而是把它拆解成了一个个具体的可以触碰到的点，比如说是一条可以漫步的街、一件可以带走的文创、一堂可以行走的课，这样大家都可以可感可知了。当博物馆学会用最朴素的方式融入到城市烟火中，那他们连接的可就不仅仅是文物与观众，更是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以及人与那个更包容、更开阔的世界了。
6: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7: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8: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 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 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0: 同函春堂，很多朋友都知道，老字号了。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如果大家去过，你会发现它有多家连锁的药店和诊所。那么现在呢，本周5月21号周四，我们将会为大家推出一场同函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那么这场养生直播上有什么呢？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的古法收益只留下了纯正的滋补精华，它主要针对的是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可以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啊，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这个破壁率对于灵芝的活性，灵芝孢子粉的活性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像患气容易感冒啊，平时睡眠比较浅啊，精神不太好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要常备，能帮助你扶正固本。同时呢，还有同函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呢是有200多处结节隐患的，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啊，平时难免你生气啊、着急、情绪压抑，还有湿气重、作息乱，那么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呢，就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而且这是来自同函春堂，是中华老字号，所以大家可以现在就关注起这场直播啊，在本周四啊会举办这场直播。那么大家现在在手机微信里搜索江苏新闻广播啊，这是我们的官微。如果您关注的话，在对话框里回复一下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5月21号周四的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了。
6: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9: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啊，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啊，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的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
10: 赢在前面，我要带动后面的人也要带上来，所以说一个赢麻将不是自己赢，是大家赢。
2: 打破博物馆的物理围墙和观众们心理上的这种认知，让大家觉得就是我们历史的文脉也好，我们的博物馆也好，其实是跟我们的城市生活、跟我们的烟火日常是完全紧密相连的。
6: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0: 早上的8:1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昨天由省文化和旅游厅、宿迁市民政府共同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在宿迁项王故里举办。那么在昨天的活动上，我省是发布了有1500多场夏季文旅主题活动，还有1000多条惠民举措，来带领市民游客乐游江苏。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请记者孙希娇为大家介绍一下。
11: 今年夏天，全省将推出1500多场夏季文旅活动，1000多条惠民举措，内容丰富，覆盖全域。比如，南京推出文旅活动119场，惠民措施82条，包括门。

0: 东运动嘉年华、夫子庙景区、石桥都会南京城演出等等。苏州推出文旅活动177场，惠民措施146条，包括里里古镇荷花市集、苏州乐园水世界、造浪音乐季等等，还将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徐州推出文旅活动73场，惠民措施66条，包括徐州彭祖扶阳节、徐州甲汪漂流狂欢季等等，还将联合旅游平台发放百万文旅消费券等，一系列活动和优惠诚意满满，让游客点赞。
1: 我感觉还是蛮好的，优惠措施很不错，都能用上。
2: 希望以后这样的活动会多一些，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
0: 眼下苏超赛事热度持续攀升，全省商旅文体正深度融合，为放大赛事引流、文旅游客效应，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发起，抖音和各市文旅部门联合启动了“跟着苏超游江苏”周末互游活动。宿迁襄王故里景区市长营销部负责人蒋怡然介绍，自苏超开赛以来，景区游客量大幅增长，仅4月18号到27号就接待游客近20万。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发力跟着苏超去旅行，并推出阶段性优惠，推动城市互动周末互游。
3: 整个的景区客流较去年同期有较为明显的增长。本周呢，襄王故里景区是针对徐州市民是有免票政策的，然后在后面不同的苏超赛事期间，然后针对客场球迷也将会推出不同的免票政策。
0: 值得关注的是，活动上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游遍江苏融媒体栏目升级发布。该栏目将用年轻化表达，挖掘小城宝藏，呈现县域之美，触达下沉市场，带游客独城探宝。此外，随着入境旅游便利化政策持续落地，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设立了11家旅游境涉外推广中心，覆盖欧美、东南亚、日韩、中东等重点客源国家和地区，活动现场为各推广中心翻牌，开启水运江苏全球旅游推广网络，讲好中国故事。
4: 日前，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在南京举办电暖流品牌焕新及为民办实事行动发布活动，聚焦居民用电安全、新能源并网、绿色出行、乡村振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等十大重点领域开展专项行动，以系统性举措回应社会关切，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们来听听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5: 此次为民办实事十项行动，既涵盖高层小区单电源隐患治理、非电网职工小区改造等安全底线问题，也包含绿电绿证交易服务、能效碳效服务等绿色转型任务，力求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在保障民生用电安全方面，行动明确对全省高层住宅小区单电源隐患开展一小区一策略专项治理，完善双电源或应急电源配置，确保突发情况下快速复电，同时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资金共担，稳妥推进已列入2026年改造计划的非电网职工小区改造，强化新建居住区一户一表政策刚性执行，实现零贷证问题小区零新增。在服务绿色低碳发展方面，行动提出深化绿电绿证服务站标准化、智能化、品牌化运营，构建六加 X 服务体系，坐实政策解读、交易指导、账单解析等六大基础服务，推动服务进社区、进园区、进企业。为提升民生获得感，行动着力破解群众出行与农业用电难题。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正式启动电暖流苏电新农服务乡村振兴专项行动，以体系化、标准化的方式将电力服务从城市延伸至乡村。国网江苏电力营销部农电处副处长王云介绍，农村共享扫码用电模式正在全省各地推广。
6: 我们推广扫码用电的方式呢，其实初衷就是为了方便春耕夏灌，保障他们农时农电的用电的一个便捷性。因为农田的一个分布面积啊，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用电的形式，而且承包的方式也很多样化，就是方便大家即用即扫。它不需要通过传统的包装建设等一系列的流程，方便老百姓能够用上实时电、放心电。
5: 值得关注的是，行动专门单列关爱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围绕充电政策解读、亲子关爱、帮扶慰问等主题，定期举办关心关爱活动。行动还提出要正企共建打造网约车司机之家，满足日常充电、休憩歇脚、饮水就餐等需求。据了解，此次电暖流品牌焕新升级，明确将电暖流作为国网江苏电力对外服务总品牌，这将进一步凝聚国网江苏电力服务。

0: 物民生的强大合力，推动电暖流成为体现央企责任、彰显保供担当、传递民生温度的金色名片。
1: 昨天是全国助残日，近年来南京持续通过科技助残来改善残疾人的生活。我们的记者徐仁飞调研采访中了解到，南京的科技助残行动正在从产品到产业再到政策形成助残科技生态，来帮助破解残疾人群体的极难筹判难题。
2: 在众多脑机接口助残产品中，人工耳蜗是目前临床应用最成熟、受益面最广的一项。记者在江苏省脑机接口研究院展厅看到一款二代人工耳蜗系统，它通过植入式电极片将声音信号转化为电脉冲，直接刺激听神经，帮助重度听障人士重建听觉功能。江苏脑机接口研究院投融资部负责人石涛：
3: 传统的助听器听力下降，但是它还能听得见，人工耳蜗是什么？它就相当于是这个功能再造，因为我的这个外耳已经失去这个功能，是带助听器也没有用，是植入式的，直接进入这个脑部神经，然后进行这个信号的传递。先进一些产品，你带着它去游泳都可以，就这样就让一个残障人士变成了一个正常人。
2: 二代人工耳蜗系统是脑机接口科技助残的缩影，依托南京大学脑机接口研究院、南京南智脑机接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更多前沿脑科学研究转化为产业化成果。南智团队表示，目前正在建设脑机接口专业科技馆，并邀请残疾人朋友参与系列科技产品的研发和测试，推动产品大规模生产制造及相关产业不断成熟。
4: 残疾人本身是我们技术最好的体现，是最好的讲解员，
5: 对，
4: 他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非常的有力量。虽然他失去了肢体，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科技来给他更强的肢体。原来你的肢体是肉体的肢体，我现在变成机械的肢体。我们是把人类的神经系统、机械体、芯片、人工智能系统把它融合到一起。
5: 融合一起去。
2: 脑机接口之外 ，AI 技术正在更多助残场景落地。南京市栖霞区残联携手南大软件学院，聚焦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障碍，开发 AI 专项训练软件，利用能力雷达算法为每个孩子生成个性化训练方案。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6: 创新性的引入的一些能力雷达呀，相关的这些算法，为孤独症儿童精准生成个性化的专属训练方案，所以就相当于配备了一个 AI 私教一样，陪伴我们新兴的孩子稳步跨越社交障碍，这个拥抱更广阔的社会生活。
2: 好的产品如何找到对的人？南京市残联的做法是全面摸排、精准对接，搭建平台。2025年，南京入选科技助残省级重点联系地区。南京市残联对全市科研院所、科技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系统梳理形成31家助残院所、56个助残科技产品的2张清单，并组建残疾人科技助残体验官，让企业根据真实反馈调试产品。南京市残联宣文处副处长曹迪：
6: 组建一批这个残疾人体科技助残的体验官，组织他们呢和企业对接，深度的体验助残的科技产品，通过他们的反馈，让企业更好的这个来他们研发产品啊，对他们这些程序啊进行调试，那么更好的适合这个残疾人他本身的这种需求。我们还成立了高科技产品体验中心，定期的组织这个企业和这个残疾人进行对接，了解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需求，打通服务的这种壁垒。
2: 制度层面，南京市相继印发推进科技助残行动方案，明确11项重点任务，构建供给转化应用全链条支撑体系。同时结合脑机接口领域的先发优势，出台推进脑机接口产业创新突破行动方案2026到2030年，从产业规划、成果转化、场景开放等为科技助残注入持久动力。下一步，南京市残联将持续立足残疾人群体真实生活场景，精准链接大小科技企业，打通技术研发、成果落地、普惠助残全链条。
1: 下面我们再来听一组省内简讯。 近日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南京站暨南京百校巡回招引南京大学专场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启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百余所高校的

400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本次专场招聘会人气爆棚，热潮涌动，超百家优质用人单位携5000多个高质量岗位集中亮相。据介绍，这场活动正是南京向全国青年递出的青春邀请函，彰显聚青年而兴，因青年而盛的拳拳之心。南京近日启动建设9家高校科技金融工作室，不同于科技金融服务多布局于产业园区、科创载体的传统模式，这批工作室直接下沉校园，扎根创新源头，为全国首创之举。这标志着南京以制度化、阵地化、常态化探索，打通金融活水直达高校创新一线的关键堵点，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金融赋能高校人才科创成果转化上迈出标志性的一步。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在本周四5月21号，我们将会推出的同函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这场养生的直播。那再说一下这个扫码预约的方式啊，大家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在对话框里你输入一下关键词9阿拉伯数字9，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那么扫码就可以预约21号周四的这场养生节的直播了。那么这是一场同函春堂的专场直播。同函春堂呢，是始创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啊，历史悠久，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中华老字号在上海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非常值得信赖。那么这次我们给大家带的东西呢，有很多天然的滋补好物，比如说有九蒸九晒黄精啊，男女都能吃，针对气血不足啊、腰膝酸软啊，越是去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啊，那么市场上有很多灵芝孢子粉，但是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去严格的把控品质去挑选。那么我们选的同函春堂的灵芝孢子粉，它选用的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这个破壁率极高是可以锁住灵芝的仙气和活性的，像患起容易感冒啊、睡眠浅、精神差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常备啊，扶正固本。另外还有同函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啊，是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啊。平时像情绪压抑啊、湿气重啊，可能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么这个化疥膏就特别适合，所有的原料都是溯源可查的放心膏方。大家现在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9，就可以来扫码预约5月21号本周四的这场养生节直播了。

0: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2: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2: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

0: 小厨娘。
1: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2: 大家好，我是祖明。给孩子买辅食零食，家长们都是格外上心，专门会挑包装上写着儿童专用、无添加、零蔗糖的，觉得这样够健康够放心。这些标榜的健康款真的健康吗？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日常门诊当中，很多家长往往都有同款的疑惑，给孩子吃的全是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孩子却依然生长缓慢，挑食厌食，频频长蛀牙。医生说可能是提供的食物不够健康。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就真的是无糖又健康的食物吗？零蔗糖绝不等于无糖、低糖。零蔗糖仅仅是指没有添加白砂糖、红糖、冰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其他的游离糖，比如果汁、果酱、蜂蜜、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等等，这些会在配料表当中出现。虽然以上说的游离糖不属于蔗糖，却依然是添加糖，一样可以升血糖、治龋齿、强化儿童嗜甜的习惯。无添加也是如此，无添加通常是指不含有人工的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无人工香精，但不代表里面没有天然来源的同类物质，比如来自果汁里的果糖、果蔬粉里的天然色素等等，更不代表它低油、低盐、低糖。在很多的市售儿童商品中暗藏着食盐、酱油、增鲜剂等等，导致所含有的钠含量超标，儿童肾脏尚未发育成熟，长期摄入这些儿童食品不仅会加重代谢的负担，还会让孩子的口味变得更加的浓重。家长们千万不要被包装的宣传所迷惑，选购儿童食物时一定要看配料表，选配料尽可能简短，以天然食材为主料，低糖低钠的产品才是真正适合孩子的健康选择。
4: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5: 九十分钟新闻盛宴，省内、国内、国际，让你听遍全球。全球声音、观点、评论，给你思想空间。新闻早高峰，万千资讯，时刻新鲜。
6: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在每天早上的七点半到九点为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现在是早上的8:33，接下来我们来听国内外方面的新闻。
5: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6: 公安部昨天通报，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所谓的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之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油的40%多。目前主产区冬油菜的收获进入到了高峰期。
7: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8: 这
0: 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

0: 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要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柴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广西河池市昨天通报，16号晚上，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的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经查，当天雇主组织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有13人自行返回，皮卡车则搭载15人返程。截至昨天上午7点，已经搜救有6人上岸，其中5人没有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仍有9人失联，相关搜救工作正在持续开展。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的搜救工作。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近日发布了《汽车产业知识产权10年发展报告》。报告显示，过去10年，我国汽车工业电动化、智能化的相关知识产权已经成为全球市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抓手。
6: 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专利公开量近10年持续保持全球领先，远超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领域专利公开量由2016年的5万余件增长至2025年的11万余件，年均增长率达 17.1%。智能网联汽车专利则由4.4万件增长至2025年的9.3万件，年均增长率达 11.6%。我国汽车企业海外专利布局已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院长展新：
7: 我们目前已累计申请专利超过5万件，其中发明专利占比持续提升。在海外市场，重点围绕欧洲、东南亚等出口市场推进专利和商标布局，建立海外知识产权风险监测和预警机制。
6: 专家表示，全球汽车产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在软件、算法、芯片等领域的专利快速增长，相关诉讼5年来也在不断增加。这些领域的知识产权正深度融入全球汽车产业新的竞争。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军雷：
8: 面对海外纠纷频发的外部环境，我国汽车行业必须加快重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强化全球专利布局、风险预警机制，以国际化专业人才培养，以知识产权硬实力护航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全球化出海。
5: 刚刚过去的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全国的100余个研究所以及3所大学同步举行。本次全国性大型公益科普活动的主题为“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
6: 在物理研究所，大型科学秀通过最基础的一些物理实验，将直观震撼的科学现象呈现在观众眼前。近30个互动实验、趣味科学游戏及互动科普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同年龄段的人们参与。 播客对谈环节，科学家与媒体记者面对面对话，深入探讨了 AI 让学习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和 AI 一起学习等内容。在院士科普讲座上，科学家从晶体的基本物理特性出发，介绍了人工晶体的主流生长技术，以及在激光、光通信等高技术领域中的关键作用。
9: 虽然我们小学没有物理课，但是听了那个院士那个讲座，到以后初中、高中，这些物理知识对我们以后都有非常大的帮助，感觉今天非常有收获。
6: 计算技术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等单位通过讲座、展览、互动游戏等形式，把当今最前沿的人工智能技术以多元立体化的设计直观生动地展现出来，拉近了公众与前沿科技的距离。
10: 今天我看了很多这个人工智能的展览，觉得现在科技发展非常快，人工智能会给我们将来带来很多便利，我觉得这次活动很有意义。
11: 我觉得我自己都很有这个收获，比如我们看到了一些实验，一些这个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中一些现象的一种解释，可以让孩子就是从小对这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到生活中的一些常识，其实背后都有一些物理化学的知识在里面。
6: 本届公众科学日期间，部分大科学装置、野外台站等也集中向公众开放参观。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据了解，自2005年起，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在每年五月的一个周末举办，今年已经是第22个年头。预计本届公众科学日现场参观者将近50万人次。
5: 重庆巫溪县卫健委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网传该县某救护车驾驶员用救护车捎带化肥，为此县卫健委高度重视，及时开展核查处置。经查，涉事车辆为该县一辆乡镇卫生院救护车。5月16号，该卫生院驾驶员范某完成患者转运工作后，在返程途中购置家用化肥，并用救护车装载。该行为严重违反救护车管理相关办法，影响恶劣。当地卫健委将依法依规对涉事相关责任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插播一下广告，前面呢给有便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520的活动，是19.9块，你可以直接体验到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那么还没有参加的要抓住机会，因为活动最晚呢到520当天就全部结束了。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如果有长期受便秘困扰的朋友，这个感受是非常痛苦的，很折磨人。白天呢也不敢出远门，晚上的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可能这个觉都睡不好。所以如果有便秘方面的困扰，一定要及早调理。当可能也有很多朋友说，我用过一些产品，但是呢还是会反复啊，吃了呢管用，不吃呢一点都解决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但是问题始终还在那儿。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你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有些朋友问说19.9块体验，那19.9块是不是就一点点啊？那现在呢告诉您，19.9你体验到的是足足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还包含了邮费啊，体验活动呢最晚是到520当天结束。那么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啊，那么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 400-100-8910，每个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
12: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酯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1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本周四5月21号呢，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将会为大家带上一场618秘境森养同寒春堂的养生节直播啊。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手机里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9，就可以扫码预约到这场直播了。同寒春堂呢，很多朋友都了解啊，它是

0: 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啊。那这次的养生节的直播，我们给大家会送到，比如说其中有九蒸九晒黄精啊，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啊，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破壁力极高，选用的是深山原木，可以锁住灵芝的仙气和活性。像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的、精神差的、总觉得没什么精神的，那就要常备，它可以帮助你扶正固本。同时呢，还会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咱们成年人全身是有200。
1: 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0: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在美方斡旋下，以黎分别于4月14号和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2轮大使级会谈。第三轮会谈于5月14号和15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各方同意将停火协议延长45天。然而就在同一天，以军多轮空袭黎巴嫩南部。此外，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并未获得进展。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台驻以色列记者赵斌的分析报道。
2: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啊，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啊，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暴力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15号，以军就对黎南部多地发出疏散令，并持续发动空袭。以军称，仅过去一周啊，其在黎南部就袭击超过440多个真主党目标，打死220多名武装人员。而黎真主党当天也向部署在黎南部的以军部队以及以色列北部多次发动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在内的各类袭击，造成一名以军士兵死亡，多人受伤。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3: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据泰国媒体昨天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也就是说他的体内含有毒品成分。16号下午，曼谷一处铁道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事故涉及多辆轿车及摩托车，现场起火并且传出爆炸声，事故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均为公交车上人员，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泰国警方称，将于今天公布火车司机及 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且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据英国媒体报道，日前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斯特里廷16号表示，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
4: 斯特里廷16号在接受天空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工党需要一场合适的竞选，让最有竞争力的候选人参与其中。他确认自己会参选。

0: 参选。斯特里廷同时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斯特里廷再次呼吁首相斯塔默制定适当的领导层交接时间表，并允许内阁大臣自由提名新的工党党首和首相人选。近期，斯塔默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陷入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其辞职。斯塔默此前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表示如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不过，英国《每日邮报》16号援引英国内阁成员的消息报道称，斯塔默已在计划制定一个辞职时间表，但在安迪伯纳姆的议员补选结果出炉前，可能不会发表声明。目前，斯塔默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当地时间17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前，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

0: 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是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50%到90%。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是什么 ？AI， 对吧？我们都说人类现在已经进入 AI 时代了。那么未来最值钱的，将不会是被 AI 替代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那么今年暑假，我们江苏新广播推出了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这个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先跟各位说清楚，它不是说让孩子去打发时间的走马观花式的，而是让孩子去亲手创造专属于自己智能作品的一次机会。我们不会让孩子在这个过程里说你就体验当个工具人，不让你去死记硬背什么编程的语言啊，因为没有必要，在当今这个时代，这个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就算背的再多，你背的再好，你也赶不上人工智能，因为 AI 可以比你写的好10000倍，所以这些我们不去教，不去带给孩子过时的技能，我们教给孩子的是什么？是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是可以让孩子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记住，不去学知识，而去学能力。那这个暑假我们会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选。首先 ，MOS 巨身智能机器人创造营，这是今年的春假五一假期我们推出的爆款啊，暑假里依然会有。那么，另外我们这次还新打造了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还有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你看到这个水下、地面跑的、空中飞的。啊，各式各样的都有，你可以根据孩子的需求去选啊。那么这几个训练营有所不同，但是里边像卡丁车、潜水艇，还有 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这在四个不同的营里是孩子自己动手去制作的，这些作品全部可以开回家带回家，是他自己制作的哦，还可以带回去啊，你可以看一看孩子自己的能力有多强。开营的时间呢，暑期有很多啊，在此就不再说了。那么大家这个名额还是有限的，因为我们之前推的时候就被大家简直是秒空。报名的方式，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点击底部菜单栏暑期科创营，或者可以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微信也是这个号，你搜索一下添加好友啊，13291278879。好了，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内容就是这些，我是侯真，要感谢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正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6: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正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今天是周一。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5: 正风热线天气，
6: 关注天气，今天开始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而且风力较大。我们也特别提醒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计划。最高温度今天淮北北部地区是24度左右。

0: 淮河以南地区31到32度，其他地区是28度左右，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我们再来看看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最低20，最高32度。各位，此刻我们的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都已经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正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向各位预告，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正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权益维护、人社公共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或者是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另外，接下来走进正风热线的上线厅局还有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你有相关文旅方面的问题，也非常欢迎各位提前把你的问题告诉我们。
1: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节目的开始，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连云港的魏女士。魏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好，我们此刻在和魏女士做视频连线，您请讲。
2: 是我这边的话是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兰县新安镇。是这样子的。在灌兰县人民桥护栏断裂，伤人，住建局伪造证人。
0: 就是你现在所在地吗，魏女士？
2: 对的。
0: 你现在就在连云港灌南县人民桥这儿是吗？
2: 是的。
0: 好，那在这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2: 灌南县人民桥护栏断裂伤人，住建局伪造证人推卸责任。
0: 护栏断裂伤人，这个事情发生在什么时间？
2: 在2025年12月27号，中午的时候。
0: 中午的时候，怎么个伤人呢？
2: 饭后未凉中，在咱们这个人民桥桥下走路，
0: 谁在走路？
2: 未凉中。
0: 未凉中跟您是什么关系？
2: 他是我父亲。
0: 你爸爸是吧？
2: 对。
0: 是散步是吧？
2: 对。
0: 您继续说，我在听啊。
2: 对，正常趴靠护栏，在这里查看那个钓鱼位置。对，护栏然后突然断裂脱落，连同未凉钟一起落水。
0: 那他其实我们可以还原一下当时的场景。他应该是稍微靠在这个护栏上对吧？
2: 是的。
0: 这个护栏这么不经靠啊，靠一下他就倒了。
2: 因为这个护栏他之前就是已经断掉了，他用胶水给他粘起来的。并且当时我有那个是啊，它这里全部都在晃动。
0: 现在还在晃动吗？
2: 现在已经不晃了。然后后面的话，事后住进去用胶又给它粘起来了。
0: 就现在就是我们当时发现有危险的地方，他们已经也进行了整改，对不对？
2: 是的。
0: 好，那现在你父亲人怎么样？
2: 他现在还是不行，不能走路，两个双脚。
0: 那他当时是靠着护栏看人家在钓鱼，然后人就掉水里去了吗？
2: 不是看钓鱼，他就是自己来看一下的，没有人钓鱼当时。
0: 那他人就落水了是不是啊？当时啊。
2: 是的，对。旁边没有一个人。
0: 旁边没有一个人。那这样，我们魏女士也给我们节目组发来一小段视频啊，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视频。
2: 是的。
0: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啊，风景很优美，在桥边看看风景，但是这个时候没想到意外会发生啊。你看，在这个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手晃一晃碰一碰，它应该就晃动了。你看啊，再使点劲儿，我感觉这个就要掉下来了。确实是不安全的，看上去。好，魏女士在线吧？
2: 哎，你好。
0: 好，那这小段视频是什么时候拍的？
2: 就是他

0: 啊，当事后之后我就到这里来拍的，
1: 也就是在2025年12月份拍的，对吗？
0: 对。
1: 好，那这一块的管辖在哪里啊？是当地什么部门？
0: 住建局。
1: 住建局。那事发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跟住建部门有没有联系？
0: 当时不知道是住建局，然后打了12345。
1: 打了12345之后，转给哪个部门呢？
0: 没有转，当时就是派出所。
1: 当时是你们去派出所报警，还是派出所主动联系的你们？
0: 我要报警的，然后打12345，他也是让我去联系派出所。
1: 那你属地派出所是哪里？
0: 就是桥东新安派出所。
1: 新安是个镇还是什么？说清楚。
0: 就是我们这里的，江苏省连云港市灌兰县新安镇新安派出所。
1: 新安派出所。那去派出所之后，我们有没有把这个事情给说清楚啊？
0: 当时当场那个派出所就来人了，来人了，并且也到现场去查看了，也录了口供，全部都对，
1: 应该做了笔录，对吧？
0: 对，笔录。
1: 那这个事情，就是你现在你父亲人现在生命是没有危险的，还是在？应该是还是在这个恢复当中，是不是啊？
0: 啊，是的。啊，
1: 那现在你们跟派出所报警之后，是应该是双方吧？就是你们还有哪个部门跟你们一起在派出所协商这个事儿呢？
0: 他其实协商就是走个过场。
1: 那你告诉我另一方是哪里？
0: 什么？
1: 就是你们跟谁协商？
0: 跟住建局。
1: 对啊，你要告诉我啊，还是住建局，对不对？那你们协商有没有结果这个事情？
0: 没有结果，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1: 一直就是没有结果。
0: 是的，并且他伪造事实呀，他现在是伪造事实。
1: 魏女士，我们为什么说当地住建部门伪造事实？
0: 他现在谎称是魏良忠攀爬手滑导致落入水中，伪造证人。
1: 攀爬，
0: 是的，
1: 这个也我感觉这个东西也不是很高，好像也不太有爬的这种感觉，对吧？他就说您父亲是自己爬上去的，还说了什么呀？
0: 伪造证人。
1: 怎么个伪造证人呢？
0: 因为我父亲当时掉入水中的话，将近长达泡了那个40分钟左右，正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人家救起来，拨打120。但是他却说当时有证人看到他攀爬导致落入水中。
1: 那这个证人在你们在派出所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呢？
0: 没有。
1: 也没有出现，是吧？
0: 是的。
1: 那现在你们的这个诉求是？
0: 我的现在诉求就是希望咱们阵风热线嘛，督办核查咱们这个护栏质量安全问题，核查住建局伪造证人、歪曲事实，依法承担人身损害的全部赔偿责任，给咱们老百姓一个合理公正的处理结果。
1: 第一，你希望我们阵风热线了解一下，就是人民桥桥北这段，沿河步道围栏的质量到底有没有问题，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你刚刚从你的表达当中，你是认为住建局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和事实不符，而且还伪造证人，希望我们来调查，是吧？这些情况我觉得你既然都报警了，也是可以和警方交流的呀，对不对？
0: 怎么说呢，跟警方交流没有用呀，我们都在一起，就是调解过两次，他就是走一个过程呀。
1: 走个过程，那你们到派出所调解有结果吗？
0: 没有，长期得不到解决。现在我父亲就是检查双足跟粉碎性骨折。
1: 现在还在医院吗？
0: 没有，
1: 已经在家休养了，是不是啊？
0: 对。
1: 好，那今天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可以联系当地啊，是灌南，对吧？
0: 对，
1: 灌南的住建，和属地新安的派出所，因为我们刚刚只是听了这个魏女士一方的表达啊，我们要做到这个客观，了解一下事实，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住建部门或者是新安镇派出所。这个围栏应该得到了这个加固，是不是啊？那这个现在有没有加固，我们要做进一步的了解。
0: 他现在就是把这里又加了一块，之前是没有的。还有的话，之前

0: 这个已经被他换掉了，之前换的现在就在下面。
1: 好，马上现场连线灌南县住建局副局长马局长。马局长你好。马局长在线吗？
2: 你好。
1: 马局长，我们这里是省广电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直播，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我们场外编辑把这个事情跟您做了个介绍吧。
2: 可以的。
1: 是在2025年12月27号，魏女士的父亲在灌南县人民桥桥北河滨北路沿河步道应该是在散步或者说是看风景吧，然后这个围栏就断裂，然后护栏和人就一起掉入了河中，长达40分钟，现在人家还在康复之中。这个情况您了解吗，马局长？
2: 这个情况我们了解的，因为他是来通过12345进行投诉的嘛。投诉我们也当时也报警处理了，报警处理后来那个公安局也参与的，公安局派出所也参与的，后来我们也跟当事人也进行了解情况嘛。了解情况，一开始了解的时候是没有目击的，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我们那个跟公安局再次进行了解嘛，了解后来当时有一个目击者，就是把他救上来的人呢。
1: 有一位目击者，这个目击证人也是救人的是吧？
2: 救人的人后来反映是他个人因为钓鱼趴在栏杆上掉下去。
1: 但是我在想啊，马局长，就是这个栏杆上我们如果说，那你看我们在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很多古镇，我们看到这个桥很漂亮，我们趴在栏杆上或者说是靠在栏杆上拍个照片留个影，我觉得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我就在想，他靠着栏杆这个就能倒了？
2: 不是，它的栏杆只有1.2米高，它下面还有80公分啊，
1: 二高，还有80公分是什么？
2: 下面80公分的结构是完好的。
1: 80公分的结构是完好的，那它怎么一靠它就掉河里去了呀？就人和连这个围栏就一起掉河里的，我们这质量过关吗？
2: 不是，它不是质量过不过关，它就是说它自己趴在栏杆上。我们后来了解，可能是他自己下去钓鱼的，钓鱼人上来的是趴在栏杆上。
1: 趴在，就是第一他在钓鱼是吧？
2: 对。
1: 第二他是趴在栏杆上。
2: 对，等于通过这栏杆想爬上来的。
1: 他通过栏杆要爬哪儿去呢？
2: 爬到他下面钓鱼不是有一个硬化的地方吗？他在上面硬化的地方，然后鱼钓好了，然后想通过栏杆趴着再上来。我们那沿河也属于航道的，本身就不应该。
1: 那你们这个围栏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呢？
2: 质量我觉得我们
1: 就是我们的质量是过关的嘛，就是我们这个河道护栏。
2: 质量，它下面至少80公分那是没问题的。你即使人趴在
1: 下面80公分是没有问题，上面呢？
2: 也不容易掉下去的。
1: 我们魏女士在线吗？能听到吗？好，我们这位魏女士在不在线？
0: 哎，你好，在的。
1: 好，刚刚我跟马局的对话有没有听到？
0: 听到了。
1: 好，第一，他说你父亲是在钓鱼；第二，他是趴在上面的。你父亲当时是在钓鱼吗？
0: 我没有在钓鱼。他是在找钓鱼位置。
1: 马局长在吧？
2: 在的。
1: 刚刚你讲了两点，我觉得很重要啊。第一，他是在钓鱼；第二呢，你说底下其实是很牢固的，上面他是趴的，对吧？
2: 他
1: 有没有监控？
2: 没有监控，没找到。但是我们派出所有调查笔录。
1: 调查笔录，这个、你的这个笔录是指是谁在做笔录？是证人吗？
2: 公安局派出所找那个救他的人。
1: 那就是有一个证人，他做了笔录。
2: 对，
1: 是吧？那证人的笔录的关键点，比如说第一在钓鱼，第二趴在那儿，这个笔录当中都有明确的记录吗？
2: 有，
1: 都有记录是吧？也就是说这事儿咱们没有监控，没有监控其实就很难还原。但是你说你有这个证人对吧？所以刚刚魏女士还跟我讲了一点，说你们住建局伪造证人，但我打个问号啊。
2: 你伪造证人，他到派出所他能敢吗？
1: 所以我说我要打一个问号。那这里面我觉得你们二位这个表达还是不太一样的。当事人的这个女儿魏女士今天讲了，第一父亲没有钓鱼，

0: 第二，这个证人也不存在。但是马局讲得非常明确，就是这是有证人的，而且在这个
1: 他真的说的这种情况吗？你就是也就那一段，别的也不存在这种问题。
0: 那你这个围栏应该不止一处啊，那你所有的围栏这个地方都是胶呀？
1: 工程结构胶也可以的。
0: 这叫什么胶？这叫工程结构胶啊。那我们这种围栏用工程结构胶符合我们的建筑规范吗？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对吧？你这是用的是工程结构胶，你这种胶来做围栏的这个固定，符合我们的施工的规范吗？这一点，马局长能回答吗？对吧？我就问你，你现在用的是工程结构胶，这里面你是不是符合工程规范？这样做是不是没有？是不是就是规范的，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还说了，说里面为什么不用这个榫卯结构啊？为什么没有加固啊？大家还有很多的疑问。
1: 榫卯结构也有，它是卡在里面的嘛？
0: 卡在里面的，但是你刚刚讲它用的是工程结构胶呀，对不对？还有，那现在我们护栏现在我们有没有进行加固？
1: 加固的。
0: 那加固我们
1: 都排查了。
0: 在事发之后，你们也排查了，加固了。我们用的是什么手段？还是这个工程结构胶吗？
1: 是这种情况的。那个工程结构胶如果用的，就是我们那个上半部分不是有的护栏嘛，下半部分嘛，下半部分就是结构方面。跟墙地面固定那个
0: 是这样的哈，马局长，我觉得现在我们不用分上面和下面，我觉得这个整体都应该是牢固的，对不对？那你看看，你说你下面再牢固，你上面不牢固，你下面再有这个结构的固定，你上面用的胶，那人一趴还会掉下去啊？
1: 对，当然分两种，结构部分，你就是下面跟墙地面那个固定部分，那个是不能用结构胶的，但上半部分是可以的。
0: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上半部分我用工程结构胶是没有问题的。
1: 它有毛榫结构，然后再用结构胶把它粘住。
0: 就底下是毛榫结构，上面是工程结构胶，这是符合建筑规范的，没有问题，是不是？
1: 这个可以的。
0: 你确定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专业，我们也会请相关的专业人士来看看。比如说你像这种桥的护栏，我觉得哪里都有，对吧？那我怎么其他的地方就没有这种发生了这样的一些危险，人身安全的危险？还有一点啊，你看大家听了节目还是很有疑问的，说这个证人如果也是见义勇为的人，这个证人把这个魏女士的父亲给救上来的，那证人是全程看到了呢，还是说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他在水里面四十多分钟嘛，还是后来到了的？那如果说证人一开始就看到他掉下去的，那他怎么在能够眼睁睁的看着这个人在河里40多分钟啊？这个解释说不通啊，对吧？还有，如果说当事人是钓鱼导致后续，那他钓鱼的一些工具有没有？
1: 他是这样的。他是听到有人喊救命，然后的证人因为就住附近嘛，然后过去救的。而且他这个目击者啊，就是这个救人的人啊，我们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提供了，就是他这个漏水的人他自己承认说是他钓鱼的漏水。
0: 那鱼竿找到了吗？
1: 但是也他是他自己说的。
0: 我不是，我想问一下马局，那鱼竿找到了吗？后来。
1: 鱼竿这个我倒不太了解了，
0: 不太了解是吧？
1: 啊，
0: 你看我们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很多网友留言，华山说不管怎样，你的这个围栏的质量应该是有问题，是围栏的质量问题造成的。冠南杨振兵律师他说呢，啪一下就倒了，这是什么质量？
1: 不是，啪一下就倒，跟借助这护栏上去。
0: 马局，你先听一下好吧，这是大家收听收看的感受啊。瑞哥说和钓鱼有什么关系呢？眼眸带着柔情说，确实不少人翻过桅杆到河边钓鱼去。加加加静静说呢，质量不行，风吹。小七说呢，说我就是200斤，我都不能靠在上面，一靠我就掉下去。你看这个大家感同身受来体验一下啊。如意郎君说这个护栏怎么这么不结实。我是一只飞不高的小小鸟，说质量是否过关，结论是什么？ 你看小董在路上说，这个围栏要不要贴几个字儿？注意保持安全距离，不能碰。

0: 可以看。宋延荣说呢，说该承担责任就要承担责任。岛主说呢，栏杆当时根据设计能承重多少重量。快乐你我说明摆着围栏有问题。马局长在线吧。
1: 嗯，在的，在的。
0: 刚刚啊，我是把大家收听收看的感受啊，跟您做了一个分享。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此刻啊，我觉得有几点疑问呢，我想提出来。第一，就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这个围栏的质量。刚刚对于这个到底是用胶还是什么结构，围栏的底部、围栏的上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状态，我们已经做了很多的讨论。但是今天我们正风热线提出来，第一，这个围栏当时工程结构胶这种做法到底有没有质量问题，我们需要住建局要给一个明确的回复。另外，事发之后我们对现有的护栏是不是都进行了加固，加固的状态怎么样，我们也需要一个以前和现在的这个对比，就是加固工作我们做了哪些。我们今天正风热线关注这个事儿，不仅仅是关注魏女士的这个父亲他的现状，他后续的这个康复，我们还关心本身围栏有没有质量问题，在事发之后这个事情有没有引起当地灌南住建局的重视，后续的围栏一圈儿，在这个人民桥桥北、河滨北路、沿河步道这一圈，我们有没有进行排查，有没有问题？如果排查有问题，有没有进行加固？我倒是想，如果说我们在质量上面，在质量上面我们不能够做到问心无愧，我们不能够做到确保安全，那你就把提示拉起来，请大家请勿靠近。就像刚刚很多网友的留言一样，如果说有危险，我们知道这是危险，但就要把提醒做到位。如果说你认为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一个提醒，那好，那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我们的质量是安全的，要避免类似这种危险的发生。你看现在是魏女士的爸爸在水里泡了40分钟，所幸人没有大的问题，现在坐在轮椅上在康复。如果说因为这个围栏的问题失去了生命，我们想这个责任谁来担，担得起吗？马局长，对不对？
1: 嗯，对，这个您说的有道理。
0: 所以说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儿质量问题刚刚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但是今天的讨论是没有定论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要再次提出来，请你们给出一个正面的回复。我们也会请教有关像这种河边护栏的这个专家，节目之后我们也做一些专业的请教，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们在派出所沟通的过程当中有这个伪造证人，这个证人到底存不存在，我觉得我们今天没有联系到派出所方面，我们也打一个问号。我们希望当地属地涉及到的住建部门能够实事求是的面对问题，处理问题，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吧，第三点是赔偿问题。我觉得赔偿问题今天在节目当中，您刚刚也表达了你对于魏女士提出的赔偿，你们部门是有疑问的。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很尊重住建部门。我觉得你们有疑问可以提出来，魏女士有赔偿的主张也可以提出来，但是这个赔偿也是在合情合理、合法的这个范围之内，你们可以进行沟通。但是我想，对于质量问题，住建是不能回避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好吧，这个事情我想在本周三继续跟你们连线。
1: 好的，
0: 本周三好吗？
1: 嗯，好的，好的。
0: 好，魏女士在线吧？
2: 在线。
0: 好，魏女士，今天现场我们就先沟通到这儿，后续吧，我们在本周三的时候我们会继续关注质量问题。那么至于理赔的问题，我觉得你们可以做友好的协商。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核心的就是你们在派出所说有证人做了笔录，今天我们没有联系到属地派出所，所以说这块我们继续保持疑问，好吗？
2: 好的。
0: 好，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现场就连线到这儿。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好，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正风热线政策导航。好，继续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进入政策导航。
3: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此刻来继续面对大家的问题。今天第二位听众是 徐州的孙女士。孙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主持人能听到吗？
0: 你好，请讲。
4: 喂。哎，你好，你好，主持人。我是徐州市国际城铜山区国际承包的。
0: 慢点说，你是徐州哪里的？下雨了是吗？
4: 哦，对，我们这边下雨。
0: 好，时刻在视频连线。好，孙女士在跟我们连线的时候注意安全。好，你讲。
4: 啊，我是徐州市铜山区国际城邦小区的业主。
0: 国际城邦小区的业主，好，你说我在听啊。
4: 哦，好的。我们小区北门，国际城邦小区北门，2009年开始上房，我们这边呢就建了一个口袋公园。
0: 嗯。
4: 所有的业主呢就是跟着我们上房，当时一起配套的，当时就一直存在的一个公园。
0: 嗯。
4: 然后呢，在2-3月份的时候，这个就。公园北门呢就开始有围挡了，出现围挡之后呢，然后我就问一下物业，我说这边是建成的，物业长就安排保安去到现场去问施工人员，施工人员这里建的是啥，施工人员告诉我们建的是地铁口，然后我们挺高兴，我说哎这挺好的，终于地铁口开始建了，挺高兴的。3月8号业主就在业主群开始问了，北门围挡起来是建啥的，然后我在小业主群里面给回复的是也是建地铁口，他问业主问施工了吗，我说具体施工没施工我不知道，我之前呢问了就是建地铁口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一直认为是建地铁口的。在他们建设期间呢，我们所有的围挡周围没有任何公示，只是施工人员告知我们建地铁口。后来到4月初吧，我走在这里我发现不对，然后我又拍了一个视频发给经理，物业经理，我说这里好像不像是建地铁口的，怎么没有开挖的，然后呢整个现场全是已经打上地坪，那建地铁口它得开挖呀，我说怎么全部打地坪，不会是建充电桩的吧。
0: 好，孙女士，那现在到底建的是什么呀？
4: 充电桩。
0: 现在建的是充电桩是吧？是电动汽车的充电桩是吗？
4: 对，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0: 那这个施工主体是哪里啊？是谁在口袋公园建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4: 我们就是他在具体是有一个叫什么企业吧，他当时在进设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他是建充电桩的。然后呢当天我们进行了，当天下午4点半左右他进设备，然后呢我们业主就赶到现场进行了报警，当时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过来了，然后把他们施工人员也叫过来了，问他了很多次你建什么的，他一直都不说建充电桩，最后在大家的逼问下没办法了，他才回复是确定是建充电桩的。然后在4月10号他们入场，我们就是报警然后阻止了入场，他们把所有的东西撤出去了，他的大型设备全部撤，充电桩设备全部撤出去，然后等到4月12号和施工方进行了一个约谈，当时我们物业还有社区工作人员还有施工方还有业主，我们几方都在物业会议室进行了一个会谈，然后在现场的时候我们就质疑施工方，你为什么多次给我们回复都是建地铁口，我们一到施工地方你问你的时候你就说是建地铁口。
0: 孙女士，施工方是哪里呀？
4: 施工方是具体是哪个我记不清了，因为我们就见过一次面。
0: 那你带我们去看一下里面现在施工是什么状态，方便吗？你现在在口袋公园的门口是不是啊？
4: 对，我在口袋公园的门口。
0: 好，带我们看看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施工状态，好不好？
4: 好的，好的。这边呢，就是我们国际城邦的北门，然后呢，我们从这里可以进来，就是他们的施工现场。
0: 现在还在施工吗？
4: 现在他已经停工，已经危险了，现在没有施工。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木箱，还有这个大型的变压器，这个都是他们后来焊的，之前是没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在16号夜里零点到五点期间，他们在夜间施工，把它拉进来，还有木箱拉进来，还有冬青，他这些东西全部就是连夜去拉进来装上，然后装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他们16号夜里拉进来的。
0: 好，孙女士，你稍微要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啊？ 雨天路滑啊，我们安全是安全是第一位的。这个问题呢，我们

0: 通过通过这个孙女士的这个实地啊，通过我们视频连线，其实是在口袋公园啊带着我们走了一圈。我觉得这个小区的业主的心情特别可以理解，家门口就有这样一个口袋公园，多好啊，对吧？这个公园可以健身，可以散步，但是你看现在就准备电动汽车桩充电桩。我有几个核心问题，刚刚孙女士其实没有给我回答，施工方是哪里？那这个事情呢，我第一个想，我们节目应该是跟住建来沟通。好，孙女士在吗？
1: 在。
0: 好，我们可以不走动了，好不好？啊，
1: 好的。
0: 啊，我们注意一下安全。我们孙女士啊，还是小区业委会的主任，对不对？
1: 对。
0: 好啊，我们可以从那个变电箱这块出来，好不好？到这个中间。慢一点啊，下雨天。啊，此刻徐州的天气啊，应该是阴雨连绵的天气。孙女士作为业委会的主任，其实也是代表了广大小区业主的心声吧，来反映这个问题。对于口袋公园，这也是我们全省住建在这几年，我觉得，做的一件很好的事情。城市的绿化，城市的休闲，包括在市中心很小不大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小的这个公园的部落，大家其实能够感受到这种城市的小美好。此刻呢，我们跟铜山区住建局正在沟通。铜山区住建局办公室园林绿化所工作人员呢一直说去问谁呢啊，但是没有人出面来回答，没有人来出面回答这个问题。好，孙女士，
1: 和我们物业，还有在我们物业办公室和小区业主和家施工方，我们现场进行了一个见面。见面呢，然后业主呢让他拿出相关的一些审批资料，然后会叫他也拿来给我们看，但是呢他给我们出示的东西很少。出示的东西很少，然后呢业主呢就说你去问他要了很多资料，让他去来给我们看，下次再见。从那之后呢就一直没有任何的信息，然后这边呢我们又觉得
0: 好的，这样孙女士，好，孙女士，那这样这个事情呢，我们今天政府热线还没有联系到这个住建的工作人员，这个事情我们今天啊，先是把这个现象啊，让大家都来看了一下，关注了一下这个事情。本周三我们会继续重点关注，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这样我们跟你现场就先沟通到这儿，我们周三再保持联系。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非常欢迎各位通过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政风热线也在为您同步直播，欢迎您收听收看。新闻热线02583195110、02584658888正在为您开通，你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2: 政风热线政策导航。
0: 好，进入到我们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5月19号，江苏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马上我们就来现场连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处长翟爽，请他就大家所关心关注的人社方面的热点问题给大家做现场解读。翟处长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你看网友海阔天空啊，他的问题呢，他说呢我马上就要退休了，但是听说要延迟退休年龄，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政策。
3: 好的，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呢是这样的，从2025年1月1号起，男职工呢是按每4个月延迟1个月的节奏，用15年的时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到63周岁。那么原来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的女职工呢，每4个月延迟1个月，用15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到58周岁。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呢，每2个月延迟1个月，用15年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延迟到55周岁。
0: 好，那职工如果说达到了最低的缴费年限，可以自愿的选择弹性提前退休吗？
3: 关于这个问题呢，首先职工达到

0: 最低缴费年限是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的。
1: 嗯，
0: 那么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并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以及男职工60周岁的这么一个原来的法定退休年龄。在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并且所在单位与其职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呢，也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如果国家另有规定的，就按照国家规定。
1: 嗯，好。那么大家也很关心，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查到我们个人的法定的退休年龄呢？
0: 参保人员查询本人的法定退休年龄呢，可以通过线上线下多个渠道。线上呢，可以通过4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官方服务渠道，一个是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是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第三个是电子社保卡，第四个呢是掌上12333 APP。参保人员呢，可以通过刚才说的4个途径，访问退休年龄计算器小程序，输入本人呢出生日期、性别这些信息，就可以查询到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年月了。同时呢，还可以通过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服务窗口，拨打12333咨询服务热线这些方式，查询法定退休年龄。
1: 嗯，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网友木可科啊，他的问题是呢，他说呢，他是一名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想了解高校毕业生3至1福计划可以享受到哪些政策。首先，大家想了解，好多朋友也很关注什么是3至1福，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0: 好的，先介绍一下3至1福。
1: 对，
0: 3至1福计划呢，它是引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一个示范项目。重点是选派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3至1福。
1: 嗯，
0: 服务期限是2年。
1: 2年，
0: 嗯，
1: 好，那可以享受到哪些政策呢？如果是参加了3至1福。
0: 那么关于享受的政策情况呢？首先，在服务期间，3至1福人员参照本地乡镇事业单位，从高校毕业生中新聘用工作人员试用期满后的工资收入水平标准，确定工作生活补贴标准，与服务单位的在编人员呢同等享受福利待遇，参加企业社会保险。那么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可以享受公务员定向招录、基层服务项目人员以及基层事业单位专项招聘等相关政策。如果3年内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还有呢，如果是参加3至1福计划前没有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并且考核合格的，2年内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考录招聘以及各类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落户、升学这些方面，都可以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抖音网友小龙给我们留言。他说呢，我是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呢选点技能，有没有可以了解一下哪有这样的渠道可以在夜间啊学一些像一些成年的晚自习之类的。
0: 嗯，好的。其实呢，当前呢，我们江苏省人社部门呢正在创新举办技能夜校。技能夜校呢，就是利用在晚间、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间提供培训，这个主要开设在社区、企业园区、商圈、学校等。那么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就像比如刚才这位网友提到这种情况，可以利用闲暇时间上课学习。那么我们技能夜校呢，在课程设置方面，有像 AI 应用、短视频剪辑、无人机操控这类数字技能课程，也有像育婴员、健康管理师、电工这类就业刚需工种，还有包括咖啡、烘焙、收纳整理、美甲这些生活技能课，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多元化需求。在费用方面呢，技能夜校既有全免费的公益性培训，也有市场化的收费培训。部分培训项目在考取相关证书之后，还可以按照规定申领政府补贴。如果大家呢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关注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官方网站，或者是江苏人社微信公众号，查询技能夜校培训项目安排，并且预约报名。
1: 嗯，
0: 同时呢，因为热门课程名额紧张， 建议及时预约报名。
1: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这位听众啊，李先生他的问题啊，其实在找工作。

0: 做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可能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黑中介，包括有一些虚假宣传、夸大宣传，我们节目都曾经有过一些报道啊，就是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提高警惕，防止被骗？
1: 好的，为了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呢，目前呢，全省正在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就是严厉打击黑职介这些违法违规行为。那么我们建议呢，求职者在求职时呢，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要核验证照，就是核对中介机构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营业执照以及委托招聘证明这些证照。第二个呢，是要保护好个人信息，特别是生物识别、特定身份、行踪轨迹这些敏感信息。第三个呢，是要甄别招聘信息，不要相信没有明确单位名称、地址，以及用私人手机、邮箱、QQ、微信联系啊，还有高薪承诺的招聘。要警惕频繁变动地点、换人、非厂区的面试。第四个呢，是要识别套路，就像是什么月入过万、免经验、先培训再上岗这些情况多为陷阱。凡是要求求职者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原件、收取保证金、服装资料费，或者说是租买设备、自费培训、贷款上岗的，100%都是陷阱。第五个呢，是要留存证据，交费一定要索要正规发票，并且加盖公章，证件呢提供复印件，并且注明用途，要保存聊天截图、转账记录、合同协议等这些。如果发现被骗，那么可以通过扫描全省统一的维权码，拨打12333热线，或者是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电话，到当地人社窗口等方式进行举报投诉。
0: 所以说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啊。最后呢，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蒲公英，他说呢，想自己创业，怎么样可以获得政策的支持，包括有没有服务的保障？
1: 好的。其实呢，对于这个方面有需求的创业者呢，我们人社部门正在着力打造苏创助跑创业支持体系，从四个方面呢为创业者提供服务。第一个呢，就是创业培训方面，线上呢我们依托江苏职业技能培训评价服务云平台，线下常态化开设技能院校这些提供创业意识、创业能力培训。第二个方面呢，是创业补贴，符合条件的创业者呢，可以申请富民创业担保贷款及贴息，还可以享受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带动就业补贴，缓解创业初期的资金压力。第三个方面呢，是创业交流，可以参加江苏创业大讲堂、创客夜话以及相关的创新创业大赛，在各类活动中呢，接受创业指导，对接创业项目和创业资源。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提供创业服务。人社部门呢牵头实施了个人创业一件事提升服务，对于想登记注册、用工备案、医保社保开户等数个创业的相关业务都已经实现了一站式联办。那么呢，此外 OPC 创业者呢也已经全面纳入了现行的创业服务政策服务体系，可以入驻已经建设的 OPC 创业空间，享受 AI 算力支持等服务。
0: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啊，我们政策导航跟您的现场连线就到这儿。我们也特别感谢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政策法规处翟处长对大家关心的热点的人社方面的问题进行的现场的解答。各位如果说您在就业、创业、社会保障、人才引育、劳动权益维护、人社公共服务这些方面有问题、有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今天政风热线政策导航就到这儿。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政风热线追问。最近宜兴市民老何呢是无证驾驶老头乐发生了事故，事后他认为老头乐的生产销售方也应该承担责任，于是就起诉法院。那么法院会支持他吗？
2: 事发当天，老何无证驾驶老头乐与杭某驾驶的小客车相撞，造成车辆损坏，老何受伤。经交警认定，老何违反了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应让所借道路内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这一交通安全法规。因此，交警部门判定双方负同等责任。
3: 事后，老何认为电动车的生产厂家没有生产机动车的资质，而销售商家隐瞒暗设车辆为机动车。

0: 控车不能在公共道路上驾驶，且需要驾驶资格的情况，导致其驾车上路并发生了车祸，遂于2024年7月起诉到宜兴市人民法院，要求电动车生产厂家某电动车经营部赔偿其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并以经营部出售电动车的行为违反了产品质量法为由，主张合同无效，要求经营部返还购车款。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老何未举证证明其购买的四轮电动车在购买时或在产品质量保证期内存在缺陷，故无法证明生产厂家、商家在生产销售案涉电动车过程中存在过错。老何在驾驶案涉车辆过程中，并没有因为生产厂家生产的四轮电动车遭受致害危险。
0: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因生产、销售缺陷产品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而老何的交通事故系由其自身违反交通法规所引起的，与其驾驶的电动车自身的质量问题并无关联。
1: 因此法院认为，老何因交通事故受伤与生产厂家、商家生产销售案涉电动车的行为不存在因果关系，最终驳回了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2: 好了，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最后呢，我们今天节目进入尾声，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今天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还有正风热线抖音号的直播间啊，我们总共有超过12万网友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而且对于今天大家反映的问题啊、群众诉求，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非常的关注，讨论非常热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来看看很多朋友的留言。海洋之星说呢，说这种建筑有什么规定可以用结构胶？这其实今天也是我们关心和关注的一个重点，就是它这个结构胶这样用有没有问题？它的桥梁的围栏到底安全系数有多高？是不是安全的？之前是不安全的，现在出了问题之后有没有进行加固？加固之后有没有规范？有没有安全？这是我们此刻更为关心的事情。人在旅途说可以到现场实地去看一下啊。还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有更多的分享。好了，各位，我是王景，非常感谢您今天对我们正风热线的全程关注，谢谢您的收听收看。王景代表全体编播人员感谢各位的关注。好的，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正风热线早间，明天我们再见。
3: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0: 来麦子，
1: 很安静，
0: 就往南走。
2: 小朋友是没有了解
3: 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五合一，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现在520活动，520元到手整整6大瓶，官网只能买3瓶，我们能买6大瓶。400-710-1900，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活动截止日期只到5月20号，抓紧订购哦。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0点整。

0: 各位上午好，我是美文，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节目。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和淮北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省内新闻，近日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南京站暨南京百校巡回招引南京大学专场活动在南京大学仙林校区启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百余所高校的4000多名师生齐聚一堂。本次专场招聘会人气爆棚，热潮涌动，超百家优质用人单位携5000多个高质量岗位集中亮相。据介绍，这场活动正是南京向全国青年递出的青春邀请函，彰显聚青年而兴、因青年而盛的拳拳之心。南京最近启动建设9家高校科企金融工作室，不同于科技金融服务多布局于产业园区、科创载体的传统模式，这批工作室直接下沉校园，扎根创新源头，为全国首创之举。

0: 这标志着南京以制度化、阵地化、常态化探索打通金融活水、直达高校创新一线的关键堵点，在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金融赋能高校人才科创成果转化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国内国际方面，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市场监管部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聚焦民营企业的极难筹判，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16号晚，一辆皮卡车在广西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坠河，车上载有15人，其中5人生还，1人遇难，9名失联人员仍未找到。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搜救工作。今天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早上4点，地震已经导致3人失联。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发文提醒中国公民要警惕高薪招聘陷阱。使馆表示，最近接到多起领事求助案件，都涉及当事人轻信所谓的高薪工作等虚假招聘信息，被诱骗到泰国后失联。当地时间17号，伊朗方面消息人士说，美方在回应伊朗的提议时列出了5个关键条件，这5个条件包括：美国不支持任何赔偿或战争损失费用，伊朗将400公斤浓缩铀运出并移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一处核设施继续运转，美国拒绝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各战线停火需要以展开谈判为前提。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会长卡里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没有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好，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您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3: 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主动休息，定期检查，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后就要全部结束了。想要以520元6瓶单瓶仅需86.6块的价格带回。

0: 回家就再也没有了，而且官网一瓶就得198块钱。马上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包括老人白内障、黄斑病变都要吃起来。叶黄素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400710-1900 400710-1900，马上拨打订购热线电话，不用198块钱一瓶，六瓶直接520元，单瓶仅需86.6块，每天仅需2-3块钱。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也可以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营养屋，品牌可靠，成分强大，每百克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104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毫克的牛磺酸，全面护眼。这样高品质的叶黄素，外面不可能花到80多块钱一瓶买到的。最后两天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银送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1: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3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3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前方到站新闻服务区，
3: 这里有最贴心的民生信息，这里有最温暖的资讯服务，衣食住行大事小情，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新闻服务区为美好生活加油助力。

0: 服务民生，点亮生活。各位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每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新鲜资讯，贴心服务，陪伴各位度过一段轻松充实的上午时光。今天依旧是两个小时的新闻服务区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话题。各位有没有发现哈，今年这个新能源汽车悄悄的在涨价，十多家车企上调价格，减少优惠，主流车型呢是涨了2000到2万元不等。那这个新能源车为什么会突然涨价？这一波价格波动怎么看？我们稍后听焦点。今天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江苏各大博物馆花样上新，夜游打卡、手作体验、趣味寻宝、文创市集轮番登场。逛博物馆呢，又好玩又有格调。那稍后的大城小事，我们还将连线到文旅推荐官，来解锁更多的文博新玩法。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各位哪座博物馆让你印象最深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新闻服务区的讨论版来留言，或者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从大蓝鲸 Live 入口来分享一下你的博物馆故事。长辈出行福利来了，12306最近呢推出了这个敬老专属车票，60岁以上可以享受高铁的9折优惠。那稍后的乐阳板块，我们会连线到记者来详细了解一下这个购票方式、优惠时段，盘点铁路便民暖心举措，帮助长辈们省心省钱出行。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之后，不少人在吐槽这个车速太慢不够用，那也有人点赞确实更安全了。那各位有没有想过，电动车的最高时速为什么设定在25公里，不能够再快一点吗？那这个数字的背后到底藏着哪些出行规则？稍后的真相来了，为您深度解密。
1: 新闻时刻发生，我们为你连线前方，抵达新闻最核心的价值，描绘真实是我们的使命，关注民生是我们的追寻。新闻服务区带你。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我们接下来带着各位听焦点。就在前不久，长安汽车旗下的长安逸动经典版正式上市了。这个新车的售价呢是64,900，限时享受23,000元的购车现金优惠。那相较于它的指导价87,900，这个降幅可以说是达到了26%。当然，长安的动作并非独家，最近呢多家燃油车都开启了降价模式。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的4月份，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13.1万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23,000，降价力度达到17.2%。那今年的1到4月，常规燃油车新车降价车型均价23.6万的降价力度算数平均达到34,000，这个降价力度达到14.6%。听到这儿，您可能要问了，这一波这个燃油车的降价风到底原因何在呢？那其实库存压力大是一个关键。调查显示，4月主流品牌库存深度超过2个月的品牌共计是达到了17个，已经涵盖到了市面上的主流燃油车型。而和燃油车截然不同的就是，持续了好几年，
1: 某新能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也表示，电池、芯片等价格的快速上涨给供应链带来严重困扰，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上涨，必然会传导至终端。
2: 对于我们整个厂来讲，这个成本的管控来讲，也是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难题。我们汽车产业也好，或者全价值链也好，它一定要有利润，哪怕是微利，它才能够循环下去。所以我判断呢，如果这个价格再涨的话，最后它一定会传到终端，形成这个汽车价格的整体的一个上涨。
0: 这个碳酸锂价格呢是暴涨了2倍多，那车规级存储芯片涨幅近180%，就连这个智驾选装包都是直接涨了2000多，这一连串实打实的数据就摆在眼前。其实不难看出，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正在遭遇一场严峻的成本大考。所以呢，这波涨价呢不单纯是车企想要赚钱，也是我们的上游供应链全线涨价倒逼出来的结果。那一边是新能源车接连调价，另一边国际油价居高不下，燃油车用车成本跟着水涨船高。那在这个双重压力之下，整个乘用车市场会不会迎来全面涨价呢？这一波涨价只是一个短期波动，还是说长期趋势呢？再来听听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的专业分析。
3: 我们要看到，无论是芯片还是电池，它都存在一定的周期，这就使得这些配件的价格是存在周期性变化的，所以价格有涨有跌很正常，短期的确是受到周期性的影响上的，但长期来看，价格大势所趋也是上升的，原因是如今的智能化和电动化是汽车产业的大趋势，芯片是智能化的基础，电池的话是电动化的基础，供不应求会让价格水涨船高。
0: 确实哈，短期的这个价格涨跌咱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除了这个上游的成本承压，前几年无休止的价格战早就让整个汽车行业利润被压到了冰点。有数据显示，今年的1到2月汽车行业利润率只有 2.9%， 远远低于产业链的其他环节，所以行业也非常需要去修复利润，回血生存。那接下来这个购车成本还会不会继续往上涨呢？我们接着来听。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新能源汽车涨价态势还会持续。
4: 目前汽车涨价的幅度大概是5%到10%，这个趋势应该是要持续半年到1年吧，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它是内部它也会进行结构优化，需要一个周期。现在经过前面几年的探索，现在我们这个车市的价格已经到了谷底了，现在要反弹那也是属于正常的。因为大部分车企毕竟要现金流嘛，来支撑它的企业的发展。车企的这个利润率正常的应该是回归到15%到20%，这样的话才能保证车企正常的一个运营。
1: 如何平衡价格与销量，避免陷入价升量跌的困境？盘和林认为，涨价虽然是车企应对成本压力的现实选择，但从长远发展来看，

0: 企业站稳市场，仍要依靠技术创新与产品价值提升。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1: 第一的话就是技术降成本，比方说通过技术来提升电池体积的利用率，从而降低对能源的成本的依赖。第二个的话就是产品升级，包括以快充、自驾、智能化来提升产品的溢价，这样的话让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新的价格。第三的话就是模式创新，也包括增强供应链的这种韧性，比方说电池租赁啊、车电分离等等模式，降低初始的购车成本。同时的话也要建立多元化的供应商体系，对冲地缘政治带来的风险。
2: 刚刚呢，专家提到新能源车涨价大概率还会持续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而且这个市场分化会越来越明显。像高端车型，它的底子厚，利润足，那后续呢，新款高配大概率会继续的小幅涨价。那十万元级的入门代步车本身它的利润呢是比较微薄的，所以大多呢不会直接官宣涨价，而是会悄悄的减少优惠，精简配置，变相控价。其实说到底哈，咱们的新能源车企也不能总靠涨价把这个成本压力呢甩给消费者。真正长久的出路还是技术降本、模式创新，用硬核实力来稳住竞争力。而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啊，新能源车的车价涨了，优惠少了，各位你会不会购买呢？来听听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的分析。
3: 短期的涨价呀，影响老百姓的购车，但是它不会持久。长期来讲啊，中国的汽车市场啊，还是会处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状态。这是它有个调整周期的，就是消费者也有个适应的周期。有些消费者觉得一下子这个价格涨上来了，感觉到心里不适应，它不是一个购买力的问题。那么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买车。技术是在发展的，买了新车以后，现在的技术啊，跟前两年的技术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它可以帮助消费者更快的体验最新的科技，改善它的出行体验。
2: 所以呢，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咱们不用盲目的焦虑跟风，也不用一味的观望等待，那根据自身的需求理性规划就好了。而我们的车企想要让大家接受涨价的事实，那最实在的方式就是同步升级配置，优化服务，让这个价格能够涨得有理有据，让这个出行体验能够有更好的改善。我想未来我们的中国新能源汽车要比拼的不是说谁卖得更便宜，而是谁的技术更前沿，谁的产品更加可靠，谁的体验更加的优质。当整个行业真正的迈入到价值竞争的新阶段，实现规模和品质的齐头并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造出让国人骄傲、让世界认可的好车，也更好的满足大家对于美好出行的期待。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接下来的一分钟非常关键，眼睛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一定要仔细听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江苏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那这次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优先体验感受。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788323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够领一次，不过呢限时10分钟，电话4008788323，只要你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来贴一贴。它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檬花等十多种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亮堂，干涩疲劳酸胀得到缓解，再看手机电视清晰多了。想要体验感受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788323就能够直接参与活动，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不光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更加的加倍。只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好，接下来向各位推荐的是我们在暑假期间我们江苏新广播特别推出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那这个科创营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说让孩子们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

0: 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那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们不会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的编程语言 AI 可能会比你写的好10000倍，所以呢，我们不教那些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想和动手能力，这才是可以让孩子们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这个暑期，我们的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一共有4大王牌研学营，家长们可以按需选，分别是 MOS 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创营，还有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和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各位可以马上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来了解详情。广告之后继续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待会儿见。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晨光中，你启动生产线上的精密仪器；夜色里，你调试着改变未来的智能算法。从制造到创造，你的双手重塑着时代的定义；从汗水到智慧，你的创造标注着发展的刻度。我是汪玲，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向每一位奋斗者致敬，致敬这个时代最硬核的劳动者。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超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加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3: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0: 年轻人新进的打卡地，那这些小众特色博物馆到底藏着哪些惊喜，又该如何长久地留住我们的受众呢？马上我们就连线到江苏省文旅厅水运江苏旅行推荐官，南京市文保协会会员、文保志愿者尹肖飞，来听一听一线文保爱好者的亲身感受。你好，尹肖飞。
4: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想请尹肖飞给我们介绍一下哈，这些年你去过哪些比较小众的文博场馆，那吸引你走进这些场馆的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我的工作的原因呢，所以其实我全国包括咱们江苏啊，这个跑的地方还挺多的。以咱们南京来举例吧，因为我主要活动地点还是在南京。因为南京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博物馆之城，因为南京本身的这个历史时间就是建城史和建都史都比较多，所以南京这个城里呢有大大小小的这个文博场馆。这几年我们都知道，就是南京博物院非常

0: 户，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包括本地市民前去打卡，其实对于咱们南京来讲啊，这个其实有更多的这种小众博物馆，而且呢非常的有这个深度，而且里面也很安静，不像南博这么热闹啊。我一般去过的举几个例子啊，就是你南京为例啊，像这个六朝博物馆啊，包括东晋博物馆在江宁的，还有这个南京民间抗日历史博物馆，还有这个江苏气象博物馆，包括这个大行宫，还有一个江宁织造府里面的这个云锦博物馆。其实这些小众的这种博物馆呢，我觉得它跟其他的这种大的博物馆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这些博物馆呢，它主要还有三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就是他们的主题比较垂直，内容会聚焦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一个主题，比如说咱们南京是这个六朝古都，如果想，其实六朝在这个时候呢，它应该也就是中国的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就是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大的朝代啊，这个唐宋元明清，但其实在这个东晋，就是东吴东晋宋齐梁陈那段时间，咱们南京在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地位是非常强的，有非常，这三百年呢，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可值得书写的，包括举例来说，就像咱们那个圆周率啊、祖冲之啊，其实都是在南京的啊，但是很多人他可能都不太了解，所以南京它有非常好的这种小众的这种这种就是文化的资源，你像这个东晋博物馆在江宁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去过，但是你去了这儿，其实你能看到很多六朝时期的这种文物，这种文物呢，你是在南博这种综合的大型的博物馆呢，可能没有看到种类这么多，因为我们讲到一个方面，就是大博物馆有大博物馆的优势啊，它可能文物等级比较高啊，但是这种小型小众的博物馆呢，它的这个可能在一定的特定历史的时期或者一个主题方面，它的馆陈就非常的丰富。如果你从一个大的博物馆中了解到一个整体的这个历史脉络之后，想对一个历史时期或者说比如说一定的这种瓷器呀，或者说书画，或者说这些特别有想深入研究的话，你就得去这种小众博物馆去再次去探访啊，寻觅。其实这个就是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补充吧，一个补充。你像南京博物院，它可能明清啊，或者说咱们历史的宋齐梁陈六朝的文物比较多，但是唐宋时期的这些东西呢，你可能要去西安啊，去河南啊，去看，包括你要对这个六朝的历史文化的话，你可能就要去这个江宁或者说六朝博物馆，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啊。这也是我觉得人们现在从一个大博物馆热，他到一定时期，他自己的这个学识修养逐渐完善之后呢，他可能会像这种小博物馆的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小博物馆呢，其实一个方面就是它的种类也比较多，你看大博物馆都是公立的，那个小博物馆呢，它有的一些是民间甚至企业的，当然并不能说他们的馆陈就可能没有那么好。其实我以咱们南京的南京抗日历史博物馆来讲，它这个里头的一些馆陈呢，也是当时这个负责人啊，他从民间收集了很多的这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这种幸存者的，还包括他的后代的一些这些物品文物，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手的实物资料啊，它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小众博物馆的人不多啊，这个可以参观的更加纯粹，也不需要像大博物馆这么预约。我觉得如果你是想一个喜欢深入的研究某一段历史或者说某一段这种器型的文物的话，可以到这种小众博物馆啊，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吸引我的一个方面。
1: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概括哈，就是这些小众的博物馆其实是专而精，小而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文博的魅力哈。那另外我们也想请尹霄飞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参观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内容啊，或者展品或者知识点是让你觉得特别新鲜啊，特别颠覆以往认知的，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特别新鲜和这个以往认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文物呢，它其实它是固定在那里啊，或者说它需要跟人产生互动。我们经常看到以前会

0: 对，在大博物馆里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到一个博物馆，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镇馆之宝。但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小的这种博物馆里面，其实它都有自己的镇馆之宝。它可能每个人兴趣点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到博物馆去看金银器，有的人喜欢看那种比如说对明朝的这种历史的话，可能会看这些明朝的一些饰品啊，或者说瓷器啊、宝瓶啊。但其实每一个历史年代，他的这种对历史文物的这种关注点、兴趣点呢，也是不同的。你像六朝的时候呢，他经常会我们去看一些瓦当啊，包括一些魂瓶的这种艺术造型啊，其实它的这个艺术价值都非常的高。其实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去小众博物馆，主要还是对于我们这种文化历史的爱好者啊，或者说带孩子，去扩充知识，扩充知识面的时候，他们这个在小众博物馆里呢，他们可以更加的这个丰富自己的这种那个见识啊，这个我觉得是跟这种大博物馆它所不同的，因为大博物馆它的它是一个综合类的，它可能相对来说大，但是呢，它可能在某一定历史时期的这种具体的这种这种研究资料，或者说因为受制于它的这个展台的这个面积啊、数量，就是一个展柜数量的这个问题，它可能没有拿出来那么多宝物。我们知道南博其实它的这个文物非常多，但是它其实展出的可能还不到10%，所以它有大量的东西它可能没地方展出。但是这种这种小众博物馆呢，它可能会拿出一些就是他们的就是文物价值比较高，但是你在大博物馆中见不到的东西，就很好的可以起到一个这个互补
1: 其实
0: 甚至你可以专题的这个
1: 也就是说大馆可能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小馆呢，可能你能看到一些你平常在大馆你看不到的那些文物哈。
0: 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就其实你就刚才讲的，就像南京，因为明清我们知道很多地方也都能看到，唐宋的话你可能去陕西或者说河南，但是六朝的话你就必须得到南京来，因为南京这个就是这300年中国从这个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段时间，你这个中国包括中国南方的这些历史文化的这些展品，南京我觉得是应该是非常全面的啊，必须得到这种专题的这种研究来看啊。其实我们刚才讲像圆周率啊，包括这个很多的这个就六朝的时候的有很多的那个医学家啊，他们在这个南京这儿就是包括就是聚龙的一个附近，他们搞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历史文物的价值，它就是在南京这儿你能够查到比较全面的资料。
1: 那刚刚尹湘飞其实给我们介绍了很多非常小众的这个场馆哈。我们说六朝其实大家已经很熟悉了，但是有很多其实大家并不熟悉，包括您刚刚说到在江宁的这个东晋哈这样一个博物馆，其实大家并不了解。那您觉得这些小众的文博场馆，如果说想要更好的出圈，被更多人看见，您觉得他们最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0: 对，就是这些小众的博物馆，我觉得他们应该更加具有接地气的传播，就是能够让大众呢这个都走进来。比如说啊，就是现在就昨天吧，昨天的时候我去做的这个六朝的就是六朝博物馆的这个一些这个文化的这些推广，他们首先呢就是把六朝的这个差异化能够主动的在这个强烈的表现出来，比如说把这个王羲之，把这个陶渊明，就是包括谢安，水之战的这个谢安，这三个 IP 呢，其实它都是比较这个具有这个就是六朝的这种文化属性，所以要把这些历史名人和他的这个场馆的特色要更加的这个就是策划展陈啊，包括就是不仅是要在馆内来进行这个，就是把这个除了一些声光的这种多重的这种几地的这种表现，还要走出去。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前两天就像六朝博物馆，包括这个大宁宫的云锦博物馆，他们就是把这些历史人物呢从就是以这个 NPC 啊，就是这种角色，他们从博物馆里面走出来啊，策划了一个主题叫馆长我要请假去逛街，就是他们这些历史人物呢就是从博物馆里走出来，走到总统府啊，包括

0: 这个大行宫啊，跟这个游人互动，来宣传馆内的这种历史文化，包括馆陈还有一些相关的活动，来宣传博物馆。就是第一方面的这个表现形式会多样。第二呢，他们并没有就是一直坐在这个博物馆中，又走出来。然后还有一方面呢，我觉得他们也拍了一些这个大量的短视频。就像我其实也做了一篇短视频。
1: 对对对，现在是一个短视频传播的时代，其实大家可以通过新媒体更多的去宣传这些小众的文博场馆哈。
0: 对对对，就是除了你有好的这个策划，这个有更加生动的这种表现，比如说 NPC， 包括用短视频来进行推广，就是在进行线上传播啊，我觉得这个是小众博物馆的这个应该跟大众博物馆这个不同的，因为大众博物馆像南博，它有的时候自带流量，
1: 对，没错，
0: 博物馆。对，他
1: 更需要自己去深耕细作哈，主动的去进行接地气的传播。好，
0: 对对，
1: 今天时间关系哈，非常感谢尹霄飞给我们带来的详细的推荐和介绍。确实哈，从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角度来说，这个小众博物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文化补充。那现在他们的走红其实不等于长红，就像刚刚尹霄飞说的那样哈，小众博物馆在出圈之后还必须得提质升级，通过更多接地气的这个传播来跟上这个脚步哈，让这个文化体验更加有深度，也让创新玩法不越界，真正的做到有趣有料又有温度。那此刻我们的互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各位你走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座呢？欢迎各位继续的来和我们分享，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或者来通过我们的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通过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互动。那稍后呢是整点广告时间，整点广告之后将会是乐养朝向标的板块，我是美文，11:30我们再见。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
3: 今天咱们这个节目啊，我提前跟您说哈，气氛可能跟往常啊不太一样。
2: 哦，怎么个不一样法？
3: 今天呢，我想先跟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聊点掏心窝子的话，聊点扎心的实话。
2: 扎心的实话？
3: 对，我就问您，您父母今年多大了？
2: 我父母啊，都已经是60-70岁的人了。
3: 那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上午刚去菜市场走一圈，回来就恨不得在床上躺半天。
2: 不但他们有，连我都有啊！尤其是上楼那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坐下来呢就喘好一会儿呢。
3: 对，那收音前的听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下午想陪孙子踢会儿球，追两步啊就气喘吁吁。
2: 嗯，那肯定的呀！就上个礼拜天嘛，哈，我对门那个老孙在楼下追孙子，我路过呢，他就在那喘，然后看见我直摆手说：“哎呀，不行了，老了，老了。”
3: 那我再问问大家啊，晚上一家人高高兴兴看电视，您却靠在沙发上睡着了，推您两下您才醒，是不是？
2: 哎，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您是不是也这样啊？是不是会觉得说这些小累不值一提，忍忍就过去了呢？
3: 其实这些小累，如果你不当回事儿，您的身体状态就会慢慢变差，生活质量会大不如从前。比如您眼睁睁地看着老伙伴们天天去公园跳舞啊，打太极啊，您只能在家里面坐着发愣。再比如想去外地看看闺女抱抱孙子，却怕自己路上扛不住，最后只能够打视频电话在手机上看。
2: 没错，您失去的不是别的，是那种想走就走，想玩就玩，想乐就乐的那股子底气。您会说确实不甘心啊，可是能怎么办呢？
3: 其实办法是有的，最近的一种越来越被重视的耐力型运动营养食品开始流行起来，换句话说，它绝对不是药，肯定不治什么病，但它能给您身体日常加把劲儿。在这里我推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蛹虫草片。
2: 蛹虫草？
3: 对，蛹虫草呢，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养生的好食材，现在的科学研究也发现它里面含有多种对身体有益的天然营养成分，但这些道理太深咱们就不讲了。
2: 哦，那你要讲什么呢？
3: 就是我们讲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啊，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年轻的时候爬山一个来回不带喘，现在跳两手广场舞啊就腿肚子转筋儿啊？
2: 那还不是说老了不中用吗？
3: 不是老了不中用，是咱们身体里那些负责把饭变成力气的零件儿，用了这么多年啊，有点转不动了。
2: 哦，您是说老化失去活力的这个意思是吗？
3: 差不多。当蛹虫草粉遇上了维生素 B1 B2， 就好像给一个快没有电的电动车换上了新电池，您不是在修理它，只是补充上新的能量，只是让它重新跑起来。
2: 哎，这个比喻好啊，一听就懂。我们不能说呢 的等了有了问题之后才关注，是咱们感觉到累了乏了就可以来补充。
3: 对，它就是帮着您把吃进去的米饭鸡蛋更顺溜的转化成您跳舞。

0: 五打拳遛弯时所要的那股劲儿。
1: 那吃了之后咱们听友可得要挑战一下了啊，比如说以前跳广场舞跳到第三首呢就得歇一阵儿，现在连着跳五首还得能跟得上啊。
0: 以前啊陪那个老伴儿逛超市啊走半道要找地方坐，现在一圈逛下来看看是不是体力好一些。
1: 这不就是咱们听友们所希望的找到的年轻态吗？
0: 对，所以说呢这种蛹虫草片啊并不会给您带来什么神奇的治病效果，但它就是补充了足够的营养素，让身体激活了，不拖后腿了。而它的价格呢却比传统的冬虫夏草要实惠得多啊，比如说啊我们30粒一装的这个一瓶啊，30粒装的这一瓶的蛹虫草片，每瓶至500毫克嘛，每天呢您吃一片就足够了。市场价呢每瓶是99块钱，今天呢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您订购3个月的量却可以拿到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的天哪，每天不到1.6块钱啊，这连半个煎饼果子都买不到啊，咱就能吃上蛹虫草片了。要知道呢这个蛹虫草呢是富含虫草素、腺苷、多糖还有地甘露醇，还有呢丰富的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B 族以及多种矿物质。那这些成分呢是共同构成了它作为传统养生食材的基础，也是能让咱们提升耐力、保持活力的保障。今天趁着搞活动啊，这个市场价是99块钱一瓶嘛，现在按组来订购，买3瓶就送3瓶。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我们看到啊，热线一开通，订购的这个数据呢就在不断的刷新。王叔叔说呢，自己最近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就是明明呢晚上睡了7-8个小时，早上醒来之后却跟没睡一样，浑身呢就像是裹了湿的棉被，抬胳膊都费劲。听节目说蛹虫草片是耐力类的运动营养食品，那么每天来一颗呢可以试一试看，订购3瓶就能够再拿到3瓶，整整6瓶啊，够自己吃上半年的时间。如果说感觉好的话呢，还打算啊带着老伴一起去吃。不过王叔叔其实是有一个顾虑的，就是应该饭前吃还是饭后吃呢？
0: 其实呢王叔叔这个不是没睡好，是身体在睡觉时没得到足够的恢复原料。简单说，身体每天晚上都会悄悄地修补自己，但修补需要原料，这些原料从哪儿来？就是从您白天吃的饭和您补充的维生素 B 族等营养来了。那蛹虫草片里面既有蛹虫草粉，又配好了 B1 B2， 就是给身体准备的一份日用营养包，就像每天早上给花儿浇点水，不浇也能活，但浇了它就更精神。每天一片，饭前饭后都可以。再提醒大家一遍哈，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每天您吃一片就够了。市场价呢，每瓶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订购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11-5050，400-811-5050。
1: 我们继续看到啊，赵阿姨说自己的孩子呢在外地上班，一天3顿饭，自己吃的呢是越来越简单，早上糊弄一口，中午呢一个菜一个馒头，晚上呢喝碗粥或者是一碗汤。不是自己节俭啊，是觉得说做多了之后呢太浪费，自己又吃不动，到最后就是倒掉嘛。那么今天偶然听到了咱们的节目，感觉自己的身体状态就是缺把火，没有精神头。那主持人说到呢，这个蛹虫草片里面除了虫草粉，还添加了维生素 B1 B2， 它们不直接是管饱，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灶堂里面呢是引火柴，没有他们呢，您吃再多的米饭馒头啊，那火它也烧不旺，您身上就没有劲儿。赵阿姨呢就觉得说自己一定要订一组来试一试，就是有一个小问题，自己在吃降压药能同时吃咱们这个蛹虫草片吗？
0: 那答案当然是完全可以，而且呢建议大家老两口一起吃。我们来给大家算笔账啊，30粒装的蛹虫草片每片500毫克，每天您吃一片就够了，市场价每瓶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相当于呢订购3个月的量，拿到了半年的量，每天算下来呢是不到1.6块钱，两个人吃每天也就3.2块钱。现在一个煎饼果子可能都6-7块、7-8块了，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值呢？
1: 是啊，您一瓶，老伴儿一瓶，吃完早饭呢两个人用温水一送，1分钟都不用啊，夫妻俩呢一起补才能够一起乐。
0: 说的对啊，要补一起补，关键是

0: 什么？您要是错过这个活动，就等于每天继续扛着那个累字。
1: 是，
0: 所以咱们的节目时间很快也就到了，最后再提醒大家一遍，市场价每瓶是99块钱。今天咱们限时福利活动，您只要订购3瓶，就再送您一模一样的3大瓶。那每天算下来呢，是不到1.6块钱。订购热线呢，开通最后的3分钟，400-811-5050，400-811-5050。祝您订购成功，健康相伴。

0: 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六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0 400-710-1900，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服务区。北京时间11: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上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来关注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和文体方面的消息。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江苏展区的8000多件涵盖文化科技、非遗文创、创意潮玩领域的特色产品，以及人形机器人特技表演、丝绸纹样明信片设计打印、动感赛车模拟等超20项沉浸式互动体验，将打造出可观、可买、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消费大卖场。无论你是苏超迷、科技控还是国潮党，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苏韵新体验。昨天由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宿迁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在宿迁象王故里举办。活动上，我省发布了1500多场夏季文旅主题活动，1000多条惠民举措，带领市民游客乐游江苏。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五一档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天单日票房破1亿元，总票房含预售已破5亿元。在昨天举行的欧洲乒联男子冠军联赛最终4强决赛中，尽管樊振东爆冷连输2场，但他效力的德国萨尔布吕肯仍以大比分3-2击败法国的尼蒙蒙比利埃联盟队，成功卫冕。昨天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捷克站的 World SSP 组别第2回合正赛，张雪姬车旗下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这也

0: 是张雪机车本赛季的第五个冠军。依然是昨天2026年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决赛，国羽组合包丽静、曹子涵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双冠军。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五天，南京将会迎来两场明显的降雨，分别是在19以及22号。今天南京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雨水正式发力，南京届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到20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泉丹丹，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新闻服务区。
2: 据统计，高达93.67%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补充眼睛的营养，叶黄素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你一个更明亮的世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两天之后就会
3: 我们可以大家集合来打打牌啊，娱乐娱乐啊。哎，比这一趟行程总体来讲是很轻松的
0: 啊，整体感受也是非常舒适的哈，跟着我们乐养团的感受。嗯，好，非常感谢陈颖和顺心姐姐给我们带来的云南弥勒的连线分享。听完他们的介绍，相信大家和我一样啊，隔着这个电波就能感受到弥勒这种治愈的气候，悠闲惬意的康养氛围了。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策划更多适合我们937花样乐养团的外出旅行计划。如果还没有加入的朋友，赶紧来加入我们，方法很简单，您只要搜索 CY520937 备注参加活动就可以了，丰富精彩的活动和旅行等着各位。
4: 夕阳无限好，快乐正当时，新闻服务区乐养潮下标。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如果您早晨起来眼睛黏糊糊，看啥都像隔层毛玻璃，看会儿手机就会开始流眼泪，越擦越模糊，还干巴巴的难受，非常影响心情和生活，那么今天这个福利您一定不能错过了。好视力为了回馈咱们江苏听众，特别批了一场江苏专场的补贴活动，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们江苏听众无忧感受。只要拨打410-878-832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想要感受的赶紧占个名额，410-878-8323。这不是普通眼贴，是加强版的，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干涩、疲劳研发，还添加了人参、黄柏、蜜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了草本按摩理疗，水水润润的，贴完眼睛就非常清爽舒适，再去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更清晰了。而且现在拨打电话410-878-8323参与活动，购买人人都能够多得78元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十分钟内拨打的，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蓝莓叶黄素，搭配眼贴效果加倍。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1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的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由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

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含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懒，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追溯可查，是帮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安春堂呢，也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最近有一份教育风向标级别的对话，不知道你刷到没有？那些掀起全球 AI 风暴的核心人物，谷歌、微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这些大佬并没有让孩子学编程算法去死磕纯技术。他们的共识值得我们每一位父母深思，未来最值钱的从来不会是被 AI 代替的工具技能，而是 AI 无法复制的人文素养、沟通能力，解决物理世界真实问题的思考方式和实打实的动手能力。说到这儿，很多家长肯定要问了，道理都懂，但这个暑假到底该怎么给孩子铺路？尤其市场上产品是五花八门，在 AI 领域认知也有限，不知道该怎么选。别发愁，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不是让孩子混时间学皮毛，而是一次让孩子站在未来起点，亲手创造专属智能作品的宝贵机会。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不教孩子当工具人，我们都清楚，今天你让孩子死记硬背的最新编程语言 AI 可能写的比你好10000倍，所以我们不教过时的技能，只教孩子底层逻辑，教孩子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这个暑假我们推出四大王牌研学营，家长按需选，不踩坑。 MOS 巨声智能机器人创造营，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以及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最后说句心里话，我们总担心孩子学的不够多不够快，但 AI 大佬告诉我们，未来属于有同理心、能承担责任、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开营时间暑期多期可选，名额有限，超高性价比，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最划算。报名方式很简单，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让这个暑假让孩子成为未来制造家，名额正在火速的递减当中。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服务区乐养潮向标的全部内容。半点广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美文带来的新闻服务区更多内容。

0: 播。
1: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绿茵场，看球赛就用江苏移动，直播回看集锦花絮，超多精彩内容。打开电视，移动高清如临现场；刷开手机，咪咕带您随时上场。江苏移动，畅享苏超零距离。
2: 看手机，看电脑，迷迷糊糊想睡觉，来呵护双眼，世界更清晰。营养屋叶黄素纸胶囊，每百克1070毫克的叶黄素是游离态的小分子，吸收率高达95%，还有其他四种的配方营养，5合1，效果看得见，非常适合看电视、看手机多的青少年、中年，眼睛干痛、眼睛胀、泪模糊、畏光，甚至老年人的白内障。现在520活动，520元到手整整6大瓶，官网只能买3瓶，我们能买6大瓶。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活动截止日期只到5月20号，抓紧订购哦。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0: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以民生视角解读资讯，用新闻眼光关注日常。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为更美好的生活加油，为下一个目标导航。
8: 欢迎各位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锁定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今天是5月18号啊，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那说到逛博物馆，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座白月光。这些年你逛过哪些博物馆？印象最深的又是哪一座呢？啊，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进行互动的话题。我们来听一听网友们的分享。 我们看到这位网友椰树下，他说我推荐的是陕西历史博物馆，文物特别多，逛一圈仿佛是走完了历朝历代，历史味儿太浓了，逛完呢还能去西安当地哈吃一吃小吃，花销也不大。还有网友千里言说，我推荐的是苏州博物馆，博物馆建筑本身就是颜值封神，处处都是江南韵味儿，拍照也特别出片。还有网友甜豆说，我喜欢的是南京博物院，环境很舒服，氛围感拉满，逛着特别放松，另外志愿者小姐姐的讲解特别细致。另外还有网友神仙游推荐的是三星堆博物馆，他说理由很简单，神秘感拉满，青铜神树、座木面具、金帐等等，每一件都不像中原画风，像是来自另外一个文明，冲击力特别强。

0: 有那种陌生又震撼的感觉。我们非常感谢各位网友的推荐和分享。我想国际博物馆日哈可能只有一天，但是文博热早就融入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博物馆既能够守住历史的根脉，讲好文化故事，也能够不断的创新自己的表达形式，贴近我们大家伙儿的生活。当然也希望大家哈能够通过这个博物馆日这一天的宣传，能够更多的去了解博物馆，能够读懂博物馆，在文物当中去读懂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也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力量。上午十点，整个城市都在有序地忙碌着，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份清晰踏实能握在手中的生活指南？这里是新闻服务区，我是美文。信息繁杂，我们为你梳理脉络；政策变化，我们为你贴心解读；生活疑难，我们为你耐心探寻。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二点，江苏新闻广播新闻服务区，让我们用新闻的温度点亮生活的刻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新闻服务区节目，我是美文。人称史上最严的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有段时间了啊，有人吐槽说没法骑了，太鸡肋。那也有人点赞说这个新国标保安全。那为什么会将电动自行车的最高时速限定在每小时25公里？这个数字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路权密码？对于外卖骑手来说，算法实现和生存本能的矛盾有没有解呢？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真相来了，我们带您读懂电动自行车为什么不能更快了。
1: 用新闻新知，用新闻新知折射多维真相，以科学理性抵达事件核心。新闻服务区，新闻服务区，真相来了，真相来了。
0: 人称史上最严电动自行车新国标落地有段时间了，各位对于这个新国标怎么看呢？来听听记者的一段采访。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3: 自打1999年第一版到2024年最新版，每一次国标更新都会引发全民大辩论，有人说这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4: 25码你骑吧，哎呀太鸡肋，咱们没法骑，
5: 速度比较低啊，但续航比较短。
3: 也有人说为了大家的安全确实必要啊，
6: 25的限速也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速度。
7: 其实这个限速是对的，因为现在交通事故有很多都是因为电车导致的嘛。
8: 我也想还慢点，安全一点，安全第一嘛。
0: 今天咱们就掰开揉碎哈，好好说一说这个电动自行车新国标的一二三。要说这个新国标，咱们当然是绕不开旧国标。那整明白了三次国标的制定和规范之后呢，记者发现电动自行车国标的进化史就是一部从野蛮生长到精准管控的规范史。
3: 时间跨嚓回到上世纪末，那时候电动车还不普及，属于新兴产品。1999年第一版国标将它定义为带有电动助力功能的自行车，一出生就与摩托车划清了界限，在一些基础的关键指标上做了这样的规定。
9: 最高车速小于等于每小时20公里，整车质量含电池小于等于40公斤，必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电机功率小于等于240瓦。
3: 随着市场发展和技术进步，电动车成了很多人上班通勤、买菜接娃的必备单品。人们对出行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个时候旧标准已经严重滞后于市场需求，超标车开始泛滥，速度越来越快，车身越来越重，国标修订迫在眉睫。跨嚓来到2019年，第二版国标在最高车速、整车质量和电机功率等方面做了与时俱进的调整。
9: 最高车速放宽至小于等于每小时25公里，整车质量放宽至小于等于55公斤，电机功率放宽至小于等于400瓦。
3: 这
10: 一版国标进一步明确了电动自行车姓四不姓一的身份划分，把两个有违法行为里排第一。写的教训也摆在那儿，北京2025年一季度涉及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达1273起，76%都与赶时间直接相关。这可不是单一部。

0: 我们能解决的问题了。市场监管要管超速改装，平台要改算法，交警要抓违法，点外卖的你我他也得耐心点，别老催单。
1: 这事儿啊，方方面面都得联动，很多地方都在想办法，打算从法规层面进行规范。
2: 比如北京今年五月实施了新条例，
0: 我看了一下，涉及到外卖骑手的主要有两点：一是给快递外卖电动车核发专用号牌，带有交通违法行为就能直接追溯到具体骑手和所属企业；二是明确要求平台优化算法规则，别把时间卡那么紧。
1: 说到这儿啊，我就有点好奇，调低速度要求客户能同意吗？还别说，上海专门做过调查，其中74.3%的市民表示在意配送时效，超时会催单，差评不手软。这事儿还真是有点自己不讨好。
0: 确实，涉及外卖群体的电动自行车治理工作是最难的，但说到底也无外乎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保安全，那就得接受效率打折，可能还有运费提升，用户愿意吗？另一条是保效率，那骑手就得换生产工具了，比如把电动自行车换成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考驾照，买交强险，正儿八经当个专业驾驶员。不管选哪条，都是社会治理的大工程。但不管怎么说，都要往前走。规则不是绑住谁的手脚，是让人人都能安全抵达。毕竟生命安全最重要，你说呢？
3: 怎么去化解当下的这个现实困境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平台和地方政府哈，也正在尝试回应啊。比方说市场监管总局呢，就发布了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明确要求平台要优化算法，综合考虑路况、天气还有电梯等等因素，并且以每小时15公里为基准来核算这个配送的时间。饿了么等平台已经调整了策略，6公里以上订单提价呢是10%到20%，那恶劣天气会自动的加价，那系统呢在商户出餐之后呢再派单，可以减少骑手的空等等等。当然地方治理方面哈也在跟进，比方说厦门就规定配送时限应该以守法行驶可完成为前提，避免这种不合理的任务设定。上海呢是推动全国的首个网约配送算法与劳动规则协议，骑手代表参与算法协商，首次打开这个算法黑箱。那这样些举措都标志着整个行业正在从唯快仕途转向安全与公平的平衡。最后呢，我们想说这个安全从来都不是某一个群体的事儿，而是关乎到街头的每一位骑行者、行人和车辆驾驶人的共同大事儿。我们期待所有人都能够自觉地遵守出行的规则，守住安全底线，让整个道路的通行更加的顺畅有序，也让每一位奔波在路上的人都能够平安出发，顺利抵达。
4: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广告内容，首先向大家推荐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阳养生节，我们会带大家走进华东的最后一片原始森林，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我们带大家走进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比方说九蒸九晒黄精，它是传统的古法手艺，只留下了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非常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那换季呢特别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阿姨叔叔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那同时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疥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这些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疥膏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都是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呢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也是中华老字号。那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啊周四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
5: 劳逸结合，还要给他吃爱吃的。

东西。那叶黄素是一种对于眼睛非常重要的营养物质，它不能由人体自我合成，但是有助于保护视力，还能预防眼底黄斑去病变。每天2粒营养物的叶黄素胶囊效果很明显，朱先生就说吃了2周视觉的变化是很有感受的，会坚持吃下去，还推荐了我父母开始吃。谢谢400710-1900 400710-1900，拨打电话马上订购，520套餐力度超大，官网198元一瓶，520元连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低至2-3块钱。为什么效果好？营养屋绝对不是单一成分的补充叶黄素，更是从源头阻断蓝光的损伤，同时增加抗氧化，帮助眼睛更水润明亮的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放松眼睛的牛磺酸，真正的全方位的守护眼睛，是用眼多的上班族、学生党，还有面对衰老必须行动干预的老人，每天2-3块钱的小花费大改善。400710-1900，活动最后倒计时，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新疆去皮去核的大红枣。最后我想说，你重视保养，一定是看得见的改变。给自己半年的时间，欢迎回馈。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6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每天一睁眼就开始干活。白天户外强光，室内盯着手机电脑，晚上还要加班娱乐，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视网膜代谢快，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损害健康细胞。太阳光的有害蓝光还能穿透角膜和晶状体到达视网膜，日积月累，视网膜会慢慢受损，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5合1，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所有手机电脑看不停的朋友必须要吃起来，重视眼睛的保养。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3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6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块，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1900，400710-1900，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银江南精选”。

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1900，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6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1900，400-710-1900。40岁的朱女士说，这一年感觉眼睛真的是不行，那天开车没注意，差点出事情。那赶紧吃起来，520元，也就是一件夏天的裙子，或者是一晚的夜宵的狂欢，不如给自己半年的眼睛呵护。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10个小时以上？

时倒计时，最后520倒计时，六瓶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

0: 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嗯，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以超越市场3倍以上的每百克1070毫克的高含量小分子的叶黄素为主导，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6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1900，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听众中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沿淮和淮北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南京今天多云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被列入统计的江苏4城中，新房市场出现积极变化。南京、徐州环比止跌转涨，无锡、扬州降幅收窄，其中南京二手房涨幅0.4%，在2线城市中排名第二。二手房方面，南京、无锡环比持平，徐州上涨0.5%，在70城中排名第一。日前，苏州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苏州市区积分落户计分标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在南京市、无锡市、常州市和镇江市的居住期限可以视同为在苏州市的居住年限。相关规定自2026年6月1号起实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此次政策在去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的基础上进行了优化升级，提出8条可操作、能落地的具体举措，让境外旅客退税更省心、更省时、更省事。今天，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发布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稳步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国家文物局在开幕式上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5.6亿人次。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当地时间17号晚，央视记者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仍然相信伊朗有意达成协议，并预计伊朗将在未来几天提交一份更新的提议。据悉，特朗普拒绝透露谈判的最后期限，但表示如果伊朗不满足美国对其核计划的要求，美国将采取更严厉的军事行动。

0: 动。
1: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7号，国际刑事法院否认了以色列媒体有关其向5名以色列政治和军事官员发出新逮捕令的报道。当天早些时候，以色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表达说，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已申请对数名以色列官员签发秘密逮捕令。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0: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将会迎来2场明显的降雨，分别是在19以及22号。今天南京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雨水正式发力，南京届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到20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年全丹丹，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以下是广告内容。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江苏独一份。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特别在江苏全省开放520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520期间，快打40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儿都更轻松。今天江苏听众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520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通通不让您多花钱，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4: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

0: 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1: 我是马黎，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0: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欢迎收听先锋观察节目，我是小雨。今天是周一了，又到了我们的苏超时间，直播间依然是有请到了足球评论员前顺天球员王传松指导，和我的同事资深球迷童森啊，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上周六结束的几场比赛，那么同时聊聊本周即将开战的几场对决。那么先请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的，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视频号的这个球迷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哎，主持人好，王指导，还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2: 嗯，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今天的节目正在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的直播，欢迎您通过微信客户端进行收看。另外，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说说您看了比赛之后的感受，以及对于接下来周六的几场有哪些关心的话题想和王指导在线交流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上周的几场比赛有哪些比赛瞬间让您印象深刻呢？此刻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或者进入到大蓝鲸的主播号，找到 live 互动专区，在我们的节目互动帖中参与互动。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中找到大蓝鲸 live 互动入口，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现在就进入到比赛回顾的阶段啊。5月16号，苏超第六周的赛事战罢，苏州队主场2-2是战平了连云港队，常州队主场1-2惜败淮安队，扬州队是1-0小胜镇江队，三场较量是各有跌宕，看点十足。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指导整体给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场比赛给您带来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
3: 好的，那么也是很高兴啊，我们在每周一些赛事结束之后啊，和大家一块儿来稍微的去盘点一下刚刚结束的几场比赛，包括在比赛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看点啊，一些话题和大家一块儿来分析盘点一下。在这儿我也强调一下啊，我是一个足球从业者，那么这个职业足球也踢过。包括现在也在带孩子在训练，在搞青训这方面的工作。那么当然我不是什么专家啊，我只能说什么呢，就是利用我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规则也好，情况也罢，包括我自己的一些体验，和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块儿来分享苏超带给我们的一些快乐的或者精彩的这样一个瞬间。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些这个普通的球迷啊，来做一些规则的这样一些普及，这样的话呢，大家在看比赛的时候可能带有一些这个问题，或者说在解决了一些问题之后再去看这些比赛，可能大家的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我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能够带给我们的球迷朋友们一点新的东西啊，同时让大家看比赛的时候更有针对性啊。我说实话，我不是什么网红啊，我只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帮助。当然可能有时候我说的也不是非常的全面，我是希望用我的这种大白话来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因为如果谈到一些比如说 VRA 的这个规则，具体规则啊等等一些太专业化的东西，那对于我们的球迷可能一下子就无法接受的啊，所以在这也是给大家强调一下。好，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上场的这个上一轮的三场比赛啊，就上周六下午的三场比赛。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苏州主场对阵连云港的比赛吧。这场比赛因为有一个看点，就是目前最快进球，本赛季的最快进球，
2: 周光国，
3: 对，1分多钟，2分钟不到，是一个角球啊。苏州进球了，我记得上个赛季，苏超联赛的最快进球也是苏州队创造的，当时是寇晨，在前场的一个抢断啊，当时打进的。哎，苏州队今年又拿到了一个目前是最快进球。那么苏州队在第1分钟左右、2分钟左右，然后在第16分钟的时候，分别利用两个角球机会，他取得了一个梦幻开局，可以说，其实我觉得苏州队这两个角球啊，罚的都是同一个前点。那么连云港队当然第一个球吃亏了，为什么第二个球还吃同样的亏？
4: 还是头球
3: 啊？这对于连云港。

0: 相对来说他的定位球的防守要提个醒了，
1: 嗯
0: 啊，要注意，因为连云港队的门将李海涛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门将，
2: 嗯，
0: 但是因为离球门太近，前点这个点啊，你如果不盯防住的话，守门员一旦被对方碰到球之后，守门员很难做出判断的，啊，所以在这一块上，我想连云港在这一块接下来肯定也会做出一些这个改变吧，特别对定位球的防守。但是我们看到，虽然连云港队在丢了两球，正常来说的话，在客场丢两球。这个比赛会非常难踢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知道连云港这支球队目前，嗯，前几场比赛看下来，首先我觉得上个赛季他们的这种比赛的拼搏精神没有丢，
2: 嗯，
0: 第二个呢，他们本赛季他人员做出的调整，包括教练员进行了一些调整了之后，他们的实力肯定是提高的，
2: 嗯，
0: 目前整个球队的技术的这个，技术性。我觉得比上赛季要提高了很多啊。那么从这场比赛看得尤其明显，这场比赛我个人评价，这场比赛是上周六三场比赛当中技战术含量最高的，
1: 嗯，
0: 看得就是最为跌宕起伏，而且你看苏州先2-0领先，随后连云港队利用阵地战，利用左右两个边路的突破，他又扳平了比分，
2: 嗯，
0: 啊，他连云港队的扳平比分都是一个左路的突破，一个是右边的突破，
2: 嗯，
0: 对吧？所以他的这个阵地战的能力是比较的强的。那么在下半场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进球，但是下半场双方的攻防转换的速度是非常的快，
2: 嗯，
0: 我为什么说这场比赛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2: 嗯，
0: 就是因为整个下半场比赛如果你在现场看或者在电视机前看的话，
1: 嗯，
0: 你觉得一会儿45分钟过去了，
2: 嗯，
0: 就是非常时间过得非常的快，
2: 嗯，
0: 那就是完全沉浸在双方你来我往，你攻我防，我防你攻啊，完全沉浸在这种攻防速度转换非常快的这种场景之下，
2: 嗯，
0: 啊，所以这场比赛看的还是相对比较的过瘾，而且双方并没有说这种高来高往啊，高举高打，就踢得比较简单啊，粗暴，不是的，双方还是打一些地面，包括你看，我们看连云港队在打进第一个进球，就是扳平1-2的时候，那个第一个球在左路，在左路那个局部范围内的3-4个人之间的这种传球的传控，非常有耐心啊，而且他的这个几脚传球的目的性，包括他的这个准确性都非常高，啊，所以这看出来连云港队在这方面小范围的技术方面，脚下的传递方面啊，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提高和进步，所以连云港队今年这支球队应该说任何球队碰到他都不好踢的。
2: 对，而且这场球我觉得好在他这个0-2落后的时候比时间还过去的不多，
0: 对，他2-2就上半场就扳平了比分，
2: 嗯，
0: 我想很多连云港的球迷也没有想到，
2: 对，
0: 那那一下子可能苏州队啊，他对于苏州队来说2-0领先到2-2打平，他们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苏州队这场比赛比前这场比赛踢得都好，
2: 嗯，
0: 虽然这场比赛只拿到一分，但苏州队这场比赛特别下半场比赛获得了很多次的机会，就非常可惜非常遗憾的是最后没有画出一个进球啊，两边都获得了很多的这个机会，而且苏州队的这个定位球的变化是很多的，啊，变化是很多的。那么可以看得出来，主教练陈婉婷对于整个球队他的这个定位球在这方面一定是在抓的。
2: 嗯
0: 啊，
1: 那咱们说完了这个苏州队和连云港队这一场算是技战术啊，您觉得啊最比较高水平的这一场比赛，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场焦点战啊，常州主场1-2惜败淮安。那这场比赛的遗憾程度是拉满的，淮安24分钟、49分钟连进了两球，客场2-0领先。常州替补胡明鹏79分钟扳回了一球，那么在补时第10分钟的时候，淮安球员2黄1红被罚下了，那常州获得了绝平点球，却遗憾击中了立柱外侧，最终错失了救赎的机会。那王指导，您怎么评价常州队这场比赛的表现的？
0: 常州队这场比赛呢，应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啊，虽然是1-2在主场落败，但是我个人觉得常州队，后面还要需要总结一下，就是要总结什么呢？就是这个定位球，防定位球啊。
2: 对，淮安队也是两个。
0: 你看淮安队丢球也是两个定位球。
1: 嗯。
0: 而且在第一个定位球，大家会看得非常清楚。我在赛后，我主要看的这场比赛。
2: 战术角球。
0: 淮安队是打了一个战术角球，但是我们在看到这个画面，你大家如果在看到在网上看到一些及时的这个视频啊，能看到这个丢球的这个视频，大家可以非常的看到，在罚角球的时候，当时在禁区内，常州队的盯人是非常紧的，1-1没有问题，特别是常州队的25号这个后卫，他盯球盯人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在对方战术角球发出来之后，我们看到对方的常州队的防守队员他只盯着球看了，把他盯的人丢掉了。当时这个球就非常的明显，二十五号只盯着球，然后他的人已经到他的前面去了，已经更靠近球门了，他都一点不知道，就是双方已经拉开了3到5米的距离，这在禁区内的防守是致命的。那这就是说明我们的队员在对方进行战术角球配合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球，我们要看球还要看着你盯的人啊，这是在禁区内防守的一个这个诀窍吧，啊，或者说一个原则。那么这个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就看球不看人啊。那么第二个角球呢，这是一个禁区内的一个混战，这个球呢说明这个我个人觉得啊，常州这个淮安队他的进攻欲望射门欲望更强烈一些。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在这个画面镜头里面，常州队的队员防守队员也不少，但是反应就是慢了半拍，连续被对方打三角门，就是没有一个自己的门将已经做出了说实话已经没有办法了，他已经做出了自己极限的扑救了，但是对被对方打了三次没有一个防守队员去封堵对方的射门，一方面说明球速比较快，另外一方面那我们的防守队员在这个及时的反应判断上他是不够的，对吧，你没有做出一些判断或及时的一些反应，没有帮助门将啊，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可能也说明常州队的这个防守可能在特别定位球的防守也注意，也要下一步要注意。那么包括我刚才回到苏州对连云港这场比赛，苏州队进攻打的是非常不错，但是在防守上，对吧，你的防守干净不干净，你的防守果断不果断，他第二个被连云港打进的那个进球就是因为你在靠近底线的位置，你把球踢出底线不完了吗，你偏偏这个解围球踢到人家身上，对吧，你可能不想给对方要这个角球，我可以理解啊，但这个时候就是你的防守的果断性，那常州队其实也一样，对吧，所以在这场比赛其实常州队表现的是应该讲不错的啊，那么特别到最后的这个一直打到最后，因为这场比赛最后补时大概补到裁判给的6分钟，最后补到8分钟啊，那这场比赛呢其实有一些小的这个小看点，或者说小知识要给大家去说一下啊，那么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可能会我也看到有些球迷会认为这个补时，有没有问题？是不是补偿了？等等啊，不存在啊，不存在。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所有的补时啊，这个补时这个规则和以前有变化。因为以前呢，我们这个老的规则呢，就是每半场的补时，比如说上半场补时，不会超过3分钟。那么到全场下半场的补时的时候呢，一般不会超过5分钟，啊，一般1-2分钟正常，3分钟到5分钟啊，就是已经裁判综合考虑，然后补个最多不会超过5分钟。但是新的规则出来之后，我们可以通过国际比赛、国外的联赛也可以看到，国际足联在补时的规则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为了能够让足球比赛的净时间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那么国际足联对补时这方面做出了一些规则，就是裁判可以根据啊，特别现在有了 VR 这个视频的回放，那可能会更多的耽误比赛时间，那么这样裁判会根据场上的实际情况他做出一个补时的决定，那这个补时决定会由他来通知场边的第四官员，那么这个六分钟就是这个裁判根据场上的情况我决定下半场补时6分钟，不好意思，这6分钟是比赛的净时间补时，它不是说夯不啷当6分钟
1: 就结束，
0: 因为我们看到在双方下半场补6分钟的期间又出现了 VR 的提示，又出现了场边队员的受伤，又出现了换人等等，那么主裁判有权根据这些情况他继续的在6分钟的基础上继续可以补时啊，这一点是由主裁判自行来决定的，所以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所以在这点上也希望我们的球迷可以能够明白规则。
2: 所以我发现啊，刚刚王指导在节目的开头就说，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的从业者，他是想把有一些的知识也普及给咱们的很多的和很多的听众和我们的球迷的哈。那我们再来说说第三场比赛吧，扬州1-0小胜了镇江啊。在之前节目上您说希望扬州队能多一些霸气，您觉得扬州队做到了吗？
0: 我之前因为我跟扬州队的这个主教练啊，我还是比较的熟悉，我们俩曾经是队友啊。
1: 镇江的主教练也是，
0: 对对，
1: 在这场比赛让你比较好。
0: 在这儿呢，我也给大家讲一个赛后的一个小花絮啊，就是，扬州队赢了， 我今天才说啊，这个杨。

0: 日队主教练朱古风啊，最近一段时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四场比赛，
1: 一场没赢。
0: 上周六的比赛，他们是第四场比赛，是打的最多的一个球队。目前球队这个还是比较压力比较大，他个人压力也比较大，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这个教练不好当。
1: 赛后也是泪洒赛场。
0: 是的，你看在赛后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激动的说不出话来，就是说大家努力完了之后说，哎呀，我们终于赢了这个东西。可想而知啊，这个苏超的这个比赛，不管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球迷而言，还是对于我们的球员，我们的教练，甚至我们的工作人员，压力都是非常大的。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压力会那么大。说实话，我一直认为这个苏超的这个比赛更多的是带来一些开心快乐，对吧？
1: 文旅项目嘛。
0: 对，那现在呢，我个人感觉，哎呀，现在球员的压力，这个教练压力真太大了。因为在当天下午，上周六下午的时候，晚上比赛下午，他给我打一电话，他说，我说，哎，你晚上比赛现在给我打啥电话？他说，哎呀，看到你的这个在上节目的这个视频了，他说想跟你聊一聊。哎呀，我说那说明我们这个江苏广播的这个视频号还是挺厉害啊，好多人都看见了。然后他就跟我聊了一会儿，我们就于比赛晚上的比赛进行了一些这个聊天吧，沟通吧。那希望给他带来一些帮助啊，那具体的我就不说啥了。但是可以想象啊，他就说我一直睡不着觉，最近就是我的压力啊确实非常的大啊。但是我就当时给他提了一点，我说首先啊，你的压力不要传给球员，你要给球员输送一种比较轻松的
2: 正向的
0: 情绪。第二个呢，你在场上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更有霸气，我不管这个我说的对还是错，对吧？你的这种举动啊，你的这种行为，你要霸气，你要让球员感觉到有力，要让球员感觉到这个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一块使劲儿，对吧？所以这是我给他提出的一些建议啊。当然了，我这个作为主教练来说，他每个人他在指挥比赛的时候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种方式啊。
2: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时段啊，马上就要进入半点广告时间，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节目正在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进行同步直播，欢迎您通过微信客户端进行收看。另外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说说您看了比赛之后的感受，以及对于接下来周六的几场比赛有哪些更关心的话题想和我们王指导在线交流的，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稍后是半点广告时间，广播端的节目将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的直播还在继续，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继续来和我们的王指导和童森进行交流。
3: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在接下来的十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流泪、容易视疲劳，现在拨打热线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优先体验价值78元征信眼贴，还能额外兑换收音机、健康枕等等超值好礼。电话记好：400-878-8323，400-878-8323。
5: 没错，如果您的眼睛啊正在饱受疲劳、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出门眼睛睁不开，看会手机电视就难受不舒服，您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8-8323，400-878-8323。
4: 它富含人参、黄柏等中草药成分，只需贴在眼皮上15分钟，眼睛就像温泉水洗过一样滋润舒服，能够改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等问题。
5: 是的，如果您也想亲自感受好视力蒸汽眼贴的效果，那就赶紧打400-878-8323，400-878-8323。只要赶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电400-878-8323，400-878。
0: 我们不要去轻易的去相互

0: 较，说哪个超他的水平更高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足球首先是一个快乐的游戏，你们不要动不动就把足球作为一个对立的东西，啊，这个不要动不动就是说啊，他的水平高，他的水平低，不要轻易去这样的去相互比较，因为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去要求，比如说每个地方场馆都很大，每个地方球迷都怎么样怎么样，对吧？都有自己的文化特色等等啊，我们没必要这么去要求。但是呢，就是说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这样一些这个特色，啊，那么之所以现在我们看，一方面啊，政府非常的支持，我们的球迷也非常的热衷啊，主要还是因为一个这个项目，这个足球这个项目，带有竞技性，带有竞争性，同时呢，足球项目能够更多容纳更多的人过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对吧？
1: 而且我觉得这个各地的超啊，是一个土壤吧，我觉得，因为像在我们中国的话，你大家只知道中超，以前只知道甲乙联赛，你像这个欧洲的话，它各级联赛有十几级联赛，都很吃亏，
0: 对，
1: 所以我们觉得像各地的超的话，为更多喜爱足球的人提供了
2: 一个场地、
1: 土壤和舞台，这是最
0: 重要的。就是刚才童真讲的意思呢，我明白就是什么呢？就足球啊，不只是只有什么职业比赛，
1: 对，
0: 不只是只有世界杯，是吧？我们不只是看那种高水平的这种联赛，那其实这种我们的这种省超的联赛，我们的业余联赛一样有吸引人的地方。
1: 对，而且城市球队跟我们是正向，跟我们相关关联度很高，
0: 我们的这个属性更加强烈一些，
1: 对，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各个地方的球迷对于我们自己城市的球队热捧啊，或者热衷啊，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些球队是我们身边自己的人，自己的人在踢比赛，为我们这座城市去争夺荣誉啊，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个。
1: 接着聊我们身边自己的人。
2: 是的，因为我发现已经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直播号上留言了，希望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希望大家来说一说咱们的这个南通队哈啊、那么苏超的第七周的比赛也将在本周六开打了，一共有三场对决，那么分别是淮安队对阵盐城队，连云港队对阵徐州队，宿迁队对阵南通队。那么
1: 都是重头戏，
2: 是的，都是重头戏啊。那我们啊也请王指导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三场比赛的这个来点评一下，或者说来预测一下啊。我们来看淮安队和盐城队吧。
0: 这个是这样的啊，这个我呢一般呢不做具体的这个胜负的这个预测啊，因为现在各支球队都打了大概三场比赛了，那么对于各支球队的这个实力也好，或者表现也好，我心里面大致会有一个大致的一个评价，或者说大致的一个判断啊。当然每一场比赛虽然我们可以说他的比如说阵型是一样的，使用人员也是一样的等等，但是他会有些差距。什么差距呢？就是临场的发挥和表现。就是我们都知道球员他可能一场比赛和另外一场比赛他的这个发挥完全两样，一场发挥的好，一场发挥的不好。那么发挥的不好会有更多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心理的原因，或者说一个这个场外的因素等等啊，都会导致这名球员在踢这场比赛的时候心理上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心理上出现问题之后，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水平无法正常的表现出来。所以我的前提就是我看这些比赛或者说来判断这些比赛都在正常的情况下啊，那么当然可能会有些误差，比如这场比赛哪个队员突然受伤了啊，比如说我们宿迁对南通啊，你说宿迁队对南通队，宿迁队目前的士气是比较旺的，对吧？他的这个在这个就常进的几个年轻球员回来之后啊，包括他自己本土的这个今年新引进的几个球员，目前磨合的也是非常的这个不错啊。常进的张同瑞在自己的这个右路给宿迁队的这个整个进攻啊，又更加又增加了很多的这种方式方法啊。南通队呢，确实现在打得很不顺，作为上赛季的亚军，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进球，这是很要命的。这对于球队的这个士气啊，会带来很大的这个干扰。但是我总觉得南通队啊，他们这个我们有一句俗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 我也知道。
0: 只是南通队目前还没有，发挥出他们这个水平出来。我个人怎么认为？当然很多原因，具体的原因我不是非常清楚啊。但是我总觉得，你看人同样是上赛季，大部分是上赛季的人，这些孩子在一块踢球的时间也比较长了。这个赛季又进行了一些补强，包括职业球员叶道

0: 石啊，这些球员也来了一些补强，对吧？那么但是目前整个三场比赛打下来之后，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目前他们的主教练也是一个韩国教练，这个是不是这个教练员的意图和球员的这种想法，是不是没有完全想到一块去，或者执行力不够等等都有可能，我不好妄加的揣测，但是只是我觉得这支球队的最大的战斗力还没有发挥出来。但是呢，作为南通队来说也不要着急，三轮比赛打完了没有一个进球，那么咱们能不能想办法啊，就是先以一个进球为目标，不要说这个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1: 还想着亚军，
0: 对，把去年的这些成绩，去年的在比赛场上踢球的这种感觉把它抛弃掉，然后重新的来面对全新的对手，因为今年的每一个对手都不一样，
1: 对，而且
0: 每一个对手去打你南通的时候都是爆发出了120%的力量，因为知道南通队是强队，对吧？都把你当强队去踢，都力拼你，所以今年的南通队会面临众家的这种这么多球队啊对你的这个重视之后啊，我觉得这个南通队首先还是要把自己的这种实力正常发挥出来，
1: 而且我们南通的球迷也不要急啊，我们苏超的赛制也不像那个五大联赛一样最后看积分，我们毕竟还有最后的淘汰赛呢，
0: 但是话说回来，你得先进淘汰赛，
1: 对吧？
0: 那么现在目前你三轮比赛下来之后的这样一个从积分的情况来看，确实让人不满意啊！你首先没有个进球就说不过去嘛，对吧？包括在主场也没有进球啊，说不过去。所以，但是我想南通队他的球员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你再怎么去排解他，他们上场比赛压力都会很大。但是恰恰在这个时候，我想在比赛前，反而需要给球员进行心理方面的这种按摩，叫心理按摩。尽可能的把他们的这种焦躁感、急躁感把它降低，让他们以一种更为平和的心态去踢球。完全平和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大家可以说，哎呀，这个球员紧张，你为什么非要那么紧张呢？你就这个放松去，不可能的，每一个球员就像走进考场一样，你让他放松，怎么可能？是不是那种场景啊？你看到那么多人在旁边，大家不可能不紧，只是尽可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而且不要太过于着急啊！南通队上场打南京的时候，就我个人觉得有些机会就是过于着急了，就急于想进球啊，反而可能效果并不是太好啊。
1: 有球迷说，请王指导说一下，徐州这周客场和连云港各自的优势，各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毕竟连云港刚刚这个逼平了苏州，而且绝平这个苏州，士气正盛。徐州呢，徐老大这两个球队。
0: 是的，这个徐州队啊，他的这个实力还是比较强。我们都知道徐州队目前几轮比赛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啊。那么连云港队呢，上一场比赛打这个苏州队，又让我们感觉到连云港队这支球队他的地面进攻，而且他的进攻现在磨合的越来越好。而且他现在已经又是主场打徐州，他有足够的能力跟徐州去掰掰手腕的。徐州队因为现在有些队啊，他有很多的江苏长靖的队员。因为作为我来说，我也没办法完全了解到，比如说这些队员能不能回来踢，比如说苗人东
1: 说好像
0: 他能不能回来踢？他来踢可能是一个阵容，是一种打法。那么他如果不回来，或者长靖的队员没那么多回来的，那怎么办？对吧？那么他阵容或者打法，又打客场，他不会改变一下自己的这种打法呢？或者战术有一些调整啊，阵容一些调整啊，会不会变？我确实不是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我觉得连云港队，完全有可能会利用自己主场的这种优势，给徐州队施加强大的压力，强大的压力。徐州因为他的人员情况，真的我确实不好判断。不知道，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连云港队在气势上可能会占点优势，占点优势啊。作为徐州队来说，不要想着在客场能够赢下，能够在客场能够不输，能够拿到一分，我觉得对于这个徐州队当然对于如果人员齐整了，徐州队可以打一打，但如果说人员出现一些小变化，那徐州队完全可能可以换一种方式。
1: 对，就像王总说的，其实每一支苏超球队都要放低心态去面对每个对手。
0: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现在我们苏超有9支球队，他有江苏长靖的队员。但是长靖呢，这支球队呢又准备去参加中冠的总决赛，他也会有一些热身啊，有一些训练啊这些东西。那么会不会每轮比赛他都放？

0: 队员回来打比赛呢？我也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球队来说，可能要做好两手甚至三手的这个准备啊。最后就是淮安队盐城。淮安队盐城，淮安队上场比赛，淮安队真的很有意思啊！打苏南的球队，你看赢了苏州，赢了常州，
1: 挣钱苏
0: 对吧？对，苏南挣完钱了，苏北华，苏北去年他是苏北一场没赢，
1: 对
0: 吧？所以很有意思，而且你看，正好又打盐城，淮安跟盐城又是邻居。对不对？又是邻居，双方也应该说比较的了解，相互是，而且一些队员之间相互都比较的了解，
1: 很可能踢平，
0: 可能小时候就在一块踢球的，啊，
1: 对对，
0: 啊，这场比赛，淮安主场对盐城，我个人觉得淮安队，而且这场比赛有点缺兵少将，因为淮安队在这一轮比赛的时候有几名队员拿到了红牌，那对于他们的阵容确实会带来一些麻烦啊，但是他们的主教练董松也说了嘛，我的队员很多，今年的队员很多，我可以给其他的这个上场机会比较少的队员，正好给他们机会，这也是好的事儿啊。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对于淮安队的整体实力来说，肯定会或多或少会带来一些影响啊。但是好在他是主场啊，还是主场。但是我觉得盐城队这场比赛，他的前三轮的比赛给人感觉到。这个是发挥的还是比较的稳定，战术打法还是比较的成熟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盐城队还是略微占些优势的啊，略微占些优势，但是同样的这个兄弟俩在一块儿，这场比赛谁赢谁输啊也都非常正常，
1: 对
0: 啊，非常正常，就关键是希望这两支球队给我们奉献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啊，让两边球迷都满意的这个比赛，有时候真的，我们的这个苏超比赛，有时候比分啊，并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说实话啊，所以我们的要求球员放平心态，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球迷啊，也要放平心态，对吧？你说球员心态这个压力太大，主教练压力那么大，你很难要求他们正常的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平的，对吧？你人一压力一大的话，可能就会崩溃。我说实话啊，在场上某一个时间段，如果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的话，就容易人的思想，心理就容易出现崩溃。那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失常，就正常水平发挥不出来，甚至出现一些鲁莽动作。
1: 对，
0: 他就是情绪失常。所以在这方面来说，我也希望我们的球迷给予球员最大可能的这种宽松的环境。
1: 对。
2: 那么我们的现在的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啊，现在王指导和童森也正在和我们江苏新闻广播视频号啊和我们的网友们进行对于苏超的一些看法和点评，那么欢迎您通过微信客户端进行收看，另外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互动，说说您看了比赛之后的感受，以及对于接下来周六的几场比赛有哪些关心的话题想和我们王指导在线交流的，都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那么稍后呢是半点广告时间，广告端的节目呢将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那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也依然在直播啊，会直播到12:55左右啊。那么也接下来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直播视频。
0: 好，
3: 那半点
4: 视频号，
3: 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我们啊继续啊，
4: 对，
3: 那个十分钟，我这样。
5: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与深刻洞察力把握时代脉搏。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811-5050，400-811-5050。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

0: 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811-5050，400-811-5050。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

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811-5050，400-811-5050。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
5: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来关注省会南。今天下午到上半夜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下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雨量中到大，中北部地区暴雨，22到26度。下面请听一组省内新闻。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你是不是每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却总觉得没精神，容易累？是不是皮肤总出问题，换季就感冒？专家提醒，吃饱不等于吃好，警惕隐性饥饿。详情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你好，祖明。
6: 哎，你好。那其实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呢，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啊、矿物质这种微量营养元素的缺乏，同时呢，还有一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所以说，身体看起来可能是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那专家特别说到，其实有几类人群呢是存在隐性饥饿的。第一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那么主要是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少。第二呢，就是挑食不爱吃果蔬的孩子。第三类是节食减肥只吃水煮餐的一些女性。第四类就是孕妇和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因为一个人吃两个人用，需求量更大。而隐性饥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的通过我们身体的小变化发出一些信号。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却总感觉累，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皮肤粗糙啊、暗沉啊、长痘啊，还有就是免疫力明显的下降了。而对于孩子来说，就是他们长得慢了，坐不住，听课走神了。那隐性饥饿的改变呢，不用太复杂，还是建议大家从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比如说主食多吃一些粗粮，少白米面，做饭时加一把糙米、燕麦、藜麦，减少精米面的比例。还有就是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而豆制品呢也换着花样天天吃，水产品坚果也要保证，比如水产品可以清淡的做，别油炸，更好的让我们的健康通过饮食吃出来。小雨。
4: 好的，感谢祖明的介绍。518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作为凝聚文化力量的精神纽带，博物馆文明桥梁的作用日益凸显。近年来，全省各地的博物馆纷纷走出江苏办展，成为沟通世界的另一座桥梁。江苏作为江河湖海汇聚之地，正通过馆藏外来文物，推动本土文物走出去及引进域外展览等，让古老的文物成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使者。
3: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医保局日前就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标志着一年一度的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启动。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并逐步消除中成药说明书中尚不明确的表述。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截至今天中午11:10，救援队伍在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社区受灾现场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今天上午，柳州动物园发视频报平安，称动物朋友一切正常，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安排工作人员检查线路设备。受此影响，途经地震影响地区的部分列车将不同程度晚点或停运。今天上午，贵州铜仁德江机场正式通航。德江机场坐落于贵州省东北部德江县，机场航站楼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机场设计年旅客吞吐量55万人次，货油吞吐量1350吨。随着德江机场正式通航，贵州省民用运输机场数量增至12个。黎巴嫩方面18号消息，17号午夜至18号凌晨，以色列国防军使用导弹袭击了黎巴嫩东部巴勒贝克郊区的一栋建筑。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吉哈德一名指挥官瓦艾勒阿卜杜勒哈利姆及其女儿在袭击中死亡，目前搜救人员正在现场寻找幸存者。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5天，南京将会迎来2场明显的降雨，分别是在19以及22号。今天南京白天是多云转阴，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9号雨水正式发力，南京届时是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是暴雨，其他地区是中雨到大雨。到20号降雨渐止，转阴到多云。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以上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感谢本档编辑倪恩泉、邹琦。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先锋观察。
2: 以下是广告内容。
0: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推荐了江苏新闻广播520活动，19.9元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宝。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8910 4001008910。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还是会反复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香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仙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现在给您发，每人一次机会，4001008910 4001008910。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污染，没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强太多。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

0: 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帮咱扶正固本，同时更有同含春堂重瓣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原料是追溯可查，是帮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安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约5月21号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最近有一份教育风息软，这些 AI 巨头的掌舵人，记者没问技术路线，没问商业竞争，反而问了一个特别接地气，让所有虚假的短视频看似传播正能量、伸张正义，实则污染了网络生态，侵蚀社会信任根基，危害不容小觑。就拿这则盲道摆拍视频来看啊，它反映的社会问题客观存在，盲道被违法占用，非机动车在人行道上骑行等都是经常被媒体报道的乱象，极大影响了残疾人群体的出行体验。互联网上有不少残疾人博主，他们通过拍摄亲身体验，检验城市的无障碍友好程度。但是虚假的剧本真的有助于解决问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类摆拍造假的视频多了，一旦事件如此的反转，对受骗的普通网友而言，当初有多热心关注呐喊，得知真相后就会有多寒心、多难受，甚至会出现狼来了的故事中那样的心态。和不久前中央网信办要求短视频平台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内容等6类必选标签，将标注设为发布必经环节，倒逼创作者明确内容性质，保障公众知情权。监管部门从严监管，平台守土尽责，创作者坚守底线，唯有如此才能让短视频拍摄回归到真实世界。
1: 身处时代浪潮，热点纷繁交织，思考不应成为稀缺的能力，不同也不必成为沉默的原因。先锋观察，在思想交锋中探寻事件真相，于深刻洞察里把握时代脉搏。
0: 最近你是不是有没有发现啊？一群成精的水果正在席卷短视频平台，香蕉女王复仇，蓝莓出轨，草莓，这些都来自于一个短剧，叫做水果 AI 短剧。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水果 AI 短剧相关话题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次。在这里，香蕉、樱桃、草莓、蓝莓等常见水果被赋予人类的身材、五官和服饰，化身渣男、绿茶、霸总，用极端化的人设演绎出轨、复仇、身世之谜等狗血的剧情。不少网友表示，明明剧情离谱，却忍不住一直刷下去。剧情荒诞到离谱，但网友刷了一集又一集，主要原因在于一个字，爽。这类 AI 短剧角色多是拟人化的水果，剧情简单夸张，甚至抓马，常以出轨、怀孕、复仇、塌房等情节作为吸引点。他们通常没有复杂的剧情逻辑，节奏快，反转密集，矛盾冲突在几秒钟内就能建立，让许多人直呼上头。那么上头的背后，一个真实问题也迎之而来。当沉迷于这些荒诞离谱又低俗的剧情时，人们的认知能力是否正在悄然降级？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图一乐，何必上纲上线呢？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的爽与乐是要有代价的。沉迷于这类猎奇狗血的短剧，失去的可能不仅

0: 仅是审美能力，还有对复杂现实问题的思考意愿和判断力。一旦认知开始偷懒，大脑的思考能力就会像肌肉一样萎缩。而随着算法的投喂与持续算计，认知降级也必然愈演愈烈，一步步拉低我们的思维水平。那么近年来呢，短剧走过野蛮生长，已涌现出不少的精品了，告别了初期的粗制滥造。短剧市场好不容易形成如今的格局，如果因为 AI 大幅降低制作门槛，导致粗制滥造，
1: 卫健委已经介入，认定这家诊所和贾医生违规，正在立案处罚。梁女士也表示要通过法律途径继续维权。你看看，人家本来就是想治疗个肩膀，结果被号称几十年从医经验的这位贾医生用几根针硬生生的把左肺扎成了漏气轮胎，直接就压缩了80%，差点没了命。更荒唐的是，面对质问，诊所啊，你看这贾医生跟他说是变天了，岔气了，然后又拿个所谓的调解协议书，就想用几万块钱了事儿，私了，并且白纸黑字要写明诊疗合规，没有后遗症。直到卫健委介入，真相才出来，那贾医生压根儿没有执业医师证，只有个助理证，注册地儿还不在这家诊所。这不就是个三无产品在给人家扎针吗？最让人惊讶的是诊所工作人员的说法，诊所工作人员认为只要是年纪大，哪怕是医生助理，他也可以单独给患者针灸治疗。那你要按这个逻辑，只要胡子白，只要嗓门大，就等于行医执照了吗？中医馆的生意难道就是靠倚老卖老来赚钱的吗？这不玩笑开大了吗？好在法律不认这种江湖规矩啊，基于欺诈与重大误解签署的协议完全可以撤销。梁女士通过司法鉴定，后续的这个索赔肯定不止这几万块钱。实际上各位，你就看这个医疗事故啊，这恐怕就是眼下中医诊疗市场乱象的一个体现。针灸这以前是小众疗法，现在大家都明白了，那就网络是吧，它变成一个网红项目了。网上网下多少伪中医就在浑水摸鱼，把那人体经络当电路图，把那个针当成电钻了，是什么疏通经络，你一不留神就变成了破坏脏器。所以这个事儿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一方面提醒管理部门要加强日常的巡查监管，同时更给那些想去通经络的朋友提了醒，中医不是玄学，扎针也不是修脚，你去找的是医生，不是找师傅。所以进门先看墙上有没有挂着医师执业证书，你看病干嘛的，是为了健康，咱们不能给那些所谓老中医去交学费呀。你可以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啊，这两天还有一个这个事儿发生在重庆巫溪县。在当地呢，有网友拍到了那么一幕，说一辆印着醒目红十字写着急救字样的120救护车停在路边，然后车门打开了，下来俩人哼哧哼哧从车里边往外搬东西。那搬的是什么呢？搬的不是担架，也不是急救箱，他搬的是鼓鼓囊囊的一大袋一大袋化肥。要知道这是120救护车，救命的车子啊，怎么混成农用三轮车了？这视频一发出来，全网就炸了。好在当地反应很快，那5月17号，巫溪县卫健委很快就发了通报，说了这是当地乡镇卫生院的车，这个驾驶员范某刚送了一个病人回来，路上呢就顺道买了点家用化肥，他觉得那车空着也是空着，就塞到车里给拉回去了。救护车，各位都清楚，救护车背负的是什么？不仅仅是病人的生命，还有全社会给他的特权。为什么大伙儿在路上看到救护车都会主动去避让？是因为大家心里边就都清楚，那救护车里边躺着的是马上要救助的、要急救的生命，一点不能给他耽误，所以看他要必须给他让道。可是你现在车里边装上化肥了，那下次这个车要再拉响警笛上路，

路人怎么办？心里边他得犯嘀咕，你这到底是干嘛去的？是去救人还是去拉农资啊？信任这个东西它是易碎品，一旦有了裂痕，想把那个破碎的裂痕修补起来，这难度相当大。所以实际上这个事儿它不是司机个人素质问题那么简单。乡镇卫生院它条件本来就紧，救护车就是偏远地区的流动 ICU 啊，这个不得了，它是直接连接生死的一个关键节点。按照规定，这个车必须时刻处在箭在弦上的待命状态。那好家伙，你这一趟拉了就化肥，万一返程路上刚好有需要急救的病人，你怎么办？你是先把化肥卸了再救人，还是带着化肥味儿去抢救人家？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写得清清楚楚，那救护车严禁用于非急救服务，这没法商量，这是红线。实际上这个事儿，它就是基层管理的宽松软，你今天能运化肥，明天就能接孩子放学，后天就能办酒席拉菜了。那好，在当地卫健委表态了，要严肃处理，该罚的罚，该处分的处分。可这事儿除了处理人，还要补上制度的窟窿。你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啊，行车轨迹记录、车载 GPS、 非任务期间的动态监控，这完全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了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新闻、新知、思考、观察，我是慧天，听我说，慧眼天下。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这里是慧眼天下，我是慧天。今天我们谈两条新闻，一条新闻是人民日报报道，算力版国家电网要来了。它的基本设置是这样的啊，

知道我们用电不需要每家每户都装发电机，用大电网统一建设，统一调配。同样的道理呢，算力网可以把全国各地的数据中心、超算中心连成一张网，统一调度。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算力网上买算力，按需付费，成本就会降下来。随着技术不断成熟，算力供应会持续的优化，单位 token 的使用成本也会逐步的走低。关于这条新闻，我查了一些资料，谈如下几点看法。第一点看法，什么叫算力网呢？从定义方面说，算力网是将计算能力从一种昂贵的物理资产降维，变成即插即用的公用事业。它是一个庞大的分布式的系统，它可以将全国的各种各样的芯片，不管是 GPU 还是 NPU， 反正只要是人工智能芯片，也不管地点了，沿海的边缘节点也好，西部的绿电制算中心也好，可以将这个统筹起来。它也没有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总开关，通过软件定义的全局调度系统，有点像网约车平台，实时的撮合全网的闲置算力和用户的计算要求。具体来说啊，对比我们谈第二点，算力网和当前的企业专营的区别。目前的人工智能生态是典型的垂直生态，比如说你买了个豆包吧，那你肯定不可能就用到 DeepSeek 它旗下的算力中心，你买了一个阿里千问的，你就用不到其他的算力中心，你必须用这个企业的数据中心专营的硬件。算力网的出现呢，它就把商业和安全逻辑给它改掉了。在运营方面啊，当前的企业专营捆绑销售，算力模型数据深度绑定，有点像你为了吃一道菜，你就必须去指定的餐厅去消费。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出现不匹配。未来的算力网呢，它是拆分结算的，有人是专门搞算力的，算力运营商他赚基础的电费，大模型公司呢有点像游牧厨师。咱们就拿吃饭打个比方啊，你现在要用某一个模型，就好比你必须坐车去某一个餐馆去吃饭，在那边厨师给你炒菜嘛。算力网的模式呢，你下楼来到街边店，离你家特别近啊，云端传送，把那个厨师传到你楼下的街边店，就在你楼下给你炒菜，不就更加的方便了吗？算力运营商他是赚基础费用啊，大模型公司呢他赚算法特许的使用费，调度也会更加的透明。在物理执行方面呢，当前的企业专营啊，那是模型跑在固定的机房，如果碰到大流量或者机房出问题了，那不就宕机了吗？前段时间是有知名的大模型

0: 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五合一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两三块。4007101900。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名医云诊室。
2: 北京时间14:00。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小雨，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淮北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大雨，局部暴雨。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今天最高温度淮北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9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左右。全省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来关注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上半夜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下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温度29到30度，明晨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中北部地区暴雨，22到26度。来听一组省内新闻。昨天由省文旅厅、宿迁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江苏省分会场活动在宿迁项王故里举办。活动中，省文旅厅紧扣乐享品质旅游主题，联动全省13个社区市集中发布一批高质量产品、高品质活动和高成效举措，推出1500多场夏季文旅主题活动、1000多条惠民举措，营造乐游江苏氛围，宣传文明旅游风尚，扩大水运江苏品牌影响。日前，扬子石化成功攻克了2乙2醇产品质量提升难题，使得该产品从普通等级提升至优等品标准，实现了产品质量的跨越式提升，每吨产品增效约300元。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成功销售600多吨达到优等品标准的2乙2醇产品，累计增效约20万元。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链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今天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恰逢周一，国家文物局发出了倡议，号召全国博物馆打破周一闭馆惯例，今天正常对外开放。记者了解到，国家博物馆、河北博物馆、山东博物馆、湖南省博物馆以及上海全市160多座文博场馆均已临时调整开放安排。也提醒大家出行前通过官方渠道确认场馆具体开放情况。铁路部门明天起在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通过12306客户端线上预约并付费，乘车时经车站安检和规范包装，可携带符合规定的自行车同车出行，将为广大骑行爱好者跨区域出行提供大超警幅度1.88米，目前大部已退至警戒以下。国际方面，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俄罗斯
2: 记者云楚芳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
3: 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2: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3: 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啊，你看像骨质疏松、脂肪肝、肥

0: 胖、甲状腺结节这些沉默的健康杀手都正在悄悄地逼近我们。根据数据显示呢，65岁以上人群患骨质疏松的发病率是高达 50%， 而超重人群脂肪肝的患病率是超过了 50%， 甲状腺结节在成人当中的检出率也已经突破了 20%、那这些和内分泌相关的疾病其实不仅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可能会引发像骨折、肝硬化等这样的一些严重并发症。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邀请到了内分泌领域的权威专家，这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超院长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首先和刘院长来打声招呼。你好，刘院长。
1: 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大家线上的各位朋友、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
0: 感谢刘院长今天做客我们的名医云诊室啊。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将会和大家来聊一聊骨质疏松。那因为我们都说啊，骨骼看似是坚不可摧的，其实每一天它都在进行一个新陈代谢。当骨骼流失速度超过重建速度的时候，可能骨质疏松呢就会悄悄来袭了。所以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想请问一下刘院长啊，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骨质疏松是属于老年人的专利，但实际上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会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呢？
1: 今天这个主题特别好，因为今天我们会讲慢病，因为当时我们策划了已经好久了，就是这个节目怎么做。我想我们应该做慢病，因为慢病呢是在大概中国的人群的死亡啊可能性90%的源于慢病。而原来那些疾病啊或者感染疾病也越来越少了，而慢病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病就是骨质疏松。特别今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就让我们要防止骨质疏松。另外呢，同时要健，我们要还要减脂，还要增肌，
0: 减重健康，
1: 对，要减脂减重，要增肌。增肌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健骨骼。说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原来就认为这慢病呢，都老人更对，都是得的很多，那肯定没问题。就年龄越大，慢病呢患病率越高。特别是我们那批代谢病，因为代谢是因为时间越长，代谢就会出现问题嘛。那代谢其中一个就是代谢性骨病，就是我们说的骨质疏松是其中一个代谢性骨病。那这个骨质疏松呢，原来是老年人患病率确实非常高。你看刚才说的65岁以上已经超过百个老师，他就这样的，他一打喷嚏就会骨折。
0: 打喷嚏会骨折，
1: 一弯腰，一弯腰，拎个东西就骨折。今天晚上我们还会讲个指南解读，其中这个一个例子，有74岁的一个老太太，74岁了，她就拎个弯腰拎个东西，拎个篮子，就觉得不行了，起不来了，后来一查就骨折了。还有一些根本就不知道他骨折了，比如说我个子原来高，现在突然变矮了，矮了2公分以下了，就是骨质疏松。
0: 也是，
1: 或者弯腰了，
0: 症状
1: 弯腰了就是骨质疏松的表现。说这种特别多见，他就一咳嗽就来了，一下腰就弯了，就直不起来了，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一些表现。就是临床上非常就是很多见。就我说我那个老师，他就是个子比较矮，皮肤比较白，又是医生嘛，出不来，他就经常他反反复复一年都有3次骨折。
0: 那这个其实对于他的生活来讲，其实还是特别影响到他正常的这个生活。
1: 骨折以后呢，如果是这个一般的肋骨骨折了，或者是小地方骨折也不要紧，如果是股骨颈骨折的话，一年的死亡率是就30%。
0: 那现在
1: 很多老人，我像我一个亲戚啊，他活到103岁，非常好，他家里都长寿。但是就那103，他还能，我到他家去，他都喊我名字，喊我爱人名字，非常清楚。思维很清晰，
2: 头脑很清晰。
1: 他每天读书，还能给家做饭，但是一下子骨折，骨折以后一年没到就去世了。
0: 是的，
1: 所以他不光是骨折就促进去世。
0: 是的，因为老年人特别怕骨 折，确实是这样的，
2: 或者摔跤之类的，就是民间就有这种说法。
1: 他就还有都不，我们叫脆性骨折，根本就没摔，就很简单的一个用力，就稍微没有碰到什么东西呢，就骨折了。我们叫脆性骨折，他就骨头很脆。
0: 那刘院长在我们在治疗骨质疏松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好的方法呢？就像您说的，比如有的人他就是动一动就骨折，那在治疗之后能够给他的这个症状有一个很大的改善吗？
1: 对，有，现在非常好，现在骨质疏松有非常好的药物了，而且很简单。有的药物一年用一次，挂一次水就行了，有的药物半年打一次，皮肤下打，皮下注射就可以了。现在有非常好的药物，主要是老百姓对骨质疏松认识不够。比如说如果你三个表现嘛，比如你骨头痛了，我们叫腰间腰痛背痛啊，这种这种疼痛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是一个，但有人不痛就是开始现在变矮了。
2: 就是没有这个痛的这个症状，但是人变矮

0: 个便，裂了个便，又腰又弓腰了，
1: 嗯，
0: 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物。
1: 嗯、
0: 还有呢，就不知不觉就是哎，如果就这个地方骨折了，稍微碰还没碰到，稍微一跌了一下就骨折了。这三个标志物就是说你有你骨质疏松了。
2: 哦，
0: 只要现在以前骨质疏松还要骨活检啊，或者是要做个骨密度测定。现在如果你有骨折的话，我们叫脆性骨折。如果有骨折的话，有一次我们就确诊，不要做检查就确认骨质疏松。也有骨质疏松，现在有非常好的药物，一个基础用药就是刚说的维 D 和钙，
1: 嗯，
0: 这基础用药。但这个呢是只管都不起不，这是基础用药，就像我吃饭、吃个清肺宝。但如果想吃饱的话还不行，必须有药物、
1: 嗯、
0: 现在有非常多的药物啊，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促进骨形成的药物、
2: 嗯、
0: 还有抑制骨吸收的药物、
1: 嗯、
0: 等等新型的药物是不断出来，
2: 嗯，
0: 但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现在治疗特别简单、嗯、你看打激素单抗都不要住院了，以前都要住院啊，现在都不要住院、
1: 嗯、
0: 有的药以前每天都吃一次、
1: 嗯、
0: 吃了以后还有一两个小时还要站着还不能坐着，现在不要了、
2: 嗯、
0: 现在都非常方便。
2: 那像您说的这种新型药物、嗯、就比如说打一针的对吧、
0: 嗯、
2: 这种一针打进去以后它这个骨质疏松就马上就能有明显的一个缓解
0: 吗？它慢慢要恢复
2: 啊、哦，那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
0: 但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就明显的好转都
2: 啊、哦。那像这种药的话，它是一次性的，还是比如说隔个半年或者一年再？
0: 我们一般要3到5年用药大概
2: 哦，
0: 或3到5年，
2: 或者
0: 我这段时间用这个药物，过两年再换，我们叫续贯治疗嘛，就是现在这段用这个 A 药，后来再开始用 B 药。
2: 哦，那这个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嗯、
2: 也是很多骨质疏松患者的福音了。
1: 是、嗯。
2: 好，那么我们看了一下时间啊，时间过得很快，前半段到这里都要进广告了。
1: 对。
2: 我们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预告一下，今天走进咱们节目的嘉宾、
1: 嗯、
2: 是来自于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超院长啊。
1: 嗯、
2: 今天刘院长呢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骨质疏松、还有脂肪肝、肥胖、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话题。如果大家有以上的一些问题想要提问到刘院长的话，现在开始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在底部菜单栏有一个广播互动的板块啊，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在互动帖里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后半段的时间我们将会请刘院长给大家来做一个一一的对应解答。
1: 包括今天我们在刘院长的这个专业那个内容之内，有关糖尿病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提出来的啊。如果有这方面问题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进行提问。
2: 嗯，好了，那么稍后时间是一组简短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今天的名医云诊室。
3: 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
1: 你看像什么呀？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快打400-878-8323，400-878-8323。
2: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0: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2: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3: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2: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1: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4: 各位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5: 我是董明。
4: 今天名医云诊室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原副院长、内分泌科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超院长走进咱们的直播间。那因为本周呢是名医云诊室推出的院长周的特别节目啊，我们也是跟大家一直在预告，这一周呢我们将会联合
5: 五位院长，
4: 对，联合江苏省医疗领域的非常厉害的五位院长都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呢是刘院长啊，那刘院长呢他呢主要关注到的是这个内分泌科的一些问题啊，大家如果和我们刚刚讲的骨质疏松、脂肪肝、肥胖或者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给我们提问了啊。
5: 是，
4: 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当中呢来跟帖提问。
5: 今天我们在前半段的时候跟刘院长聊了一下骨质疏松的问题，因为今天是世界骨质疏松日啊。前半段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他的问题，我大概整合了两个朋友，因为这两个朋友可能问题应该是差不多的。第一个朋友他想问一下刘主任，骨质疏松吃什么药，打什么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一个听众他想问刘主任，他刘主任本人男性62岁，推荐一种补钙效果好的药预防骨质疏松，另外爬楼梯对这个膝盖有没有损伤，就想让您来帮大家解答一下。
6: 好的，那我们那个非常感谢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先看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如果是出现了骨质疏松，医生诊断出来了，你肯定要用药了，但基础的用药是钙和维 D。钙呢最起码是800到2000之间国际单位。那说一般儿童吃的那个是剂量不够的，儿童吃的是400。说要大要吃大人的剂量，800到2000之间。如果已确定骨质疏松了，最好用2000，同时要补钙。这个钙呢可以单用，也可以跟钙尔烯 D 一起用，钙尔烯 D 用2到3片可以。钙尔烯 D 联合维生素 D 这基础用药。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这个骨质疏松比较明显的话，我们可以半年打一次的那个皮下注射的，我们叫地舒单抗。
4: 地舒单抗。
6: 对，它是促进就抑制骨吸收的。就在所以这个骨头就会不再破坏了嘛，就防止破坏的。或者是一年挂一次的那药，我们叫二磷酸盐，或者双磷酸盐，比如叫密固达，这个药呢可以就一年打一次也行，一般都用到3到5年，一般用注射呢是3年，如果是那个皮下打的地舒单抗用5年可以，然后可以再换另外的方案，这是有非常清楚的方案。但这个方案呢我们自己不行，网上也查不到，还是请医生指导，因为每个可能每个大院内分泌科呢都会有一个骨质疏松的专家，请他们去看这个问题，非常很好做。
4: 是的，那刘院长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关于补维 D 和补钙的问题啊，那也有朋友刚刚就发来

0: 信息问了，说请问一下刘院长，围地买回来该怎么吃？
1: 对，这个呢经常有很多误区，就吃就你缺的不是钙，是缺的围地。说围地如果不吃的话，光补钙没有用。但围地怎么吃呢？就围地一定是在吃有油腻那一顿饭的饭后就吃，就吃饭就吃。就
0: 你比如饭后吃，
1: 油水越大那一顿，比如我一般晚上吃的比较多嘛，那就油水越多的那一顿越容易吸收，因为它是这个围地呢是一个维生素的脂溶性的，它在脂肪里面才容易吸收。
0: 哦，这样。
1: 如果你全清淡的，除了青菜，除了米饭，它不吸收率很低的。说一定在吃油腻那一顿饭饭后接着就吃这个药，不要停几小时，就直接吃了就可以了。
0: 那如果说吃维D的话，是每天都要吃吗？还是一定得要等油腻的那顿再吃？
1: 现在建议呢是每天都吃最好的。那如果你不能做了每天都吃，我们也有大剂量的打针，一个月打一次的也有。
0: 是的，
1: 也有，现在有大剂量也可以。但或者是我们医院也有那种一片就是5000单位。如果买吃一个月就不上去了，很快就不上去了。但如果800到2000，那就补得比较慢，但一定是吃维生素 D3，最好不要用D3比较好。
0: D3啊，维D3啊，大家记住了。好，
2: 就这个问题正好就是回答了，就接下来这个朋友他说他60岁女性，因为身体的原因长期不能晒太阳，口服钙尔烯维生素 D2 补钙可不可以？也就是说D2是不行，应该要补D3。
1: 就D2，如果你没有D3，很多医院是没有的啊。如果没有D3的话，你用D2，但D2的效果太差了，而且D2是植物性的。D3是动物性的
0: 哦，就是D3的效果会比D2更好一点，
1: 效率要好得多，
0: 哦、
1: 好得多。像说所有的权威的组织、学会啊，学这个就专家都推荐的是D3为主。
2: D3，
0: 那咱们那个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可以开到D3，
1: 我们是有的，
0: 是有的。
1: 对，我们小剂量、大剂量都有。
2: 因为他说他在社区医院基本上配不到这个维生素D3，
0: 难怪社区医院可能不一定
1: 有。对，因为D2呢是医保报销的，D3不报销
2: 啊，自费的，
1: 都很便宜，一个月8000多块钱也很便宜。
0: 那还好，
2: 他这个必须得到大医院才能配得到D3，是不是？
1: D3有的不一定，有的医院就有。有的医院，
0: 还得看
2: 因医院而异。
0: 对，但是就是现在就是说，我们刚刚那个刘院长也说了，在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是肯定能开到的。
1: 我们医院肯定
0: 是
1: 能开到的，
0: 对，是可以开到的。
2: 好，谢谢我们的刘院长啊。我们再来看这个，
1: 你刚才还有个第二病人还没回答呢，对吧？一个他说的爬楼梯能不能选上？
0: 爬楼梯，对，
2: 对，是，
1: 爬楼梯这样，就是我们要锻炼是要求这样的，我们一般最起码锻炼有两个，就我们一般的人啊，一个是我们叫有氧运动。比如游泳啊，爬山啊，就是跳绳啊，骑自行车叫有氧运动。第二个呢，就是抗阻运动，比如做哑铃啊，就是拉力器啊，这种就是抗阻运动。这两个运动一般连在一起，才可以减脂增肌、强骨健身。如果单用一种不行，特别是骨头还有肌肉，这种减少最好是要抗阻运动。这种抗阻运动就是哑铃，像我这个年龄，我家里面就会有拉力器、哑铃这方面，还有就起坐。也做起坐锻炼，就扶着椅子，就是蹲起了，站上去，
0: 站起来，
2: 扶着椅子蹲
0: 起来，
1: 比较好。
0: 对，
1: 这个活动比较好。但如果一种类型的活动，比如老爬楼梯，爬楼梯也是一个它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也有点抗阻，但是还有呢，爬楼梯比较快，爬的比较多的话，也就像一个有氧运动了，也就相当于游泳了。但这个做一种动作是会损伤关节的，非常明显。你这个你比如体重减轻了，脂肪肝前减少了，血糖会是控制好了，但你的骨关节硬来了也不行。特别胖的人，说爬楼梯就不要长期爬就做一种运动不合适。我可以就间断换方式去做。
0: 对，就是还是要各种样的运动配合起来做，对吧？
1: 对，
0: 抗阻的或者增肌的或者其他的这种有氧的，得穿插起来做会比较好一点。
1: 如果一般如果是到男性超过60岁，女性超过了50岁，这叫常规就要补维生素 D 和钙了。就刚才不说要不要补就补，
2: 对，
1: 这个靠因为靠我们食物里面太少了不够，但如果补的光维D光钙尔烯D一片是不够的，钙只有600，最起码一般要
2: 补到800到2000，
1: 对，8000到800到2000，就两个都是800到2000，很容易记住，维D是800到2000，那个维D呢，钙尔烯D呢，维D只有125或者250，太少剂量了。你相当于10片才能吃够。
2: 对，
0: 才能够。吃少了没有用。
1: 一般补钙尔烯D的同时再补一片维生素 D 比较合适。
2: 好，谢谢啊。我们再来看看有听众朋友发来的一些其他问题啊。他说糖尿病的问题，他想有一个听众想咨询您，他本人36岁，甲亢，是男性女性他没说，二型糖尿病10年以上了，服用甲硫米佐片。然后二甲双胍每日4片，达格列净每日1片，胰岛素过敏只能打4枚格鲁肽。想问一下刘院长，这个有没有好的办法？必须要胰岛素联合口服降糖药才能控制住血糖？
1: 现在太好了，因为现在甲状腺。

0: 现在怎么现在十年来没控制好？这看到我们院来看看，就是甲亢怎么，他多大年龄？
1: 36岁，
0: 才36岁。
1: 嗯，
0: 这个控制怎么十年了就很老复发？甲亢很容易控制的，现在药很简单，这是甲亢。你今天为了糖尿病，糖尿病呢现在有非常方便的方法，一个是打四米格鲁肽没有问题啊，就是每个星期打一次。
1: 嗯，
0: 现在还有更好的药物，一个月打两次的也有。
1: 嗯，
0: 我们院也有
1: 一个月打两，原来是每个星期打一次，现在就是这个好的药可以做到，
0: 现在对，可以
1: 一个月可以打两次，
0: 一个半个月打一次有，
1: 啊，
0: 这个药也有了。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如果打胰岛素的话，它是过敏啊，现在也有不过敏的，胰岛素可以一周打一次的也有了。
2: 嗯，
0: 胰岛素一周打一次，现在越来越方便了。
1: 嗯，
0: 那现在就刚他说4片二甲双胍，还1片什么达格列净，不需要，像我们医院都是复方的，就直接吃个达格列净二甲双胍或者恩格列净二甲双胍，一片药就够了，
1: 就够了，
2: 不需要吃那么多的药了。
0: 对，不要就一片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其他的，他如果是不是太胖的话，四米格鲁肽不要打。现在口服药还有很多呢，口服药搭配就可以把血糖控制好。
1: 嗯，
0: 因为他36岁，应该比较好控制。
2: 对，也还比较年轻，啊。
0: 我们专门有糖尿病逆转门诊，大家就可以看逆转门诊。
2: 啊，糖尿病的逆转门诊啊，
0: 对，好像我这个月的25号好像一次就有。
1: 啊，就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这里也给这个听众也跟收音机前很多朋友们来说一下，就介绍一下，就刘院长目前在我们江苏省中西结合医院的门诊时间，一个是周二的上午。还有一个是周六的上午啊，在大家可以如果有这方面问题，关于内分泌类的啊，都可以来找刘院长去看一看。特别是刚刚这个听众提的，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药啊，其实是可以减量的。然后包括它有一些我们新型的一些我们医院的可以推荐给你的一些药物，你也可以来医院去门诊去看一看，找刘院长啊。
0: 对，特别它两个并在一起，那更适合到找我。
2: 啊，是的，是的。好，那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提问刘院长的话呢，我最方便的方式啊，可以添加一下民营云诊室小助手的微信号，MY52037啊，小写的英文字母 MY52037来添加就可以直接提问刘院长了。
1: 嗯，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脂肪肝和肥胖的问题啊。每次说到脂肪肝还有肥胖这两个问题，总是形影不离的。那很多朋友说呢，脂肪肝就是吃出来的，说减肥就好了。刘院长这种说法对吗？
0: 也部分是正确的，因为脂肪肝对以前来讲都根本就没有这种概念。
2: 嗯，
0: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没这个名词，都是酒精性脂肪肝。
2: 嗯，哦，对，
0: 现在叫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了。
2: 对，
0: 就说代谢异常，代谢异常就源于我们就营养过剩嘛。
2: 嗯，
0: 营养过剩到它就营养过剩里面，我们以前是储存一点叫皮下脂肪。
2: 嗯，
0: 你现在皮下脂肪都储存满了，没地方放了，就放内脏脂肪。内脏脂肪肝脏里面是最容易进去的。哦，因为我们脂肪进去先经过肝脏，说肝脏里面先来储存脂肪，我们叫肝脏的脂肪沉积。这种就是这种异味本来不要这么多的脂肪的，脂肪到一多了在里面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2: 嗯，
0: 肝脏是一个人体最能干活的一个人，它又能解毒。
2: 嗯，
0: 又能产生抗那个抗需要抗抗凝的一些因子，都它产又产生蛋白质。
1: 嗯，
0: 又可以又管代谢。说它一旦它的功能被脂肪取代了以后，就非常导致一系列的问题。但主要的问题确实还是代谢异常有关。即使这个病人也不胖，
1: 嗯，
0: 但你比原来胖了。
2: 对，
0: 对吧？你可能你就瘦，他有瘦体型的，大概15%的人就是不胖，但是也是脂肪肝，但是瘦体型的，但并不意味着你肝脏脂肪就是增多了。所以说，这个通过减体重或者减腰围就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控制。如果不行的话，现在药也有了，
2: 嗯，
0: 就是比如说四米格鲁肽这一类的药物，国外已经批准用于脂肪肝的治疗了。
2: 嗯，
0: 现在我们中国的马氏度肽这个药物，它也是，它对脂肪肝是非常有效的。就脂肪肝的，它可以把脂肪肝的80%的都可以治疗好，有办法。
2: 因为有很多人以前就觉得说，哎呀，我胖一点，然后得了脂肪肝之后，我多运动，让自己瘦下来，可能脂肪肝就会有所缓解了。那但是如果说有些瘦体重的人得了脂肪肝以后，他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缓解呢？只有药物的控制吗？
0: 对，瘦体重也是，他虽然瘦啊，但他比原来胖了，
2: 嗯，
0: 他腰围比原来粗了，他通过这种过程，还有呢，他这种瘦体重的脂肪肝，可能还有基因也不一样。他可能就，对，他可能如果靠饮食运动不行，他可能靠药物治，但这次甚至有的药物对他们效果也不好。
2: 哦，是
0: 的。但这种人就好，那就非常少见。
2: 嗯，那像脂肪肝早期到底有没有症状？
0: 不会有多少症状的。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的，在底下说的，有个人说这最近老子吃了很多药，现在就右上腹不舒服，看这就典型的表现，就右上腹感到有点隐隐不舒服。
2: 嗯，右上腹啊，
0: 对，右上腹，肝脏在右上嘛，
1: 对
2: 对
0: 啊，就肚子右上边，
2: 嗯
0: 啊，就我们的肋骨下啊，
1: 嗯，
0: 你看这个老不舒服，这是一个表现。第二呢，就是老有疲劳的感觉，
2: 嗯，
0: 对吧？比如老想 老疲劳，这最近胃口呢没有以前好了，这就是表现。他很少有到肝硬化腹水了，那就太麻烦了。
2: 对，那就晚了一些了。
0: 说早期呢就是没有做蛛丝马迹，但是你一查超声波。

0: 就能看出来。还有呢，就是你查个肝功能，肝功能可能又有异常，特别的呢，伽马 GT 就会升高，升高又就会明显的，你看你还不胖，那可能伽马 GT 就高了，就说明脂肪肝开始来了，容易发现。发现以后呢，现在也有很好的药物，特别胖人呢，就是刚说了，肥胖就是一胖啊得百病。啊，肥胖的包括肥胖的患者也会导致骨少症，我们叫肥胖性肌少症，
1: 嗯，
0: 是吧？因为肌少，原来讲的骨少就骨质疏松了，
2: 对。
0: 但现在叫骨肉相连嘛，现在全世界又关注了叫骨肌减少症，就骨肉减少，就骨头的减少叫骨质疏松，肌肉减少症我们叫肌少症，也是现在今天晚上我要讲一个讲座，就讲肌少，就骨肌减少症了。就骨和肌都一起减少，说如果肥胖的患者骨骼可能还好一点，但肌肉就明显的开始减少，一减少以后他就把。他因为他就肌肉一减少以后，就动力就不够了，
2: 就浑身没劲嘛。
0: 对，那这个呢，这时候骨头就不行了，骨头也开始也又软了。说只有肌少骨软，说这个非常重要，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说减体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些糖尿病患者还不需要吃任何药物，刚发病，减体重，我们一般如果减10%到15%的体重，或者减10到15公斤，就可以糖尿病就没有。我们开糖尿病逆转门诊，有很多人就开始不要吃药了。如果刚开始
1: 就让他减重就行了。
0: 对，如果就太胖的人呢，我们刚开始可能用药物。如果你能坚持住饮食和运动，能调养的话，我们说肥胖也不要这么苦行僧啊。
2: 嗯，
0: 不是要，
2: 是的，
0: 这不是那不是吃，就我们的营养师、康复医生告诉你，你怎么巧妙的去吃东西。
2: 对
0: 啊，
2: 正确的饮食其实是
0: 可
2: 以去逆转的，
0: 可以把逆转肥胖，逆转肥胖就逆转了很多肥胖相关疾病。
2: 是的。那你看，还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脂肪肝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什么症状，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哎呀，我治不治可能也无所谓嘛，等到接下来如果实在不行了，我再去治。那这种做法会有哪些伤害？
0: 对，非常不对，因为我们以前呢，中国的那个肝炎患病率比较高嘛，乙肝、丙肝是吧？
2: 对，
0: 说我们以前肝移植都是源于肝炎病毒感染。中国人以前30%有乙肝病毒感染，
2: 对，
0: 那现在越来越少了，说肝移植越来越少了，但现在病最后祸首是什么呢？就是脂肪肝了。说脂肪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肝移植、肝坏死或者肝硬化的一个罪魁祸首。说他如果是移到，大概一般会10%到30%左右人脂肪肝会变成这个状态。所以说我们说，你想，如果是你病毒性肝炎，你这个要治疗吧。那你为什么代谢异常一些肝炎你就不治疗了呢？你不知道结果是一样的，所以会，而且现在有办法，说一定，因为现在我觉得中国也特别好，我们医保政策药很便宜，医保政策非常好，这是外国享受不到的。就外国这个药都有很贵的药物，你看斯美格罗泰，国外都非常贵，我们中国都这么便宜，而且在医保报销，说这些药物可以很好的治疗我们的就是脂肪肝，所以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之下，很快就尽早处理，往后就一到腺硬化就不行了，肝硬化就来不及了，不能逆转了，早期。肝炎阶段都可以逆转。
2: 好，谢谢刘院长。正好说到肥胖的问题，我们这边有位听众啊，就咨询了一个问题。他说：“刘院长您好，我呢今年54周岁啊，女性，身高1.6米，但是体重有164斤。他想呢减掉一点体重，想请问一下刘院长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推荐推荐？”
0: 大家很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自己体重标准不标准？两个数据，就是身高，减100。你刚才说他不是164吗？减100，他的体重应该是64公斤，超重了，明显不行。
2: 他身高1.6米，减160，
0: 对，
2: 那是
1: 128斤了。
0: 他应该他如果1.6米的话，现在就减100就是60公斤。
2: 60，
0: 这是一个。第二个看腰高比，腰围和高比，
2: 腰围和身高，
0: 身高比，一个不能超过0.5，超过0.5就是腰粗了也不行。就这两个数据，如果超过这两个数据，你就可以减体重。但年龄大，你看超过60，如果年龄太大了，
2: 54岁，
0: 五十岁的还比较年轻了。如果超过65岁，要减体重，一定要当心别把肌肉减少了，骨质疏松了。但如果是还50几岁，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还可以很好的用减重的药物来解决问题。如果比较他不是太胖的话，还可以在中医的调理之下。联合用中医和西药，很快就把体重先减下来，以后后来在中药再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呢就是饮食运动调整一下，可能就会不要再用药，可能就维持好了。
2: 其实像他这种方式，就是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可能会
0: 比较好，因为他对他这个年龄正好很尴尬，正好更年期，
2: 对，
0: 更年期开始发胖嘛，因为他的激素开始减少，又开始发胖，这时候骨质疏松开始来了，也是。
2: 那像咱们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有没有专门的这种减重的门诊？
0: 我们有减重门诊，也有星期五
2: 啊，星期五减重。
0: 那个门诊也是减重还有糖尿病嘛？
2: 是。
0: 我的星期二是什么都看的，但星期六的门诊是专门治疗
1: 糖尿
0: 病
1: 的、
0: 肥胖的。
2: 那如果找您的话，是挂周几的号？
1: 周六
2: 的号啊，
0: 一个月
2: 就是减肥的这个一个月只有一次是吧？
0: 周二他还可以来，但周二病人太多了。
2: 是，好的，谢谢刘院长。
1: 好，我们再来。

0: 看小助手当中依然有听众再来发了问题，他说刘院长您好，我今年71岁女性，体检甲状腺结节6-7年了，每年甲功三项检查都是正常的，报告都是甲状腺结节回声增粗，分布不均匀，边界欠清晰，2023年甲状腺结节是 1.8×1.9，2024年是 15.7×7.8， 今年是 9.4×6.2， 想问您一下这个需要干预吗？
1: 这绝对不需要，因为甲功是正常的，我看他有像桥本、
0: 嗯、
1: 他刚说那个回声不均啊，网络也改变，有点像桥本、
0: 嗯、
1: 这种病呢是20%-40%的女性，成年女性都会有、嗯、
0: 啊，
1: 所以说根本不习以为常。
0: 嗯，
1: 甲状腺结节随着年龄增大就患病率很高。
0: 嗯，
1: 如果你是50岁这个年龄组，大概结节的患病风险就是50%，就100个人大概50人会有。
0: 嗯，
1: 60岁大概60%会有结节，所以说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现象。
0: 嗯，
1: 而结节啊，真正恶性的就100个，不超过10个。
2: 嗯，就10%不到，
1: 10%都不到、
0: 嗯、
1: 所以大家不要担心。你看刚才你说那个情况，那更没有问题，医生已经确定了你的结节的风险更小，你根本不是恶性结节。这不是恶性结节的话，一般第如果一年复查没有问题，然后可能3年左右查一次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如果3年之间老查没有问题，甚至可以不查。但是因为我看他里面回声不好，有可能是桥本，我建议他每年查一次甲功。
0: 嗯
1: 啊，然后就顺便给我做个超声波。但超声波大家不要担心，你这个结这种结节根本都没，这太小了个结节，而且我觉得它比原来还小了，这结节不需要干预，
2: 不需要干预啊。
1: 嗯、
2: 那像刘院长，咱们这个甲状腺结节的话，在饮食上需要有忌口的东西吗？
1: 是这样啊，我们中国人啊，
2: 嗯、
1: 所有的甲状腺疾病都不忌的、嗯、都不忌盐
2: 啊，不忌盐，
1: 都要吃正常的盐，
2: 哦、
1: 请大家不要吃5点盐。
2: 哦
1: 这有很多误区、
2: 嗯、对，因为很多人说什么碘盐啊、海带啊、紫菜啊不敢吃了，有的是
1: 碘盐也一定要吃，碘盐很，因为碘盐我们中国人都缺、
2: 嗯、
1: 如果不补碘盐的话会有很多问题出来。
0: 嗯，
1: 不吃碘盐当然会容易长肿瘤，容易苍老、
2: 哦、好的
1: 啊，容易都肥胖。
2: 嗯，
1: 所以一定要吃碘盐。
2: 嗯、
1: 然后呢就是有没有饮食忌讳，就高碘的饮食主要是海带、紫菜、海蜇这三个，
2: 海蜇啊、
0: 嗯、
1: 其他都不要忌，鱼虾蟹都不要忌
2: 啊、哦、都没问题。
1: 今天病人问我说、嗯、我能不能吃

0: 本房六级，今天最高温度29度到30度，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呢中雨到大雨，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暴雨，22到26度。
1: 记者连线。
0: 今天是全国血管健康日，专家提醒啊，与其呢等身体发出警报，不如提前读懂血管的求助信号，守住生命的通道。详情呢我们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2: 高壮你好。那么熬最深的夜线，最甜的奶茶，撸最香的夜宵，当代年轻人很多的快乐好像总是离不开放纵式犒劳，可是一时的畅快背后呢，也在悄悄透支身体里最重要的生命通道血管。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和生活习惯的影响，我们血液当中的脂质胆固醇会像水垢一样慢慢的沉积在粥样斑块，那么让我们的血管壁增厚了，变硬了，那么这个过程其实常常就会是医学上的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说的血管堵了。堵的位置不同，它的伤害其实也不同。比如说堵在我们的脑部，它可能会脑梗，堵在心脏可能会心梗，还有出现一些胸闷啊，恶心啊，乏力啊，包括在下肢的话会有一些肌肉的一些发麻啊，疼痛啊，痉挛啊，抽筋啊。那么当血管堵塞的这种情况呢，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身体其实也有预警。比如说大家感受到我们手脚冰凉或者发麻，有的时候是有头晕啊，包括耳鸣啊，视力模糊啊，甚至有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变得异常的吃力啊，有一些心律的失常啊，这个可能都是有一些血管堵塞的一些前兆。而血管养护其实没有捷径，应该从我们的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去着手。比如说我们的饮食要减少盐的摄入，另外久坐也是血管的天敌，建议大家还能走一走。而长期的吸烟和饮酒也会损伤我们血管弹性的纤维，诱发一些动脉的夹层，危及到我们的生命。高爽，
0: 好的，感谢祖明的连线报道。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17.27亿吨，同比增长2.8%，完成货物的周转量12274.27亿吨公里，同比增长5.4%。国家铁路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前四个月全国铁路客货运量保持增长，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有力有效服务了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昨天2026福布斯中国人工智能50强榜单发布，北京以21家企业上榜的成绩占据了上榜企业数量的24.4%，位居呢全国首位。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经历从技术竞赛向生产力革命的关键跃迁，榜单显示北京上榜企业赛道覆盖了大模型、 AI 芯片、企业级 AI 等方向，北京正加快打造人工智能第一城，目前拥有核心人工智能的企业超过了2500家，备案大模型225款，占全国约30%。来关注国际，2026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我国的苏州举行。本次会议呢，吸引了来自于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2026苏州 APEC 贸易部长会将为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稳定亚太合作、引领全球开放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对冲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上浪潮。今天起，多项磋商研讨率先开启。在 APEC 贸易部长会议的议题当中，数字经济、电子提单、绿色供应链这些词频频出现。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本台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到微信官方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到大蓝鲸 APP。 本档资讯编辑倪恩泉、邹琦，我是高爽。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我主持的高爽说法节目。

0: 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七人蒙面，当街抢走两岁幼童，主谋呢，竟然是孩子的生父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男子凌晨在民宿前台偷拿房卡，还带着女朋友啊一起免费入住，当然打引号的啊，真是不拿自己当外人呢。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要请到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2025年10月的一天啊，一个2岁男童呢，在北京街头啊，被7个蒙面人强行给带走，主谋竟然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啊！这7个蒙面人呢，啊，突然上前控制住老人啊，将老人呢推搡至轻伤，强行抱走孩子以后啊，逃离。哎，这事儿这2天引发了广泛关注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3: 主持人下午好，
2: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4: 2025年10月的一天，一名2岁男童在北京市朝阳区街头被7个蒙面人强行带走，主谋竟然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据了解，嫌犯刘某伙同6-7名蒙面戴帽者，趁自家孩子外公外婆遛娃时，突然上前控制老人，将其推搡至轻伤，强行抱走孩子后乘电动车逃离。事发后，孩子母亲叶女士报警。据悉，孩子妈妈是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归来，经相亲结识丈夫刘某，二人感情根基薄弱。2019年相识仅4个多月便仓促步入婚姻，后来因性格不合矛盾不断，二人于2024年正式分居。孩子父亲刘某称，孩子由爷爷奶奶安置在江西老家，但叶女士多次上门寻找均无人应答，200多天里始终见不到孩子。叶女士坦言，她愿意放弃财产权益，只求与丈夫和平协商解决问题。
2: 好，来，这是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当然也希望大家通过大蓝鲸呢来收听直播和往期的回听啊。好，来，这个李律师，我们来聊一聊啊。孩子的父亲伙同6个蒙面人，等于7个蒙面人是吧？全是蒙面啊，当街抢走孩子，当然呢，这什么行为？就这个涉嫌刑事犯罪，类似于拐骗儿童罪。但是他这个父亲抢的是自己孩子，这个父亲可能不会涉罪，其他6个蒙面人会涉这个罪吗？拐骗儿童啊？
3: 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案件首先啊，可以明确就是不构成拐骗儿童罪，就是无论是他的父亲还是伙同的这些人，因为我。

0: 那么我们国家刑法的262条及司法解释呢，也是这样规定的：拐卖儿童的主体是并非未成年人的监护人。而在这个本案当中的话呢，他的这个主谋刘某呢，是作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之一，他呢是因为抚养权的纠纷而抢夺子女，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这个拐骗，因此呢也不构成这个拐骗儿童。
1: 嗯，对，这个父亲肯定是不构成自己的孩子，当地抢走，是吧？他是监护人，其他六个呢？六个伙同的同伙蒙面人，
0: 也是一样的。因为如果说是认定作为伙同的话，那前提是首先主犯要构成这个犯罪，其他人才能参照主犯来入罪。
1: 哦，这样一说，等于是这七个人都不会涉这个罪，拐骗儿童，
0: 对，都不受其他。因为刚才也提到了，他的核心因素是因为抚养权的纠纷，而引发的。
1: 引发的这个抢夺子女的行为，
0: 不属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拐骗。
1: 嗯，是。那非法拘禁大概率也够不上了，对不对？这父亲自己的孩子，然后带走，这个也不叫非法拘禁，自己监护。
0: 他因为对这个老人的这个控制行为的话呢，也主要就是为了抢夺这个幼童嘛，而并没有达到这个剥夺他人身自由的这个程度，
1: 因此的话呢，也达不到这个入罪的标准。
0: 嗯，但是我们单看这个当街抢孩子七个蒙面人父亲是主谋，对吧？这个行为，无论是治安也好，刑事也好，完全够不上抢孩子这个环节，就这个行为不会是吧？治安也不会啊？
1: 是的，达不到。嗯，
0: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啊，是在离婚的诉讼当中，是不是？
1: 嗯，
0: 藏匿孩子抢走了，这个会有一些什么类似于司法方面的处罚，罚款、拘留会不会？
1: 他这个其实这个案件的公告的时候，当时也提到了，他被处以这个15日的司法拘留。
0: 这点来看的话呢，其实主要就是一个司法的惩戒措施，因为我们国家其实民事诉讼法114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就是对妨碍民事诉讼行为的这样，尤其是妨碍民事诉讼这个正常推进的这个违法行为的，可以处以最高15日以下的司法拘留。那目前的话呢，可能是适用这条来对他进行了一个处罚。
1: 哦，
0: 还没有罚款是吧？
1: 只是15天，
0: 因为司法的罚款是很多的啊，但是这个针对的是这个孩子父亲生父刘某，
1: 是的，
0: 那六个人呢，就这个就在这个环节没有办法处，对吧？这个人家离婚诉讼嘛，妨碍这个，
1: 主要是针对的诉讼当事人嘛，其他人并不是诉讼当事人。
0: 嗯，好，但是有一个细节，他们抢孩子七个人是吧？蒙面推搡孩子姥姥姥爷啊，导致轻伤，轻伤的话那就够得上故意伤害罪了。
1: 是不是啊？
0: 是的，这一点的话，无论是孩子的父亲还是伙同的其他的几个人，都已经涉嫌了这个故意伤害罪了。他属于伤害他人身体，而且达到了轻伤立案的程度，因此这点的话，是属于一个共同犯罪的行为。
1: 嗯，但是他这里面七个人是有分工的，有的去推搡，有的去抢，有的似乎是望风，开这个大门怎样？那所有七个人都是同样罪吗？还是因为有的望风？
0: 这个故意伤害他就不涉及，他故意伤害的话，关键是要实施了这个伤害他人身体的这个行为的，那才能构成犯罪。
1: 那就是说抢的，
0: 导致受伤的，对，动手的，
1: 动手的人，
0: 对，
1: 是的。
0: 那动手的，如果孩子父亲也动了手，他涉嫌故意伤害罪，然后和前面那个就是司法的拘留15天，是吧？这两个冲不冲突？
1: 不冲突，这是两条。
0: 两种入罪的标准，一个是法院对他处以的一个司法拘留。那个人如果说是涉嫌故意伤害的话，那是公安部门来进行处理。
1: 不冲突。那您提一下这个故意伤害罪量刑呢，有多重啊？
0: 他轻伤害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拘役，是这样的。
1: 看他的轻伤程度，一级以下是二级了。
0: 那一级和二级有区别吗？量刑？
1: 二级的话是最轻嘛，一般是6个月。
0: 到1年，如果说是轻伤一级的话，相对会重一点，那就在3年以下。那一般来司法实践的话，我们这边是在1年6个月到3年之间。
1: 嗯，这是故意伤害罪，因为是轻伤嘛，3年以下。当然，我们讲普遍意义上的，如果重伤3到10年，致人怎么样死亡的，那有可能还是死刑的，
0: 那就是3年以上，10年以下。
1: 对，
0: 嗯，
1: 是不同的啊。
0: 好，
1: 是的，
0: 这个孩子的父亲刘某啊。 和6个蒙面人当街抢走自己的孩子，就而且呢是什么？嗯，他导致啊，因为这个孩子母亲呢多次上门去找孩子，200多天始终是无法看到孩子，找不着。这个行为到底叫不叫家暴？我们来聊一聊，这行为是家庭暴力吗？这种行为？
1: 这块目前达不到家庭暴力，主要是针对配偶。那事实，那如果说他所谓的他并没有对子女实行暴力，他只是为了争夺子女
0: 啊，
1: 并没有对子女本身实施暴力
0: 啊，但是他这种争夺的方式。

0: 藏匿啊、抢夺，对配偶造成伤害，这个也不叫家庭暴力啊。
1: 嗯，不属于家庭暴力。对，
0: 那就没有办法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人格权。
1: 是可以申请的，
0: 可以的是吗？
1: 并不代表说一定要，因为他本身，他第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了，已经违反了一个就是说司法的这个妨碍诉讼嘛，对吧？妨碍诉讼的一个流程。另外来讲的话，他采取了这个暴力行为的话，也侵害了对方的人身安全啊。至少是人身安全，子女的人身安全是受到侵害的，因此来讲的话，申请人身安全令是可以的。
0: 哦，可以，那这个是由这个女方孩子的妈妈申请就可以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是的，对，
0: 哦，
1: 像对，是的。
0: 那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人身安全保护令。
1: 那这样的话，如果说人身保护令，那就首先肯定是限制她的丈夫，在特定的范围、特定的时间阶段的话，是不允许去接触，她本人或者是她的子女的。那另外一点的话，如果说他强行的去违反规定的话，那下一步就会将来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了。那比如说可能还要拘留啊等等。
0: 嗯，违反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罚款拘留，这个也是司法的罚款和拘留同样的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啊，那您讲讲这个罚款的额度啊，拘留的天数和前面那个一不一样？
1: 嗯，这点的话具体要看他的实施的行为吧，我们就不在这边再赘述了。
0: 好，现在呢，这个案件是这样啊，已经是进入到司法的审理阶段，就是离婚案件。好，像这样的已经闹成这样，这婚应该是大概率能离，可以认定是感情破裂吧？从离的角度，
1: 离婚的其实抢夺子女跟他的婚姻关系破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如果说法院要判决离婚的话，还是要看他们之间是不是就认定他们的夫妻关系是否彻底破裂，
0: 嗯，
1: 且无可好的可能，还是以这个为标准。
0: 感情破裂，当然这个抢孩子如此恶劣，之前又辱骂又骚扰，可能是一个考量的因素，对吧？
1: 一个是考量因素，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认定离婚，如果认定他们感情确实破裂，没有和好可能的话，那下一步对于抚养权的归属问题的时候，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0: 好，那我们就算啊，如果理想状态，法院认为感情破裂有证据啊，怎么样？因为分居也已经很长时间了嘛，对吧？还有很多很恶劣行为。好，像这样的案件，这孩子抚养权应该判给谁？不会判给这个父亲，判给妈妈的可能性大不大啊？
1: 他是这样的，我们民法典的婚姻家庭解释呢，其中二，它是第14条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就离婚诉讼当中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的，属于严重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法定情形。那这点的话呢，法院应当优先判由另一方直接抚养。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男方抢夺子女，如果适用这一条的话，原则上就应当优先将子女判决给女方进行直接抚养。
0: 哦，判给女方可能性大一些。
1: 是的，优先。
0: 优先，好。那如果这样的话，这个案件整个看下来，好，离婚诉讼啊，这个男方是不是一个过错方？就女方能不能要求比如说损害赔偿啊，财产方面让男方不分少分啊等等啊，这个而且他侵害的他就是孩子的这种监护权益吧，就这块啊，这个能不能要求赔偿啊，
1: 这
0: 可以吗？
1: 这不属于过错的范围。
0: 啊，
1: 过错主要针对的，
0: 这个啊，
1: 对刚才比如说我们老百姓传统意义上来讲的，对吧，长期与异性同居，同居，
0: 家暴，
1: 包括
0: 虐待，
1: 家暴，
0: 遗弃，
1: 虐待等等，这些情形是属于一个过错行为。
0: 所以这个还很难认定是过错方，这个什么损害赔偿啊，不分少分呢，啊，似乎还很难做到。但是他侵犯了女方的比如说这个就是监护权这块是吧，探视的权利等等哈，这个可以另行要求赔偿。
1: 刚才其实提到了呀，他这么做其实对他最不利的就是抚养权，他可能就反而弄巧成拙
0: 啊，
1: 送给女方了。
0: 啊，就不可以要求赔偿了，这么多200多天看不到孩子是吧，这个就难以主张了哈。按照您的说法。行。
1: 是的。
0: 现在呢，这个女方呢多次尝试联系这个刘某啊，希望和对方呢坐下来协商去商谈，告诉孩子下落，这男方呢始终拒绝啊。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下一步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案件判了，孩子始终不告诉在哪儿，对吧，也不交出孩子，会拒执犯罪有可能吗？像这样的，
1: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如果说判决他的子女抚养交给由母亲来抚养的话，那男方他应当要遵照判决进行履行执行。那么一旦他拒绝配合的话，那就可能涉嫌我国刑法的第313条，也就是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构成拒不执行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罚金。
0: 嗯，他 这个很典型，绝对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还不像我说没有钱我暂时陪不了你两回事儿，孩子在这儿死活不交出，那显然
1: 是它
0: 是
1: 一种行为履行吧。
0: 啊，
1: 行为履行。
0: 那这个的量刑您提一提呢？拒执犯罪
1: 刚才提到的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最高7年，
1: 最高3年，
0: 最高7年是吧？
1: 三年，最高3年。
0: 拒执犯罪最高不是7年吗？
1: 这个案件我们认为他情节即使再严重也只能不会判到3年以上，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0: 您说的是这个案件，但是普遍意义上的法律规定最高是7年，这个案件您的观点达不到7年，是3年对吧？
1: 3年，对，最高可以3年。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算判了，孩子还是交不出，怎么找孩子？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1: 那样的话，那就是移交给公安部门处理的，那就是一个刑事案件。
0: 然后呢？最后
1: 刑事案件，首先的话，刚才提到的，如果说构成拒不执行罪的话，首先要刑事立案。那么对于男方，就是对于这个刘某来讲的话，那肯定要先对他采取拘留措施了。等等，
0: 对，我的意思是，该判刑判刑，还是不交出孩子呢？你有办法吗？就他认了，我就判刑，我就不交孩子，你怎么办？
1: 那我个人觉得的话，应当是公安机关应当对这块，和法院的执行部门对这块应当要采取联合的措施，我相信不至于到那一步。
0: 哦，这个是法院和公安是联合，这个是有法律依据是可以的，是吧？因为有人在呼吁，似乎这块好像还没有，更好的法律保障啊。
1: 是的。目前的话，各地基本上针对拒执的话呢，是有相应的地方上的措施的。比如说，就谈到我们江苏省的话，那我由于这个政法委牵头，这边的话呢是有相应的依据的，那就是由公安和法院联合。那进行对这些方面的话进行执法。
0: 好，那就好啊。来，还有一个细节问题要谈一下，就是一开始分居以后啊，这个刘某和家人多次频繁的去发微信啊，上门去骚扰啊，辱骂这个女方，对吧？然后等于是2个半月27次去什么当众的辱骂，这个够得上一些侮辱方面的刑事可能很难，因为没有一个严重后果，
1: 刑事很难。 对，
0: 治安有没有可能处罚这块？
1: 治安处罚的话理论上有可能，在现实当中估计很难，因为双方毕竟还是一个抚养权的一个纠纷，那就要看他的这个所谓的辱骂是不是捏造恶意的一些不存在的一些事实，那对对方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如果说严重的话呢，治安处罚应该是还是可以的。
0: 啊，那是怎么一个罚款和拘留啊？
1: 如果说是严重的话呢，我觉得15日以下的拘留还是可以的。
0: 然后呢，就是还可以要求民事赔偿吗？这块儿，
1: 这一点的话，我就要看他的损失如何去界定了。比如说，给他造成了具体何种损失，他要量化。如果不能量化的话，民事赔偿也很难主张。
0: 好，来，您最后谈谈提示好吗？这个案件。
1: 好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就无论是婚姻家庭纠纷还是抚养权的争议，合法的途径解决就是协商和诉讼。那么，任何暴力、骚扰、藏匿等等这些过激行为的话呢？不仅无法实现诉求，还会加重自己的法律责任。
0: 好的，
1: 千万慎重。
0: 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好，李律师，我们稍后呢会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我是高爽，来请出我们今天的警官。
3: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破获分局民警张台霄。近期海南省反诈中心民警在工作中发现，有不法分子冒充医疗保障部门工作人员，以注销多余的医保卡为由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请广大群众提高警惕。张先生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自称是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其名下有2张医保卡，需注销其中一张，否则将影响正常使用。张先生随即询问注销方式，对方便以知道操作为由，要求其下载一款陌生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在此期间，对方多次诱导其登录社保卡绑定的网上银行，张先生陆续收到多条银行卡转账提醒信息，才察觉遭遇诈骗，共计诈骗36万余元。诈骗手法剖析：一、冒充身份制造心理恐慌。骗子假冒医保局工作人员，谎称受害人名下有多张医保卡，按规定仅能保留一张，其余需要强制注销，否则将影响医保正常使用。二、下载 APP 开启屏幕共享， 当受害人询问注销方式时，骗子以

线上指导注销为由，诱导其下载陌生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三、编制理由套取银行信息。受害人开启屏幕共享后，骗子可实时查看其手机全部操作界面，随后以登录网上银行、办理注销手续等借口，诱骗受害人输入银行卡账号密码、短信验证码，趁机转走账户内资金。警方提醒：一、医保部门不会通过电话注销你的医保账户，如遇此情形，可拨打12393全国医疗保障服务热线咨询。二、凡是以任何理由让你下载陌生 APP 并开启屏幕共享的，都是诈骗。三、切勿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打开了屏幕共享，等于把你的银行卡和密码直接送给他。

0: 福。
1: 你给他换了最新的智能手机，却忘了教他怎么视频通话。你在朋友圈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新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2: 别再看手机了，对，说的就是你。开车路上都离不开手机的你，等待红灯期间都要赶忙刷个朋友圈的你，有没有算过一天当中手机的伴随时间，时刻不离身，熬夜关灯刷视频、读小说。不知不觉，这些不良的用眼习惯使得眼睛变得干涩、酸胀、疼痛。那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还您一颗明亮的眼睛，每天两粒，缓解视疲劳，轻松抑制蓝光危害，预防近视，对老花、白内障也很有帮助。现在大促期间，198元买一瓶，到手两瓶。详询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口轻银，下江南的江南。李女士问说：“是不是吃胡萝卜也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每天呢要吃1斤的蔬菜和半斤的水果，才能够满足身体对于叶黄素的需求，所以不妨呢简单一点，两瓶的叶黄素的胶囊轻松补充到位。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到微信的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3: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4: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朋友要注意了啊！下面这份补贴是相当的难得，全国呢只有江苏独一份啊。为了帮大家呢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江苏全省开放了520限时补贴，拿出了全新升级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呢感受效果。现在打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直接呢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啊补贴一次，限时呢520期间啊，所以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是一上了年纪啊，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啊，见光呢还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啊都很吃力。那建议你呢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啊，非常的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了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以后呢，眼睛是清爽透亮。

0: 手机小字儿呢都特别轻松。今天江苏听众啊，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好视力，都能多送78元的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的朋友呢，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啊520专属豪华大礼包啊，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呢通通不让您多花钱啊，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这个暑假来江苏新闻广播未来制造家 AI 科创营吧，它不是普通的兴趣班啊。而这个营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我们不是教孩子当工具人啊，只教孩子呢底层逻辑，教孩子啊解决问题的核心思维和动手能力，这才是能受益一辈子的本事。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推出了4大王牌的研学营，家长啊可以按需选，不踩坑。我一个一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一个呢是巨深智能机器人创造营，那这个营应该说啊，五一啊春假的时候是爆款啊，那暑期呢升级回归了。当时五一和春假呢，这个营有多火呢？2期是秒空。孩子啊，亲手打造一台和流浪地球同款的真的 AI 机器人，能对话，能互动，不是简单的拼装，而是呢全程参与焊接、编程、3D 打印啊。作品完成以后呢，还要向小伙伴去展示、讲解，锻炼沟通能力、共情能力。那要想让孩子跳出书本，解决物理世界里的真的问题啊，就来呢新能源卡丁车制造营，或者是水下机器人潜艇工程营，亲手造一个能开的真的卡丁车啊，一个能下水的真的潜艇。过程中孩子会遇到什么螺丝拧不紧啊、电路不通啊、浮力不够等各种真实麻烦，要像工程师一样啊，一步一步排查、调试、解决问题。那想让孩子学会主动思考呢，而不是机械的背答案，就来呢低空智能制造的探索营。孩子会系统学习北斗定位啊，低空制造，还要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训练的不是过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尤其是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啊，这才是未来人才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划重点啊，卡丁车、潜水艇、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开回家带回家。那么开营的时间呢，暑期可以多期可选啊，报名有限，名额有限啊，性价比是超高，早鸟优惠立减，现在报名呢是最划算的。报名方式您可以关注到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 13291278879，微信同号。你知道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儿？它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的大氧吧啊，有梦幻天堂之美誉。深山老林里啊，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呢，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呀强太多了啊。下周呢，同涵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啊，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啊这片天然氧吧，一起来探秘天然滋补好物。有九蒸九晒的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啊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呢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包子粉，选用呢深山原木，破壁率啊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呢一定要常备啊，能帮助咱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涵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呢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啊，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那化界膏呢是一款专门为结节体质啊量身打造的针对性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呢溯源可查，是帮咱身体啊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涵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到江苏新闻广播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度夏。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 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八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百名律师专业护航，每天和你零距离，每天为你解难事。律师帮忙团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律师帮忙团，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每天呢，在线上这个点儿，都在您身边，由大律师啊给您解答问题啊，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所以您要咨询呢，您可以拿起手机啊，发微信，只有四个字儿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高爽说法，然后呢加关注啊。加关注以后呢，您在对话框以文字方式把您要问的写好，同时呢加电话啊。这个写好呢，请大家一定是写您要咨询的具体内容，您没写什么事儿，我要咨询啊，这个就律师很难答，对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啊，讲清楚加电话，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接下来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周雷明律师。周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下午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好，接下来请导播给我们接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请说。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安徽宿州这边的，我老婆是在我们这个本地啊，这个一个纺织厂里面上班，她从2013年开始上班，一直到去年年底嘛，她那个厂子是卖掉了，她2013年到2017年之间呢，她那个五险没给买，但是他从2018年才给买的。
0: 嗯，
3: 现在就是厂里面现在把他辞退了，辞退以后他现在就给那个补偿2万块钱，别的什么都没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主张，就是把那个2013年到2017年之间的这个五险，可以给他。让要求这个厂里面给我们重新补回来，然后这个工资补偿金还可以要求他补多少啊，多少合理。
0: 嗯，
3: 我想咨询一下
0: 两个问题啊。这个补缴应该是可以，理论上可以补缴。
3: 补缴这一块他说他不想给补，但是他是意思是就给个几万块钱，然后让我们自己去交。然后我算了一下，里面好像还有吃大金乱七八糟的，好多钱，我们不同意嘛，不同意。他们说法院那个讲，要实在他是协商不好，就走程序呗。我们就是不知道他这个，我们能不能要求他把这个几年给补起来，然后该我们出的那一部分嘛，我们就是按要求也该出多少出多少呗。我们这样可不可以？
0: 嗯。那当然是可以的，周律师，您再提醒提醒好吗？嗯，
2: 是的，这个有公司缴纳部分，就用人单位缴纳部分，用人单位应该补齐，但其中有个人应该负担的部分，个人也应该去补齐的，这个是没有毛病的。
0: 嗯，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律师帮忙团了，非常感谢周雷明律师做客节目，好，周律师再见，
2: 再见，
0: 同样也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啊。在节目以后您要咨询，那您可以随时来拨打以下的联系电话。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

0: 入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1: 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最近呢，云南昆明一个男子啊，在凌晨啊，在某民宿的前台啊偷拿房卡啊，还带着女朋友呢一起免费入住啊，这一波操作也是惊呆了网友啊。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中山明镜扬州律师事务所李伟律师。李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5月15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一名男子凌晨偷偷拿走民宿前台总房卡，随后带着女友免费入住。对此，民宿工作人员回应表示，所有房卡均已收好，仅一张总卡放在桌上，怀疑该男子是惯犯。虽房费仅70元，但行为令人气愤，民宿最终会选择报警处理。
0: 好，来，李律师，这个男子呢偷拿酒店房卡是吧，带着女朋友免费入住啊，这是一个盗窃吗？盗窃行为。
2: 是的，他这个案件当中也是比较搞笑啊。这男子非法占有民宿就住宿的服务为目的啊，通过秘密窃取房卡的这种方式无偿入住的话呢，其实已经达到了这个盗窃的这样的认定的一个标准。只不过他可能违法的金额比较小，
0: 房费
2: 这个形式上目前还没有完全的去确认。
0: 房费70，那就是治安处罚呗，罚款拘留。是吧？
2: 是的，可以的。
0: 一个法，
2: 对，治安处罚法是这样，第49条有这样的规定啊：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毁坏公司财物的，处以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那您觉得像这样一个行为是较轻还是较重啊？这个行为
2: 目前看还是比较轻的
0: 啊，
2: 70元
0: 啊，对，5到10日的拘留是吧？5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啊。好，
2: 对，
0: 因为他这个盗窃罪您说了够不上，江苏起刑是2000，他是在云南的昆明，就大概这个起刑是多少啊？云南昆明，
2: 云南那边的话我们了解了一下，应该是1500元
0: 啊，1500
2: 起刑点。
0: 但是如果他多次呢，因为这个民宿说，因为房卡就是全都收起来是吧，就一张总卡在桌子上，怀疑对方是惯犯，很熟练嘛，对吧？那如果是惯犯3次及以上，那有可能，即便金额很小，盗窃罪有可能吧？
2: 是的，两高关于就最高院最高检办理盗窃刑事案件的话呢，司法解释第3条有这样的规定：2年内盗窃3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那么这种情况下，无论单次的窃额金额呢多少，均直接构成了盗窃罪，按刑事来处理。
0: 那就可能是盗窃罪。盗窃罪的量刑您提一提有多重？
2: 各地的标准不太一样，我们就讲一讲江苏省吧。江苏省的话呢是2000元以上就达到刑事量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0: 我讲量刑是3年以下，3到10年这个量刑的幅度啊，您提一提。
2: 好的，我们信号不太好了。
0: 3年以下有期徒刑，三到十年，10年以上到5期是吧？3个档对吗？一般来说。
2: 不好意思，刚才这边突然好像信号断掉了。
0: 好，那行，这个大概率可能够不上啊。好，还有一个，然后呢，因为现在这个民宿是没有报警，他似乎呢，没有追究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就完全不处理嘛。如果说涉及到治安，警方发现以后会不会主动介入？因为引发了关注，媒体在报道，有这样的可能性吧？
2: 其实他这个民宿他自己不去报案的话呢，并不影响他这个案件，他这个最终被无论是按照治安处罚还是按照刑事案件处理。因为虽然他不报案，但是刚才提到这并不是一个自诉的一个案件，如果达到刚才提到的无论是治安的处罚的这个标准，还是达到了 刑事处罚，那么公权力机关都是可以介入的，直接介入。

0: 然后还有退三和退赔，就是所谓支付房费吧，这个意思，
1: 嗯，
0: 是吧？啊，
1: 是的。
0: 好，他那个女朋友是不是这个跟他一样的处罚吗？治安或者是刑事？因为如果明知他俩是共犯，如果不明知，
1: 明知的话是一样的
0: 啊。
1: 明知的话，那就按共犯处理；如果不明知的话，那就由那个男方来进行承担法律后果。
0: 嗯，他这个民宿啊，他自己也说了，因为全部房卡都收起来，只有一张总卡放桌子上啊，所以这个管理是似乎有一些不当啊，有些疏忽啊，是不是？
1: 嗯，
0: 不会因为自己的这样疏忽大意去减轻对方，比如说退赔的金额，这个不会吧？啊，
1: 嗯，这个不会，毕竟他还是属于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吧。
0: 嗯，那类似案件的提示呢，是什么？
1: 好的，就是其实、啊、这个案件当中就是一种小错不断的一种侥幸心理嘛。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其实对于多次盗窃是零容忍态度的，只要两年之内实施三次以上盗窃，无论金额多少都构成盗窃罪。因此的话呢，切勿有心存侥幸，觉得金额小就屡教不改。
0: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李伟律师做客节目。好，李律师再见。好，那到这儿要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了，感谢各位收听。还是要提示一下啊，节目的时间很短，您要咨询呢，我们随时在节目以外为您服务啊，只要发微信就行了。高爽说法加关注啊，文字留言加电话即可啊，所有的咨询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稍后给您送上的是整点即时资讯，希望您继续锁定。我是高爽，明天下午的3:05，我们准时再见。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您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啊，大家赶快要记好了。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啊，眼贴补贴呢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的蒸汽眼贴，全部呢补贴给咱们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啊模糊流泪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呢直接多体验78元的眼贴啊，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啊就流泪，眼前呢总有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呢是模糊胀痛，整天啊特别难受，那你就趁520感恩回馈啊，试试好视力的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里呢都是人参、石斛等一些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啊，精华是加倍渗透吸收，贴完以后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呢看啥都清楚透亮很多啊，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打400-878-8323 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的眼贴，赶在10分钟内打通的更幸运啊，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有了，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
2: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1756，13851611756。

0: 小梅丽娜，快陪我聊聊，我最近快愁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来了，浑身都不对劲儿，心里特别慌，总觉得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1: 你呀，别自己吓自己啊，看你这状态明显是刚踏入更年期的正常反应，我当初刚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也跟你一样迷茫害怕，整夜睡不着觉。
2: 是啊，丽姐，女人到了这个年纪啊，卵巢功能慢慢衰退，激素水平波动，就会出现各种不舒服，你千万别钻牛角尖啊，咱们慢慢调理就会缓解的。
0: 我真的

0: 太难受了，白天潮热出汗，心慌胸闷，坐立不安，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脾气也变得特别差，动不动就烦躁发火，皮肤都出现了反应，痒得不行。
1: 哎呀，太懂这种感觉了，刚更年期那半年啊，我也是被这些症状折磨得够呛，后来呢，慢慢的摸索调理方法，加上坚持吃蜂奶宝蜂胶液，才慢慢缓过来，整个人状态呀、也平和了。
2: 对，更年期啊，温和的日常调理最稳妥，蜂奶宝蜂胶液呢，就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的女性。我身边啊，好多步入更年期的姐妹都靠它缓解不适，现在春天吃啊，还能疏肝理气，改善烦躁的情绪呢。
0: 真的能缓解我这些毛病吗？潮热、心慌、失眠、烦躁，这些症状它都能缓解吗？
2: 哎呀，你尽管放心，蜂奶宝蜂胶液啊，它不含任何激素，相关研究都证实了蜂胶里没有激素成分，咱们更年期女性吃着完全安心。蜂奶宝呢，更是选用巴西亚马逊原始森林的酒神菊绿蜂胶，里面呢有黄酮类啊、贴息类啊活性成分，含量很足，能够调节植物神经紊乱，缓解莫名的心慌胸闷，还能平稳内分泌波动，改善这个潮热盗汗、失眠多梦的问题，还能疏肝护肝，帮你平复烦躁情绪，整个人呢就会舒坦很多。
1: 我是亲身体验过，最有发言权。刚更年期那会儿啊，我一天潮热十几次，整夜失眠，脾气差到跟家人天天闹矛盾，坚持吃蜂奶宝三个多月啊，整个人舒服多了，气色看着都红润了呢。
0: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朋友的推荐是最好的口碑。
1: 那必须的呀，我们人到中年压力大，一定要互相关爱。这个蜂奶宝啊，它核心能调节免疫力，春天流感多发，坚持吃能减少感冒次数，里面的活性成分还能修复黏膜，改善反复口腔溃疡的状况等等。女人啊，爱自己太重要了。
0: 我这个老几确实到了需要更多关爱的时候，蜂奶宝是吧？我马上给自己准备上。我这网络搜了一下，评价不错啊。
2: 那当然了，蜂奶宝是做了28年的老牌子了，在蜂胶行业口碑啊一直都还不错。原料呢都是精选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工艺也很纯粹，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赋形剂，是纯正的浓缩原液，能牢牢锁住蜂胶的有效活性，长期吃也没有副作用，特别适合咱们更年期女性长期调理。
0: 听你们这么一说，我心里终于有底了，要不是你们耐心开导我，给我支招，我还一直陷在焦虑里走不出来，这下终于找到合适的调理方法了。
1: 咱们都是多年的好闺蜜，本来就应该相互照应。你呀，刚步入更年期，有任何不懂的、不舒服的，随时找我们聊天，慢慢调理，肯定能舒舒服服度过这个阶段的。
2: 你也可以先拨打咨询电话400-025-1818，打过去啊，和专业的客服你先沟通一下，更让你放心。
3: 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28年始终如一。
2: 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蜂奶宝专业生产开发销售巴西酒神菊绿蜂胶为原料的蜂胶液，带着巴西森林的芳香，秉承传统经典加工工艺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赋形剂，保证蜂奶宝蜂胶液长期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军情观察。

0: 大雨，局部有暴雨。那么我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上半夜阴，部分地区有阵雨，那么下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这两天啊都出现了这个阴雨天，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要带伞。不过气温仍然是比较高的，今天南京最高气温29到30度。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前两天在农业大模型与智能体创新发展研讨会暨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百人论坛上，南京农业大学正式发布了神农汇种系列智能体。那么该智能体是南京农业大学主导研发的首个农业领域智能体，面向粮食生产打造综合平台、关键技术与应用系统于一体的智能种植解决方案，推动了人工智能、大数据、遥感监测、作物模型和农田管理深度融合，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最近两天又一轮的苏超比赛在多个主场上演，那么本周没有比赛的宿迁队正在加紧调整，准备5月23号主场迎战南通队的比赛。训练间隙记者和很多队员啊聊了一下，一圈下来发现这支宿迁队伍里师生同学舍友扎堆，队员之间的关系啊远不止队友这两个字儿。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继续关注一组国内国际新闻。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今天下午在上海举行，会期将从5月18号持续到19号。本次会议将会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APEC 高官会是为领导人会议准备成果的主渠道，每年举办4到5次。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一次高官会已经在今年2月在广州举行。今天12点左右，记者在环江过桥车辆坠河事发地漫水桥下游河段看到，搜救队伍搜寻到两名失联人员，三艘救援橡皮艇正在向河面穿梭行进。经环江县有关部门确认，截至18号下午2点，已有4人死亡，仍有6人失联。518国际博物馆日被誉为长江中游第一古城的石家河遗址核心展示场所石家河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等级最高、持续时间最长、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大型城址聚落，揭示了距今5900到3800年间长江中游辉煌的史前文明，是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重要实证。以色列国防军在5月18号发表了最新消息，说过去24小时以色列国防军共打击了30多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该组织的武器库、观察哨还有军用基础设施。以色列国防军还说打死了多名在黎巴嫩南部策划对以军士兵发动袭击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当地时间18号，俄罗斯体操联合会官方网站通报说，世界体操联合会执委会17号批准了俄罗斯体操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时使用俄罗斯国旗和演奏俄罗斯国歌。那么该决定适用于俄罗斯体操联合会下属的所有5个体操项目，竞技体操、艺术体操、蹦床、技巧体操和健美操。好，接下来请您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您说天气。今天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且呢风力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那么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

0: 影响，明天起我省最高温度普遍降至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那么冲夏的进程又暂时搁浅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1: 各位，以上是本时段资讯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郝帅，本档资讯编辑宁恩全丹丹。那么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军情观察，请您继续锁定收听。另外呢，更多的广播音视频，往期音视频节目您可以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燃油来了。中国石化最近发布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爱跑103号赛级燃油，作为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指定用油，打破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爱跑103号赛级燃油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产品辛烷值达到103以上，比市售98号汽油高出5个标号，能有效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具有动力强劲、抗爆卓越、绿色清洁、安全可靠等四大核心优势，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同时，这一产品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很少，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103号燃油特别添加抗静电成分，有效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效应，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航的第一声笛响。在历史的转折处聆听，在未来的心跳中感知。江苏新闻广播，权威发声，声声相伴。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冰岛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5: 江苏新闻广播，
4: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在每天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段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军情观察的互动话题帖，就可以参与这个话题讨论了。另外呢，郝帅也特别邀请您啊，来关注我的抖音号啊，在抖音 APP 搜索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每天呢，我会更新短视频作品，聊的也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问题啊，时效也比较快，您可以通过发私信的方式，还有在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跟我一起来探讨交流。
4: 追踪世界军事热点，关注全球战略格局。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主持人郝帅为您解码军情。
1: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来关注日本方向的这个动作啊。最近日本在军事方面接连动作频频，而且呢，让人感觉到了一丝危险的信号。日本防卫省5月14号宣布，用于支撑远程反击能力的低轨侦察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经在4月起开始运行了啊。那么也这个星座啊，是为远程导弹提供侦察 监视。这个卫星星座啊，也被称为间谍卫星网络。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还在讨论要向菲律宾出口这个进攻型的导弹。此外呢，还有一点，就是5月15号日本自民党围绕着修订安保三文件这个建议草案被曝光了。虽然回避了核潜艇这些直接又敏感的表述，但是仍凸显了加速军事松绑，就说白了进行军事扩张的这样的野心。专家表示，日本强化太空情报网络并推动进攻性武器的这个销售出口，军事野心正在持续膨胀，各国需要警惕谨慎。怎么解读日本的这些动作，这其中最危险的究竟是什么？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国际关系专家陈汉平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陈教授，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陈教授，我们先来说日本在天上搞的这个玩意儿，叫做卫星星座。这个呢，说是一个间谍卫星网络，或者说军用侦察的这个卫星网络。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您给我们解读一下。
5: 好的，我们从它的性质上来说，它是一个纯军事用途的低轨道飞行的卫星群。咱们注意了，是纯军事用途。那么它和马斯克的那个星链有什么区别呢？马斯克的星链它主要是民用通讯，那么日本这个是100%的军用，也称为是日本版的星链，是上个月开始悄悄的运行的。它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日本自卫队的远程导弹提供一个目标侦察、监视还有精确制导的支持，是所谓的反击能力的一个关键的组成部分。那么它有多少颗卫星呢？我们来看看啊，它呢总共是这个用的是合成孔径的雷达啊，它可以穿透云层，可以呢不分白天和昼夜进行全方位24小时的这种探测，实现全天候对地对海的目标观测。那么它的分辨率是多少呢？分辨率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高分辨率的图像，分辨率是优于0.3米，那么可以在一个天晴的一个条件下清晰的识别地面的车辆、舰艇，还有呢道路的标识，就是你路上画的什么样的线、网格线，它都能清清楚楚的看到。那么它的功能和作用呢，它能够对周边的海域以及这个陆地实施分钟级的高频的监控。那么同时呢，它还可以追踪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射和飞行的轨迹。那你看它这个作用和目标，目前它部署了多少呢？目前总共是部署了23颗，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嘛，叫日本版的星链，这个低轨道飞行的卫星群它叫星链。那么23颗以后要达到多少呢？要逐步扩展到100颗，甚至于数百颗。那日本搞这个东西干什么用呢？我们大家肯定想知道它的用途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要支撑它的反击能力，来突破专守防卫的原则。他想构建一个什么呢？构建一个完整的链条。什么链条？侦察、定位、打击，然后毁伤评估。你看，它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条。那同时呢，他还会构建一个叫天基作战能力，就是逐步减少对美国星链的依赖，来提升自主的军事太空能力。第三个就是未来要配合军售和区域的介入啊，比如说把这个进攻性的武器，自从它这个打通了这个通道以后，那未来像这种技术会不会进一步出售？我觉得它已经留下了空间了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日本大力发展这种军用侦察卫星网络，或者叫间谍卫星网络。那么它的目的，这其中有哪些军事上的野心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呢？陈教授。
5: 好的，那的确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并且要高度警惕。它的意图呢，我们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 其实我刚才也提到了，它要逐步逐步去突破专守防卫，因为呢，它悄悄的把这个

0: 技术打造成功了，就是卫星星座这个技术打造成功以后，那么我们可能大家就觉得没怎么觉得呀，毕竟呢它在这个空中是上个月就开始运行的，你看我们的媒体报道其实很少，为什么？因为它毕竟在空中啊，我们很少这个接触到，也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感受到。但是呢它以这样的方式啊、这种让人这个察觉不到的这种方式来一步步的去突破它的专守防卫的这个宪法所规定的原则。他以这种方式他觉得波及面不大，影响不大，大家关注度不高。所以你看他是在悄悄的去突破他的这个宪法所规定的专守防卫的原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要构建一个，刚才我也讲到了一个全链条。所谓全链条，全链条的初始是什么？侦查。那这个它就起到侦查的作用。侦查完了以后它要定位。定位完了以后给予这个作战单位的这个指令，然后呢进行打击。打击完了最后它还有一个什么呀？评估。打击的效果怎么样？它会有一个评估。那现在对日本来说它已经完全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全链条作用。那么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一方面是要逐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但是另一方面啊，它也有自己的意图，这个意图就是在这一地区它要成为未来在军工领域就是想办法要去军售。那么军售它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对日本来说，你看通过军售它可以刺激军工的生产，刺激军工的生产就可以扩大就业，扩大经济产能，然后呢提升日本本国的经济。而过去呢这是被限制住的，就是你所有的进攻武器啊，你所有的这种妨碍这个违反和平宪法的都是被禁止的。那现在呢它一点点突破，一点点突破，这样的话通过刺激军工然后扩大经济的成效，那同时对日本这届政府要进行支持。那么我们可以很好的理解，如果你是一个军工单位，政府都给你开绿灯了，你最终会支持什么？肯定会支持政府呀，觉得哎，这届政府对我开恩了，让我可以生产过去不可以生产的这种带有进攻性质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就是形成了军工跟
1: 利益联合体
0: 捆绑的捆绑，那最后就使得战争来临，然后使得地区局势越来越危险，对吧？这是一个过去日本他就是走的这条路啊，对吧？
1: 确实有点这个熟悉的味道啊，又是当年的老路。那么我们看到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日本军工企业啊，日本现在呢特别想快速的推动自身的一些武器装备的出口，因为这样的话能把它的这个成本给摊薄，对吧？因为我们想一件武器它的生产线，对吧？它生产的越多，那么它的研发的成本摊到每一件上，哎，逐渐的成本就摊下来了。那么现在日本有一个大客户的方向啊，瞄准了谁呢？就瞄准了咱们的一个邻国菲律宾啊，一门心思想把这个相关的导弹卖到菲律宾去。那么怎么解读这件事儿呢？
0: 好的，那这次卖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前几天我们都看到了啊，在菲律宾现场这个发射
1: 演习的时候还打过，
0: 对，88式岸舰导弹。当时呢有一个细节，就是日本三菱重工的人也在现场，是穿了一件绿色的蓝色的衣服，但是那个画面很清晰，就这个人他是三菱重工的，他在那看，他为什么看？因为这是他们生产的，他要评估，他要看这个在海外发射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以便他回去进行总结汇报，提升他的质量，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讲讲这个。为什么把目标盯着菲律宾啊？到底有什么样的意图？其实我们从地缘政治来看，把目标盯着菲律宾，就是它可以强化美日菲的这个军事捆绑。你看这个拜登时期，他就打造了叫美日韩、美日菲，对吧？这种小多边的机制，小多边的又是围绕咱们中国的，讲白了，就是对你中国要形成这种小的包围圈。把第一岛链巩固，其实这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通过向菲律宾提供这种进攻性的武器，日本它进一步深化跟菲律宾的防务合作。

0: 把它纳入到美国、日本所主导的第一岛链的战略体系。那么日本这个跟菲律宾的这种互动，他们提到了叫加强版或者说新版的或者升级版的印太战略，其实讲白了就是要聚焦在巴士海峡和南海方向。那这个地方干嘛呀？目标是谁呀？那就是中国，要牵制中国在这一地区的这个所谓的军事活动吧。那么还有其他的目的，就是慢慢的去突破所谓的专属防卫。你看日本今年四月修改了防卫转移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把这个修改了，就是第一次允许出口杀伤性的武器。然后5月6号这个88式的导弹就开始在菲律宾进行发射了，而且发射目标这个船只据说是模仿我们的这个执法船只的啊。你看这个还有第三个啊，就是为未来出口更多的武器。因为88式导弹啊，我们军民们可能有所了解，88式导弹为什么叫88式？1988年开始，
1: 这也算比较老型号了啊。
0: 对，40年了。那么他想淘汰怎么办？淘汰是要花成本的，那现在我卖给别人不就减少我的成本了吗？对吧？把它卖给菲律宾，菲律宾又急需，那行，那对日本来说它可以收回成本或者部分成本，那同时呢又可以激活军工产业的循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叫研发生产外销，它形成一个闭环来支撑这个日本国内的军工企业持续去发展，助力日本实现所谓的国家正常化和军事大国的目标。你看对日本来说它的阴谋啊真的是大得很的，以这种所谓的棒送棒卖的方式啊，一方面增强对菲律宾的影响力，那另一方面来刺激国内的军工，那这就是他的这个阴谋啊。
1: 那么程教授，这个对于菲律宾来讲啊，这个88式岸舰导弹有了它到底有多少变化呢？能有菲律宾所想象中的哎呀这个战斗力就猛增了飙升了，有这种可能吗？
0: 当然没有可能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88式岸舰反这个岸基反舰导弹，它是日本1988年列装的，是属于第二代反舰的武器，是三菱重工研发的。那么88年到今天，你看啊，这个差不多快40年了，这款导弹肯定是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今天看来已经大大落后了。它的落后体现在哪里？第一个，没有隐身的设计，那现在这个隐身设计是很普遍的，对吧？第二个，没有卫星踪迹制导，我们现在都用卫星导航嘛，它没有。第三个，抗干扰能力很差。还有第四个，它的射程是低于新一代反舰导弹的，比如我们中国的鹰击83，还有印度的布拉莫斯，你看越南就是从印度买的布拉莫斯导弹。那么这个88式呢，它的射程是多少呢？150到180，就是比较近距离的。那么它的爆炸部呢是270公斤，它的这个飞行的高度大概是5到6米啊。从这些来看，的确，已经远远脱离于当前的这个实际了，就是超过当下使用的这个需求了啊，已经根本就不需要了，很落后。但是对菲律宾来说，它有什么呀？哎，它很实用，因为菲律宾现在没有任何这种
1: 岸基反
0: 舰导弹，对，它没有，那没有有总比没有好嘛。所以你看，就如获至宝，而且也很便宜嘛，棒卖棒送，还可以捆绑双方的这个军事协作。你看，这就双方一拍即合呀。
1: 所以相当于是解决了一个至少从零到一，从无到有，这么一个做法。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作为一个战败国，作为一个理论上应该严格遵守和平宪法要求的这个日本来讲，它本身就不应该推动这种进攻性的、杀伤性的、有致命火力的武器的出口，对吧？这个本身就是争议很大的。那么我们看到日本自民党最近还在推进很多动作啊，比如说在进行这种实际上的动作，就是说比如说卖岸舰导弹，它还有一些就是说文件上的修改。比如说要对安保三文件进行修改，最近还列了一个大纲啊，也被曝光了。那么这个安保

0: 三文件自民党想怎么改呢？这里边有什么危险的因素呢？陈教授。
1: 好的，我觉得他要改啊，就是在正在积极推进所谓安保三文件的这个修订，那么它的核心内容和潜在危险其实已经越来越清晰了。那么具体怎么改，我觉得第一个啊，就是防卫费方面它会出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防卫费是指什么？你看今年它已经突破了 2% 了，那我们国家像这个国防预算占 GDP 多少呢？不到 2%。 那么你日本没有军队，你的GDP 比例比我们中国还高，你想干什么，对吧？而且就不仅是这个 2% 的问题，未来要达到 3.5% 甚至 5%， 这是干嘛呀？是参考北约成员国在2035年前的国防开支的目标。那么也就是说，你这个做法不就是为你融入到北约体系里头，或者叫北约亚太化做准备吗？对吧？因为你对标嘛，对标他的这个北约成员国的要求嘛。
0: 好，陈教授，马上啊，半点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详细探讨这个问题，日本的安保三文件到底要怎么修改。军情观察，各位，我们一会儿再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当 AI 重构世界的边界，青春该如何定义未来？不盲从算法，不困于数据，不丢失思考的勇气。你们是数字原住民，更是时代的主理人。用好奇心探索未知，用创造力重塑规则，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守住人文关怀的温度，这才是 Z 世代最硬核的竞争力。我是郝帅，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与您一起，让青春在智能时代依然闪亮，做有思想的新青年。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4: 据统计，高达 93.67% 的职场人存在视疲劳症状，近视每加深100度，青光眼、视网膜病变等致盲风险约增加30%。全民毒品时代，眨眼变少，睫状肌持续紧绷，眼表与眼底长期受损，必须要引起重视了。科学护眼就是在给未来的视力存钱，补充眼睛的营养叶黄素，抵御蓝光，清除自由基，还你一个更明亮的世界。需要特别提醒的是，520的活动2天之后就会全部结束，现在订购520元六大瓶，单瓶仅需86.6元，而官网一瓶就得198，现在得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有人问家里的高中生能不能吃，当然能，而且有必要吃。学生看书上网课，视疲劳真的很严重，眼球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导致近视加深，出现复视，阅读时易串行，注意力无法集中等问题，影响学习。上班族也是一样，影响工作和生活，包括到老人白内。
2: 你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
1: 表面上停火了，可实际上还在打呢。其实有三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双方的核心诉求，它是成一个完全对立的状态的。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我的目标是什么，这两个目标是针锋相对的。比如以色列说，你黎巴嫩真主党，你必须完全解除武装啊，你不得拥有武器，而且呢要建立由我来控制的战略缓冲区，这是以色列的目标。那黎巴嫩真主党怎么说呀？他说你必须撤出我黎巴嫩的领土，你是侵略者，你是占据我的领土的啊！同时黎巴嫩真主党拒绝交出武器，他认为这是我未来自卫抵抗侵略的一个基本的权利，我武器都没有了，我怎么去抵抗侵略，对吧？

0: 你看双方的这个诉求是南辕北辙，针锋相对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停火协议有没有？有，但是谁来这个监督它呢？就缺乏一个有效的国际监督。而美国呢，是斡旋方啊，特朗普也经常就这个问题表态，你美国是斡旋方，但是你是偏向以色列的，你是偏袒的，那根本就没有一个有效的军事约束的行动。那么法国这些国家呢，他们说啊要呼吁停火，但是谁来监督，谁来观察，谁来有效的去这个对对方进行管控，没有。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美这个协议它本身很松散，缺乏一个约束的机制。那么协议有没有界定自卫的边界，有什么情况下我可以自卫？没有。以色列就借此保留随时军事行动的权利啊，以自卫为名我就打，打的名义就是我自卫的。而黎巴嫩君主党认为你已经跑到我境内来了，你跑到我境内这就是违约违规的，那我就可以打你。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对协议的内容上的认知也是针锋相对的，同时又没有约束。所以这三个原因造成了虽有停火但是根本停不下来啊。主持人，
1: 嗯，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这个到目前为止啊，这个黎巴嫩方面的伤亡损失是非常严重的。那么黎巴嫩真主党从军事力量上来讲，真主党是不是被大幅削弱了呢？还能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或者造成一些麻烦吗？
0: 好的，我们从数据上来分析啊。其实从2023年的十月巴以爆发冲突，对吧？之后呢，扩大到黎巴嫩。那么到今天为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他大概有5000左右被打死，就是5000名战士被打死。
1: 嗯，
0: 对，其中也包括大量精锐的叫拉德旺部队，以及部分中高级的指挥员，包括你看纳斯鲁拉呀，还有他的继任者萨拉丁啊，这些人其实后来都被定点清除了，这个损失是很大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武器。除了人员，武器怎么样？黎巴嫩真主党的武器装备，这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有一个评估，说从开战的时候到今天已经降到了大概是10%的水平。那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原来有10把枪，现在就剩1把了啊，就是降到了10%，就它的火箭弹和导弹，它的库存只剩下10%了。那再打下去啊，恐怕难以为继了。那么它的大规模的火箭弹、重型炮弹、精确制导武器可以说是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从武器。我们再来看看地盘，你控制多少地盘。黎巴嫩真主党传统上它在哪里，叫利塔尼河以南地区，大概占黎巴嫩整个国家的10%左右，它建立了这个军事地带或者说隧道的网络，但是现在大部分已经丧失了。那么因为以军啊已经推进到了这个黎巴嫩的南部地区，而且单方面划了安全缓冲区，禁止居民进入，并且呢开始建立自己的这个军事管控。那么我们最后再来看看它的指挥系统。这个以色列军队有一个评估说，黎巴嫩的军事指挥系统已经被大幅度的压缩了。那么此前啊，这个他还能够就是灵活的对他的整个网络进行管控指挥，但是现在这个能力被大大削弱。那么削弱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目前并不好做一个准确的说，哎，他就是没有了，或者只有一点点，这个就很难评估了。但是这是以军做出的一个情报评估和分析啊，主持人。
1: 嗯，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啊，伊朗能做什么呢？伊朗这个难道就一直坐视不管下去吗？如果黎巴嫩真主党被消灭或者至少被削弱，那么伊朗领导的所谓抵抗阵线实力也会大幅缩水啊。
0: 嗯，好的。那么伊朗为首的打造了叫什叶派抵抗之湖，在中东地区，其中很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黎巴嫩真主党。那伊朗在做什么？伊朗也在持续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技术援助、武器补给和军事顾问的协助，来协助黎巴嫩真主党进行重组。

0: 那么黎巴嫩争夺到现在它还有部分火箭弹、无人机和反舰导弹的库存，那么它非常急需伊朗对它进行补充。伊朗有没有这个能力呢？那肯定有这个能力。那目前只是因为局势的紧张，暂时还没有办法及时的补充，但是随着一段时间的过去，肯定要进行补充的。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政治和外交上，那我们都注意到了，伊朗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在此前，伊朗曾经和他们划清界限，说我没有支持他们，但是现在明确把黎巴嫩境内的停火跟伊朗的停火要捆绑，就是我给你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停火也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就是你不能打黎巴嫩真主党，你不能说跟我停火了我去打黎巴嫩真主党，你以色列就打他，那是不行的。所以你看，这是在政治外交上对他的这个支持。那么在战术上呢，战术上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进行一种去中心化小型化作战当源的这个调整，就过去你是成建制的大部队的这种这个行动，现在呢化整为零，以小博大。比如最近黎巴嫩真主党用无人机多次成功的打击以军的炮兵阵地和他的铁穹系统。那这些
1: 简单帮我们总结一下啊，快速总结一下，就是离异停火，真正的停火不是说光签个纸面上的协议，这事儿短期能做到吗？
0: 我觉得即便我们退一步讲，即便他们能达成一纸协议，那么真正的停火仍然是难上加难。什么原因？第一，就是双方的互信是零，没有互信。第二，怎么去监督？没人监督。第三，双方对停火协议的理解，就是解释权在哪里，怎样去这个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解出现偏差。
1: 好，感谢陈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还有世界各国的这种军事热点，每天下午在4点到5点，欢迎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节目。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听到的不仅是兵器，更有背后的战略风云。你听到的不仅是军情，更有其中的大国博弈。主持人深度互动，评论员独到点评，尽在军情观察。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5: 小厨娘龙虾。
4: 没错，
5: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事件、问题、话题，每时每刻都在上演，扑朔迷离，情绪、标签、争鸣。

0: 下午好，各位，来五点钟啊，咱们开始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啊。要问候每一位小东智囊团的成员啊，谁是智囊团的成员？你们每个人都是，你们每个听节目的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那你说我要这个身份有什么用呢？你每天下午要听节目啊，五点到六点半你要听节目干嘛？除了我们自己从其他的听众身上遇到那些问题里边，哎，我们自己得。看到一些教训，学到一些常识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凡是来求助投诉的这些朋友都是遇到困难的。那么他们遇到的困难是不是你在听节目的同时你可以给我提供一些信息啊？你比如说他碰到这事儿，正好是你处理过经历过，或者是你所在的行业，你说小东我就是干这个的，那所以他碰到这事儿，我知道怎么办啊。欢迎你听节目，咱们的这个听众里边，你看最近帮上咱们忙的有律师，有这个保险公司的领导，有这个医生啊，有人社局工作的同志，所以他对人社的那个处理啊，具体的现实当中很多处理什么样的情况怎么处理他都非常清楚啊，有交警啊，有老师，对不对啊？就是各个行业的啊，有很多的企业主啊，就涉及到一些问题，他们就小东这事儿啊，我应该怎么处理？所以啊，你作为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每天下午要听节目，记得啊。好了，来，那么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在我每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为大家开通。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你打这个电话试试看，我来报一下啊，02584652577，我再报一遍02584652577，啊，打这个电话是五点到六点半开通。我们今天呢，先说，我觉得有两个事儿，我先跟大家说，然后五点半以后我们来接电话。但是你现在就可以打，啊，我们的编辑打不进来的话，因为我们三个人同时在接电话，电话比较多会占线，啊，你就可以隔两分钟反复打，啊，有可能打得进来啊。好了，来，小邓华说，我先说一件事儿啊，江阴的一个案例，但是我认为特别值得说一说。
1: 不怕路长，不怕缓慢，只怕停顿，坚持是通往梦想的桥梁。您正在收听的是小东有话说，我是浙江湖州市的听众何胜荣，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我在湖州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我问一下啊，现在网购就是在网上买东西都已经非常普遍了，对不对啊？而且我们鼓励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呢也去学习。我跟咱们年轻的朋友说，我说如果你的爸妈他还不会那个在网上买东西，我说你有必要教教他，当然教他怎么买的同时也得教他怎么选好商品，怎么别被骗了。那为什么干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让他跟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发展啊，你要让他享受到互联网发展带来的，就是给老百姓生活带来的便利。而且他每天刷刷手机看到他喜欢的东西，他买了买回来很合适，这本身呢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这就是一件怎么说，生活里边我们能够获得那种啊开心或者能够有收获感的事情。所以我其实大的原则上我是鼓励中老年朋友你学习网购的啊，我也督促我们年轻的朋友把爸妈教会。好了，今天说的就跟网购有关。你们有没有人用过仅退款的这个功能？什么叫仅退款呢？打个比方啊，我小东本人，我在网上呢买了一个东西，一件商品。那么这个商品呢，当然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啊，就是你要知道商家跟消费者不是对立的，就是你这个规则出来，其中有一个这个规则的制定和实行，其中有一点就是你怎么防坏人啊？这个坏人你想他有可能是商家，他卖假货啊，他卖那个钻平台的那个规则。

漏洞，然后呢他去那个骗那个消费者。我们好多的听众，咱们直播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直播推荐一件商品啊，然后我们已经是找到了源头，我们已经签了全网最低价，但是有听众说小东，我跑拼多多上，我一搜啊，你们不是全网最低价，拼多多比你便宜多了。我说你这样，你在拼多多上下单，你在拼多多下单，你把它买回来，你要是把它买回来呢，确实比我们直播里边，我们如果有些商品承诺是全网最低价，确实比我们的商品便宜。我说我就会要求商家什么呢？因为我跟他签了合同嘛，我会要求商家赔你十倍。啊，我们不仅让听众这样做，我们自己也这样做。啊，你拼多多上不是有吗？你说你价格多便宜多便宜，对，我们就去买。然后我们收到的是什么？啊，举个例，我就拿白酒举例吧，好不好？这是我们专门做过的一件事儿。我们去那个拼多多上去搜我们直播间推荐的某款白酒，因为我们已经找到酒厂了，我们确定是全网最低价。啊，但是拼多多上比我们直播间还便宜，然后我们就跑拼多多上去，我们让消费者，让咱们有好几个听众，我说你们去下单，咱们在不同城市下单，然后我们在南京分不同的地址下单。啊，下单之后，当我们付了款，我们收到的是什么？有我们在南京收到的是那个抽纸，就是咱们那个日常吃饭擦嘴用的抽纸，而我们有其他几个城市的听众，他们有人收到的是厕纸，就厕所用的那个卷的那种。啊，为什么？这些商家拼多多上就是好多这种商家，在拼多多上好多这种商家。啊，那我开始还不理解，我说他明明没有这个货源，因为这个货源我们都已经到工厂了嘛，我们是知道的，而且工厂那个厂长，就酒厂的厂长拍着胸脯跟我说，小东老师不可能，他就这个酒就不可能有人敢卖到拼多多，啊，他说货源是在我们酒厂，他就没有哪个渠道会流向拼多多，不是吗？啊，他说你要去京东官方旗舰店，你是能买到，但是比你小东直播间便宜好，就那个贵好多呢，啊。那我开始还不理解，我说你都没有货源你干嘛？哦，后来我知道拼多多上他都不用真人啊，他们很多店铺就是应该有 AI 或者什么系统，就全网去搜最近哪个东西卖得好，当比如说像我们直播推荐某一款酒的时候，好了，他就会在网上搜到，哦，最近这款酒很活跃啊，这款酒买的很多，他就把这款酒想办法，他跑到那个我们直播间或者京东上，把这款酒的图片拿到拼多多上一注册，反正他也没什么成本。那么你们呢，如果到拼多多上一搜，哦，你们就以为，哎呦，这个比小东直播间便宜，我下单吧，结果下单你收到的是什么？厕纸。就靠这个手段骗人。当然我们举报了一些店铺，我们直接找到了上海拼多多总部啊，我就是他们一个什么级别的一个老总啊。我们直接把这些店铺提交给他，我说你们平台到底管不管，他都没有货源啊，他也没有获得品牌或者是这个酒厂的授权啊，很多都在，我告诉你朋友们，至少我们接触下来这不是个案啊，所以我说你平台规则，你平台就要有这个，你就是要有这个意识，你要制定规则，你要防坏人呢 啊这个坏人有可能是作为商家入驻你平台的商家里有坏人，你也要防着啊，我们广大的消费者绝大多数还是好人，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少部分人啊，他就是每天动这个坏心思啊，他好吃懒做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除了啊已爆出的案件的这种严厉打击，今天真的是对，我估计对一些人是这个案件，对一些人是一个警醒啊，别再干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儿了啊，但同时我们更希望就是各平台啊，各监管部门应该是啊把责任压实了，让各平台制定的这个规则要保护什么呢？你要保护那些，你知道创业很不容易的呀，你要是没创过业，你看这个大大小小的老板，哎呀，当老板多好啊，当老板挣多少钱，当老板多风光啊，我们这些就是什么纯牛马，我们打工的，但是凡是创过业的朋友你是知道的，当老板风光吗？啊，我们不敢说啊，就有一些这个老板可能是很风光很轻松，但是你去问问你身边创业的人啊，十个里边我多了不敢说一半以上啊，他每天都在经历九死一生啊这种心理考验，所以我们应该保护好愿意凭借自己努力

0: 合法诚信经营的我们的创业者。如果你的平台规则有问题，有那么多空子可钻，你就是对于我们这些想好好做生意的这些创业者的伤害呀。我们要保护，不管是我在线下开个实体店，我还是在网上开个店，只要这个经营者，这个小老板，他就是踏踏实实的，我就想本本分分的挣我该挣的钱，我守法诚信经营，那么他就应该得到很好的保护啊。平台，你的机制就应该替他屏蔽啊，他被人坑，屏蔽那些坏人钻空子的可能性，你这是平台的责任。我们现在有一些平台，不客气的说，抖音也好，还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传统的货架电商的平台，整天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我怎么从商家这里多赚点钱？明天我怎么从消费者手里我们多抠点钱下来？他只想的是自己赚钱，所以他在平台规则的这个完善上做的就特别不好。你知道现在在平台上做生意，对于我们很多商家来说，我不仅要面临的是被钻空子，然后被坑的，这样被敲诈勒索的来自消费者的风险，我还一定程度上我得防着平台。而且平台有个什么问题啊？我们现在我真的是那今天多说两句，我认为监管部门真的应该好好的审查一下平台制定的这些规则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就你这个规则本身，其实绕到最后，很多规则绕到最后就一个字儿，什么钱。他给你那个规则制定的复杂无比，有的时候你读他那个条款吧，你读完了之后都一头雾水，什么意思啊？啊！但是解释权都在他手里，你找不到客服，客服都是机器人，或者客服哪怕真人啊，我也没有解释权，啊，申诉你都没有渠道。那么最终什么？你就是他的所有的规则制定，其实你往后往你往深了看啊，你刨到根了，就一个字：钱。啊！所以现在你这种对于我们很多创业的人来说，真的是。顶着巨大的经营压力和心理压力，开网店，我们就说，你像这个听众，他叫钟乐，他说我小东，我是做网店的，啊，他一定是感同身受。现在做一家网店的成本多大呀？如果你说小东，我现在去抖音啊，我是一个小老板，对吧？我生产一个什么商品，我诚信经营啊，我这个商品多好多好，你去抖音上试试看，啊，你就知道你的经营成本有多大。啊，你有多难，最终可能消费者也没有买到你的商品，也没有从你的商品里得到实惠，而你自己也没怎么赚到钱。
1: 他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好了，哎呀，欢迎抚顺的朋友叫涛声依旧啊，他原来是咱们江苏江阴的听众，他说由于工作调动，24年3月来到了辽宁抚顺，我的老家呀。啊，我不是抚顺的，但是我是辽宁人啊。那你就是从我现在工作地方去了我的老家，涛声依旧。啊，然后他说通过大南京收听小东有话说，既买了我需要的好物，又学到了知识，谢谢小东老师节目的陪伴，谢谢你从我的老家发来的信息。啊，我给他回个信息啊。哎呀，收到你的信息我太高兴了。哦，家发来的信息。啊，我很开心。哎，发给他，太好了。啊，谢谢你，涛声依旧。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 02584652577,02584652577 为大家开通啊。生活里边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另外就是注意了。本周四我们的这个跟大家说，本周四的那个养生节啊，它叫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就是有点拗口，什么意思呢？这次的上海的同安春堂啊，同安春堂是一个乾隆年间一直到现在持续经营的一个老字号啊，它被评为中华老字号。在上海啊，如果有上海朋友你可以问问，在上海它有实体的连锁的药店，连锁的诊所，是这么一家企业。啊，中国四大药房之一，中国四大药房之一，同安春堂在大别山安徽，这次啊，在安徽的大别山里办了一个叫做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去大别山里，为什么去大别山呢？啊，这是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其实他想带咱们看什么？一个是安徽的这个黄精，啊，这场他的养生节的直播有黄精啊，有什么？有那个。

灵芝包子粉啊，同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咱们很多听众朋友好评度非常高啊，还有石斛，去预约那个他们这次的养生节的直播，他们今天已经到了啊，已经到了。好了，来怎么预约啊，在微信公众号里找到一个叫搜我名字，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啊，加上关注之后给这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发什么呢，发一个数字9 12345678 9的9，你就能够看到一个蓝色的二维码啊，你可以加这个蓝色的二维码，那么我们的助手就会拉你进群，在群里边会有什么呢，国医大师的弟子啊，高级营养师明天晚上会进群啊，关于你说小东灵芝包子粉我适不适合吃，那个黄金我适不适合吃啊，还有咱们这个跟大家说过的，就是同安春堂很著名的产品是什么，男士膏方女士膏方啊，来我们在听节目听众朋友，你如果之前你说小东我们吃过同安春堂的那个灵芝包子粉吃的怎么样，给我反馈，我准备的礼物啊，你就真实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们其他的听众，灵芝包子粉你吃一下怎么样，你记得这场直播他们这个养生节你重点要抢这个灵芝包子粉，这次的灵芝包子粉的机制比你以前买的还要划算，就还要便宜啊，这是灵芝包子粉，那么你吃过它的膏方你告诉我怎么样啊，睡眠的那个酸枣仁的膏方，男性的黑金膏，女性吃的红金膏，你吃起来怎么样，来老听众啊，咱们老听众有这个责任，咱们叫老听众带新听众嘛，那么你就要告诉其他新听众，你说小东这个东西值不值得买，我吃下来有没有用，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发微信给我啊，你说小东我要反馈的是哪个，我吃了哪个产品，然后留电话，赶紧啊，这场你们记得，男性买黑金膏啊，男性老觉得哎呀这个精力呀 啊容易累呀 啊黑金膏，女性啊觉得这个状态不够好，红金膏就是膏方，还有一个啊，他们联合中医药大学推出了一个叫化界膏，就是对结节特别在意的朋友啊，人身体上各种结节，对结节特别在意的朋友，你可以去关注他那个叫化界膏啊，你们搜一个人，这化界膏的方子是谁出的呀，国医大师叫李殿贵，你们搜啊，木子李，单人旁加一个田，就佃户的佃，贵就是贵州的贵，你搜这三个字李殿贵，你就知道他有多厉害，这个就是大师，国医大师李殿贵的方子，他开出的方子叫化界膏，所以对结节特别在意的朋友也要关注这件事，要关注化界膏啊，去微信后台扫码预约，你能看到两个二维码，一个二维码呢，你如果小东你说我吃过我不需要再进一步了解，你就直接扫第二个二维码，那海报上面他们的养生节的海报上面二维码，直接扫二维码预约本周四的直播，本周四在大别山直播啊。那么如果你说小东我要进一步了解啊，这种国医大师的方子啊，对不对，我要这个什么同汉春堂的这个叫灵芝包子粉，我要进一步了解怎么办，扫第一个二维码，就是蓝色的那个二维码啊，你扫了那二维码之后助手就会拉你进群，那么到时候国医大师的弟子进群的时候啊，他会跟大家聊天，你有问题就可以在群里问他，别去信那些送鸡蛋的健康讲座，别去那些信那些送鸡蛋的健康讲座，好不好？啊，都是假的。好了，我们来接电话。啊，要买就买点儿，黄，包括之前吃了黄精的，给我反馈。咱们有过之前的黄精的溯源吗？你们吃黄精吃下来感觉怎么样？给我反馈。啊，这次还是正宗的九华山黄精。啊，去微信后台预约，来打开微信，不是有很多对话框吗，其中有个对话框你点进去叫公众号，点进去在公众号里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了之后发一个数字9 12345678 9的9，你就能够看到啊，小东说的两个二维码，我要是直接预约直播啊，我建议你把两个二维码都扫上啊，加了助手了以后只要有问题你就直接问那个助手就可以了啊，加助手的微信直接问他就行了，省得在公众号上有的时候我们还看不到你的信息啊，直接去加助手的微信，同时预约周四的直播啊，重点关注的几个东西我刚才说过了，那么你接下来这两天你可以听节目，你也看我们的直播，你也听一听其他的用户使用过的感受啊。行了，我来接电话，来

0: 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0258465277。淮安何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小东老师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我本人一辆就是红旗 H5 车辆，就是车牌号是
0: 不用不用报车牌号，不用报车牌号，就是你一辆轿车嘛，是吗？
1: 对，一辆轿车。
0: 红旗的 H5 是轿车啊。好，怎么了？
1: 就是2026年3月晚上，18点，就是被别人追尾了，就是
0: 发生交通事故了，对吧？被撞了。
1: 对，
0: 追尾对方全责吗？
1: 对方全责。
0: 好了，对方全责啊。三月份的事儿，那现在处理到哪一步了？你跟我说。
1: 处理到就是保险公司跟4S店呢，他们全程都没有出定损单。
0: 没有出定损单啊。
1: 没有跟我确认，就是擅自把我车辆维修了，就是。
0: 什么叫擅自把你车辆维修？就是说没出定损单，然后那还有什么呢？我怎么理解叫擅自把你车维修了？
1: 他们就是本来这个车嘛撞得很严重，我就是本来是强烈要求跟保险公司要求走全损，就是包括 4S 店
0: 啊，你想全损啊？然后呢
1: ？4S 店就是跟保险公司他们。都说不够，就是全程一开始、
0: 不够
1: 全程
0: 啊、
1: 嗯。
0: 那正常来讲，咱们在交通事故处理当中，如果说够不上全损的话，那就维修呗。
1: 就是3月4号嘛，就是3月3号出的事故，3月4号我跟保险公司打电话了嘛，车辆很严重，我要求就是能不能就把车辆报废。他们是说就是红旗车。就是这个残值不值钱，维修费是最多2-3万，不够。后来我又跟 4S 店讲了，就是 4S 店呢，后来他就是跟我讲，说就是正好春节后嘛，到时候看看残值会不会高，帮我维修费的拉高一点，就是说帮我巡残，意思能就是尽量帮我走全省的意思嘛，就是。后来是巡残跟定损要大概7到10天，拖了20天嘛，他们就是一直也没有结束。大概3月10号时候，我又打电话给 4S 店 ，4S 店说等这个定损巡残结束。后来最终就是等待了他们把这个车辆修好了，就是也没有。
0: 他们也定损单没有，同时他们开始修车了，也没有告诉你，没有征得你的同意，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车已经修好了。
1: 车修好了，修好以后呢，就是在4月29号啊，4S 店，他们平时就是对我打电话问他们，他们从来反正没有人跟我主动联系。就是我4月29号，我正好就是在外地回来坐高铁上面，他发了2条信息，我也没看微信，当时 4S 店发的，就是跟保险公司也没有微信。4S 店同时又用微信打了电话，让我抵结确认，就是一个什么定损直赔定损单、
0: 直赔协议。
1: 但实际上后来我知道了，这个就是保险公司向 4S 店打钱的这个东西。
0: 4月29号，他让你签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个时候车已经修好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车已经拿到你手里了吗？
1: 没有了，我就是。没有拿这个车。
0: 那你既然有这么多疑问，那你这个直赔协议、直赔定损，那你就不能签呢？
1: 我就是本身我是7070的嘛，就是他那个他跟我说
0: 你签了没有？
1: 我这不是签字的，就是他是用那个。
0: 你要确认嘛？你要确认嘛？
1: 确认。
0: 对，所以你去，那就叫签字了，那就是表示你知道，并且你同意了，所以你确认了没有呢？
1: 这个当时
0: 回答我问题，你确认了没有？
1: 那个确认了，就是啊。
0: 那你都有这么多疑问，你为什么要确认呢？这个钱为什么赔到 4S 店呢？
1: 我不知道，就中途我一直要定审单，我以为他是发的是定审单呢，就是。
0: 那什么叫我以为？那你不是你是识字的呀？我不是发给你看了吗？那我发给你了，你不要看一下我发给你的什么内容，然后你再决定确认不确认吗？
1: 那个上面字很小，我眼睛老花，根本看不清，就是。
0: 那看不清你就等我们能看清了再说呗。

0: 你都看不清，为什么要确认呢？我们是找个老花镜，还是说我既然看不清，我就不确认呢？
1: 他是在打电话时候，同时让我就是让我操作，就是。
0: 那你可以拒绝呀、啊。
1: 因为我已经
0: 好，不管，反正就是直赔的协议你确认了，对吧？那么你确认之后，什么叫直赔？就是这个修车的钱呢、啊，人家保险公司不需要经过你，就是保险公司直接就打给 4S 店，那么你这个服务修车的服务就算完成了 ，4S 店拿到钱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是不是钱确认已经打给 4S 店了？你告诉我，
1: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0: 那你修了多少钱？最后
1: 一开始他们说只
0: 不要说一开始，就告诉我最后修了多少钱。
1: 最后修了48000元。
0: 48000，好，那么这48000也不用你自己出钱，对吧？是保险公司直接打给 4S 店。那你现在车拿到没有呢？
1: 车我没拿了，就是。
0: 那他都给你修好了，人家 4S 店也拿到钱了，你赌这个气不去拿车，对别人都没有伤害呀、啊，对只有对你有伤害呀、啊。你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没懂。
1: 关键就是他们。按照这个流程，他们最起码要让我知道这个维修这个明细啊，修哪些东西。而且我这个车修好了，现在才值50000块钱，这个他修了50000，你说我这个车，而且现在修成结构性损伤的大事故车。
0: 那你首先是这样的，他工作上我认为你说的是对的，如果是你说的是实话啊，那我认为保险公司和 4S 店在工作流程上都有问题。我认为都有问题，但是你现在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你现在不是说找他流程上是不是有问题，你是觉得他这个流程没有通知你，造成了你不能够把车辆全损报废，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就是啊。
0: 那你现在想怎么解决你的诉求？来，直接说你诉求。
1: 我诉求就是要求 4S 店的撤销维修。
0: 那不存在撤销维修，他都修好了，存在什么撤销维修？他都拿到钱了，他会理你吗？
1: 这就是说
0: 车都给你修好了，存在什么撤销维修呢？我们提点现实的诉求。
1: 就是啊，本来就是我应该知情的，就是啊，这个
0: 没、哎、这个没有应该，
1: 也没有修的价值，就是
0: 没有什么应该，就是现状这样，我们要寻求一个对你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啊，不存在你这个不可行，不存在什么叫撤销维修。来，你告诉我你是哪年的车？
1: 2022年的，就是。
0: 落地多少？
1: 落地时候将近20万。
0: 不将近，不要给我将近，你告诉我是多少。
1: 落地应该我也记不清了，应该就20万了，就是。
0: 啊，20万落地20万啊，好。那么你这个出事故的时候2026年是吧？
1: 对。
0: 啊，然后开了多少公里啊？
1: 33000。
0: 然后有过之前在这个之前有过大的事故吗？
1: 没有。
0: 好，无大的事故啊，那我就告诉你，你这辆车是达不到报废的标准的。就是你说的全损，这辆车根本达不到。
1: 这个他们是讲也是达不到，但是我当时我已经跟他们讲，我愿意降价了，就是。
0: 我听您下来，我谈谈我的看法吧，好不好？啊，一个是如果事实整个的过程像您说的那样，那我认为保险公司是哪家保险公司？你告诉我。
1: 人民财产保险公司，
0: 人保，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就财险公司，对吧？是那家，对吧？那我们就说我们说的人保，是这样的，就是那我认为保险公司也好，还是 4S 店也好，工作都有问题，而且这里边我严重怀疑 4S 店为了能够维修多拿钱，所以他们在这里可能对修车这件事情 4S 店更积极主动。为什么？你真的全损报废了 ，4S 店赚不到你的钱了呀，你知不知道？你都报废了，跟 4S 店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里边，可能你的这家送修的 4S 店，他们可能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他们可能在积极的寻求维修，不排除这一点啊，这是我的一个感受。那么就是说保险公司和 4S 店这个流程上我觉得都有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但是现在面临的状况是他钱大概率已经赔了，因为你29号签的那个直赔协议嘛，那么大概率钱已经赔了。那么我们现在说来维权，就是说在现实的眼下这个状况已经成为既定事实了，我在寻求一个对我更有利的解决办法，我们只能这么做。
1: 是的，
0: 哎，对吧？那么你刚才说，你说我要撤掉维修，不存在撤掉维修啊，他都修好了，存在什么撤掉维修？再给你车重新拆检了吗？那不存在呀，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能说在这个情况下提一个 一个什么样的诉求，反正挽回点也不能叫挽回损失，实际上你在这个过程里谈不上有损失，你是没办法证明你有损失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说，我说何先生，你有什么损失，你提供损失的证明。
1: 现在这个车辆现在就是都换了那么多机构性的东西，就是本身他们说是最多修2到3万，结果修了48000。你修48000的话，现在我这个车按照他们修理好的只能值5万。
0: 不是，那你那他们开始说修多少和最终修多少，这个没有意义。没有意义，除非你现在能指出哪些维修是过度维修，这你可以，知不知道？就是哪些地方我这车明明不用修，你修了。
1: 就谈到过，你要谈到过度维修，按照这个行业规定呢，就是他们维修的旧件应该一一跟我比对，好多大件旧的大件都没有找出来，就是找不到了旧件。他们这里面本身保险公司跟 4S 店就私下勾结，就是我都怀疑他们就是这个就是叫保险诈骗，就是
0: 啊。好了，来打电话给人保，保险诈骗对吧？好了，让人保局调查，好吧？我可以替你去找保险公司啊。
1: 保险公司现在啊，他就是停出来，我因为投诉了12345嘛，他们停出来先赔几级，都让 4S 店赔钱给我。我本来是你们保险公司责任在先，就是。
0: 那你想怎么样呢？你要提可行的具体诉求。
1: 可行的，这个车 4S 店没经过我的同意，他们擅自维修，这个车本来。就是说
0: 提可行的诉求，我只能帮，我能帮你的是提可行的诉求，我觉得合理，我能帮你。
1: 可行的，
0: 你不用跟我在这控诉 4S 店，就是控诉 4S 店没有什么，对，在这控诉 4S 店没有太大意义。喂，你好。
1: 他们。
0: 你好。
2: 哎，你好。
0: 人保对吧？
2: 对。
0: 你好，记录一下我的身份，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什么
0: 新闻广播，新闻采访的新闻，
2: 新闻广播，
0: 对，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
2: 好的，
0: 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的啊。
2: 嗯，
0: 是我们直播的节目接到了，您记一下，江苏淮安人口河一个何先生的电话啊。他在今年的3月3号晚上发生交通事故，他无责，全责方呢是你们人保的一个投保的用户，一辆机动车。那么他现在投诉怀疑你们人保淮安公司的业务员和 4S 店联合骗保，具体表现为，他说这个车辆是全损报废还是维修，这个过程啊，在商讨的这个过程且没有决定的情况下，他本人不知情的状况下，4S 店就把他车给维修了，并且修了48000块钱。那么在这个过程里，他说也没有接到保险公司就该事件的问询，也没有看到保险公司的定损单。那么他现在怀疑，第一，这个车存在过度维修，包括一些这个替换下来的维修的坏的零部件啊，他说他都没看到。那么正常你们保险公司应该都留存的，因为这些零部件你们保险公司都会拍照，都会留存的。那么请人保提供这些他的车，提供他车辆就是具体的维修方案，同时啊，哪些特别是大的那个车辆的损坏的原件，请问人保在哪里，请你们提供证据。第二，他认为人保不仅是在后续理赔该车辆是全损还是维修的事情上，流程上有问题，他还质疑保险公司跟 4S 店勾结骗保，这个事情就非常严肃了，请人保自查，并且给听众和给媒体就这件事情要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如果不，你们说不存在骗保，请提供证据，为什么会有48000这么高的维修费？车主说他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车就修了，这是真的吗？人保在这起案件的理赔上是怎么沟通的，请提供证据。因为我现在听的只是他一方这么说，对不对？也不排除他没跟我完全说实话，但是我

0: 希望人保站出来。如果他撒谎了，人保提供证据，你们已经告知，那么请你们提供你们什么时候告知的，告知的证据是什么。
1: 什么车辆车牌是多少？可以的，
0: 来，可以的，让他报，来何先生报车牌给人家。
2: 苏HRN 622。
0: 苏 H 对吧？
2: 对。
0: 第一个英文字母是 R， 第二个是什么
2: ？N。
0: M N 的 N 是吧？
2: 对，就是那个柚子翻过来那个。哎，我的普通话不太好，就是。
0: 没事，慢点，我没听清。苏 R 第二个字母是什么？慢点说。
2: 苏 H R。啊
0: 啊！对
2: 啊、就是，
0: 第一个字母是 R 吗？
2: 是 R N 612。
0: R N 612是吗？
2: 对。
0: 啊，苏 H R N 612，小姐你能查到吗？
1: 啊，没查到。
2: 苏 H R N 就是那个小喜是右着翻过来的，就是那个 N。
0: 那对方车牌多少你知道吗？你报对方车牌来，我听不清。
2: 对方车牌是苏 H。
0: 啊。
2: 815
0: RX 是吧？
2: 对
0: 啊，好，小姐你查这个
1: 啊，查到了，是在3月3号发生这个交通事故连水的，对吗？
0: 对。你现在看到的是理赔结束的状态吗？
1: 啊，你稍等，我看一下这个信息。
0: 嗯，
1: 这个我看不是他已经过来投诉了吗？
0: 对，但是他你没有解决嘛？你们他现在反映说你们要求什么 4S 店赔他3000块钱，他不同意。但我觉得一个是你们确实要考虑一个处理的方案，但是这件事给出的处理方案的前提是先搞清楚发生了什么。咱们不能说在事情都没搞清楚的情况下，那是到底赔3000合适还赔5000合适？严格来说啊，他现在拿不出任何损失的证据。其实他找保险公司索赔，他得拿出损失的证据，对不对？但是他本人其实是拿不出什么损失的证据的，所以我们想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像他怀疑的存在保险业务员跟 4S 店沟通骗保，那这就不是赔偿的事儿，就按照这个金额有人要坐牢的，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还不是赔个3000-5000的问题。所以请人保调查给我们官方回复好不好？
1: 行，您看我这个跟您
0: 来，我留电话给您。哎，您记电话，来场外记电话。好了，何先生，我进广告不跟你说了，等电话会有人联系你的啊。
2: 好的，好的，
0: 哎哎，好，再见。
3: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4: 中国电信。
5: 手机电脑看不停，我们的眼睛太累了。营养屋叶黄素酯520特别活动，6瓶仅需520，官网一瓶就要198了，赶紧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还眼睛更明亮更清晰的世界。5合1的配方更有效哦，每天仅需2-3块，400710-1900。
4: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

0: 行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1: 北京时间18:00。

好了，回来啊，来，我们继续直播六点钟了，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每天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半我直播啊，我回一个听众的问题。好了，来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 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遇到或大或小的困难，自己解决不了的，打这个电话试试看啊。那有人分析说是不是骗保，等官方调查吧。啊，骗保的话，我说了，这个金额够有人坐牢的了。啊，但是至少他在流程上，他在工作流程上是有问题的。那么回来站到这个听众的角度说，他不爽，啊，我是非常理解的。但是现在除非啊最终调查就是骗保，那我说了那就不是赔偿的事了啊，那是有人坐牢的。但是如果不存在这种情况，你就想啊 4S 店在这里他肯定是愿意推动维修的啊，也不排除啊可能没有到骗保那么严重，但是 4S 店一定会想办法搞定保险公司的业务员吗？你就别给他报废了修吧。那么我们听众看的是什么？我们听众就是

程上你有问题，另一个就是维修方案上有没有问题。如果维修方案上没有问题，仅是工作流程上有问题，那索赔呢就比较难，因为你毕竟没有实际损失。我们找别人索赔的前提是我有损失，而不是我不爽，明白吗？啊，那么他拿不出任何的损失的，你是干嘛损失了3000块钱呢？你拿不出来，啊，那索赔就比较难。但是如果即使不构成骗保，但是如果维修方案上有问题，那么确实是可以索赔的。啊，保险公司应该更主导这件事情。你们怎么就把这48000赔出去了？他的维修方案合不合理？保险公司你怎么审核的？尽管钱不是听众掏腰包拿的。啊，反正20000还是48000都是你这个保险公司出。可是你是修20000还是修48000，对于我这辆车来说那就不一样了，不是吗？我知道你有没有过度维修，还有一个我知道你哪些该换的没换，不该换的你换掉了。所以他对于维修方案提出这个一些质疑完全是合理的，有必要的啊，这点我支持他。

必须的。来，有个听众朋友叫张朗啊，他微信名叫张朗啊，你在不在听节目啊？啊，你应该在听节目，我觉得。他说：“小诺老师，我是你的老听众。今年2月11号，我父亲遭遇车祸，不幸离世。因驾驶员驾驶证有效期超过2年，保险公司提出交强险不好直接赔付，必须打官司，由法院判赔。请问保险公司说法对与错？我建议打官司。啊，我建议打官司。你留个电话吧。啊，我们编辑可以跟你说的更详细一些。”啊，我让编辑帮你问一下，你告诉我哪家保险公司，我们看看能不能帮你问一下。然后即使最终咱们还是免不了打官司，但是我们帮你问了之后，你即使去打官司，你心里也有底了，好不好？所以这个叫张郎的，你留电话啊。你瞧，这个交通事故，爸爸才走了这么长时间，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愿意帮他。小东，小心别被利用了啊！谢谢你的提醒，雨一直下。啊，嗯，张炳文啊，你加一个微信来，我给你助手的微信，你去加助手的微信，跟他说，你就说小东让我来找你的，啊，这个叫张炳文的，啊，我再给另一个听众朋友回个微信，稍等我一分钟，来，你们打电话，下一个听众，下一个那个电话可以接进来啊。好了，来，小邓华说啊，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584652577，02584652577，为大家开通啊。同时去预约那个本周四的直播，去预约本周四的直播，你们进后台啊，去加什么呢？去加那个助手的微信，助手就会把你拉到一个这个会员群里啊。他们这次的这个叫618。什么森林秘境啊，森林密养养生节。为什么是森林秘境？他去到大别山了吗？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啊，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场直播就是那个原始森林叫什么，天堂寨啊，对的，叫天堂寨。这场直播这个养生节你最关注什么？已经微信后台有人给我反馈了，小东灵芝孢子粉吃的怎么样？小东男性的膏方吃的怎么样？男性膏方现在反馈特别多啊，我稍后我先接电话把大家问题解决掉，我给你们读那些信息。男性膏方的反馈是特别多的，然后灵芝孢子粉的反馈很多啊，睡眠膏的反馈很多。然后我让你们去搜一个人，你们搜没搜？就是对结节比较在意的朋友，你去搜一个人。这次啊，在这个养生节上，同安春堂推了一个结节，就是预防结节的那个膏方啊，叫化疥膏。方子是谁出的？就是他拿什么药材熬这个膏方，得有一个人写个方子啊，对不对啊？那这个配方是谁出就很重要。配方是谁出的呢？国医大师叫李殿贵，你们自己去搜啊。木子李，单人旁加个田，殿贵的那个佃户的佃，贵呢就是贵州的贵，你去搜啊。李殿贵，国医大师啊。咱们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就评过4届国医大师，这个名号是国家评出来的，有证书的，不是你自己你说我叫国医大师，不是的啊，那是有证书的。

0: 店柜你们去搜，同韩春堂这次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这个算是在李殿桂这国医大师的方子之下，他们联合弄了这么一款膏方啊，专门针对结节的，所以这个是本场直播你也要关注的啊。还有是什么黄精啊？有听众说小东，我吃的黄精什么效果啊？发信息给我，你记得啊，以上的同韩春堂的这个系列产品啊，你说我吃的不错的，发微信给我，留电话啊，只要我接了你的电话反馈的话，我送你奖品啊。但是你要实事求是跟咱们其他听众朋友说你这个吃了的效果啊，这样对于我们其他听众才能够有一个怎么说比较好的参考价值。你要问商家，商家都说自己的产品好，它到底好不好，我们要听谁的？听消费者的啊，听咱们听众的。所以关注关注，已经天气开始热了，那么我们在整个的天气开始热的接下来六七八月份，我们的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其实这场养生节我觉得重点，我已经跟商家说，我说你重点要告诉我们听众朋友啊，我进入到六月七月八月天气渐热的时候，我的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啊？你们去微信后台啊，看一个蓝色的二维码，加这个扫码，加这个蓝色二维码就是助手的微信，他就会拉你进会员群。明天晚上我们会请国医大师的徒弟，也是上海中医药大学的这个毕业的高级营养师进群，就给大家讲六七八月份天气热了养生啊。那么这次养生节的这些东西啊，你适合什么啊？去微信后台，别在网上什么买那些课好不好？我们好多人在一些小东，我在什么私域，我在什么什么网上买的什么养生课的多少钱，你上下来你觉得有用吗？啊，我们找的都是正经的国医大师的徒弟，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的，而且他不收钱，他不收钱啊，别花钱去买养生课，听我的啊，九块九进群，然后结果进群给你讲两天，你觉得占便宜才九块九，然后回头卖你个三千八啊，忽悠你一套三千八的课程，这都惯用的手段了，我们提醒过多少次。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啊，在公众号页面搜小东，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然后你会看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关注之后发一个数字九，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你就能看到一个蓝色的助手的二维码，扫码啊，你就说小东让我加你的，然后他就会拉你进会员群，明天晚上就这个养生节的这次的这个会员群啊，明天晚上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群里边有那个国医大师的弟子啊，我要求他什么？我说你要结合语音，你要结合那个图片，你要结合视频。我为什么这么要求？就是你听了一遍，你可以在群里，你只要这个群不删除，你可以回头再听。是这样的，啊，而且不收费，啊，去微信后台预约，同时去预约扫码预约本周四的啊养生节直播。去预约本周四的养生节直播啊！来，徐州的彭先生，你好。
1: 你好，小东老师。
0: 说说什么事儿？
1: 我给二十年前，我给儿子买两个保险。
0: 二十年前。
1: 对，是二十年。对。
0: 我天哪！
1: 是一种寿命人寿负责寿命人寿保险，是分红险。
0: 那这保什么呢？保疾病、保意外，还是保什么？
1: 他这就是原来熟人介绍的，就是一种分红险。
0: 不是，分红险是指到最后我给你有分红，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边，从你交保险我就给你保某方面，知不知道？你肯定是你买保险，你也没有买的，你也没有买懂，你自己是什么保险都不知道，他一定会保个什么东西。
1: 都是一种分红险。
0: 哎呦，不跟你犟，分红险有保障的，知道吗？分红是其中一个结果，到多少年后我给你分个红，那么在这个过程里是有保障的，有的是保疾病，有的是保意外。
1: 他这里边没写什么，都直接都写分红险，这合同上能直接都写分红险。
0: 没有叫分红险，人家最多说什么什么保，人家说的是一定是什么什么保险括号分红型，就是说这个保险有分红，
1: 哎，对，就是，分红，对
0: 啊，但是它会有保障，就是它保什么你不知道是吗？
1: 对，保什么俺不知道。
0: 你给孩子买的，你不是给孩子买的吗？
1: 对。
0: 那你都不知道保什么，你买它干什么呢？你们家小孩比如说当时希望孩子健康平安啊，那么假设说你给孩子买份保险。

0: 那么孩子就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疾病啊，小的意外啊，你明明能够通过保险公司去理赔，但是你现在给孩子都交了20年的钱了，你都不知道这份保险是保什么的，那你买它干什么呢？
1: 对，原来是熟人介绍的给买的，当时给两个小孩呢买20年的，我买是15年的，我15年已经到期了，已经取出来了，这20年呢就是去年原有25到期，我这今年去要求要取的时候，他说只能给80%。
0: 啊，为什么？
1: 他说你这意思说的取早了，说得70-80岁以后才能取。
0: 谁70-80岁以后？
1: 他说小孩得70-80岁以后才能。
0: 你小�孩今年多大？
1: 俺小�孩40了。
0: 那也就是说，你小孩20岁的时候你就给他交了，交20年，孩子现在40岁了，
1: 哎、对
0: 不对？但是孩子得到孩子70岁，再就是30年以后才能够分红，对吗？
1: 对。
0: 这种保险买它干什么呢？
1: 对啊，那玩意都不懂，都信人那个的。
0: 那你现在找我是什么意思？
1: 我找你，我想都想要回这笔钱的。
0: 啊，要不回来？
1: 啊，
0: 要不回来？你都是有合同的，你现在要回来就证明你是违约，知不知道？就是没有到保险，你可以退出这个钱的时候，那么你现在提前，因为你孩子现在40岁嘛，你孩子还得等你孩子70岁。就是还30年以后你才能够去分红，而且是能够到时候也把本金也退给你，是这样说的吗？
1: 他现在已经分红了，这个是这里边呢已经有3000多块钱分红了。
0: 对，就是但是你要想取出本金就得70岁，对不对？
1: 对
0: 啊，那就是按照合同办吧。如果你现在你说我现在就要取出本金，那么就是你违约的话呢就计算现金价值，那么这个计算呢我也不会计算，特别复杂啊，那么保险公司计算一个现金价值，你就不可能拿回本金的。他说让你拿几折？8折啊？
1: 啊，对，他说8折、啊，
0: 对吧？80%，那已经很高了。有的现金价值根本都拿不上8折。你如果现在拿就是违约，多少钱呢？你告诉我。
1: 一共两个小孩的也是1500左右，正好是6万左右。
0: 哦、啊，6万，一个月1500啊？那。
1: 啊，对，
0: 哎，这种保险谨慎买，为什么呢？你从这个金额上来看，这个保险的保障力度肯定也不会特别大，而且还得70岁以后才能把，是不是你70，是孩子70，你就干嘛买这种保险啊？
1: 对，
0: 没办法，
1: 你还能那个
0: 哪个？
1: 老师，麻烦你。
0: 我愿意帮你，可是我得有办法帮你啊！我没办法，你是你违约呀、啊，你违反合同啊！
1: 俺那玩意不懂，俺认为他这是
0: 不懂有什么用呢？不懂的话也是你签的合同啊！你不懂，你不懂，这哎呀，算了，难听的话不说，不懂你也没办法呀。
1: 对对对，
0: 不懂为什么买呢？我们都花钱了，而且这钱一花就要花20年，我干嘛买一个不懂的东西呢？
1: 对，那玩意不懂，就是
0: 那不懂也没用啊，不懂合同是你签的，就有法律效力啊，没办法。你的选择是现在拿钱就损失20%，如果现在不拿钱，你就等到30年以后。
1: 对。
0: 对呀、啊，就是这样的，没有其他办法。然后我推荐你干一件事儿，你把你的合同呢、全文打出来，你咱们字还是认识的，对不对？
1: 嗯。
0: 对吧？咱们是识字的吧？
1: 嗯，对
0: 啊，好，那么咱们字还是认识的，你把你的那个合同打出来、然后你逐条去看一看，你至少知道孩子现在40岁，那么接下来你们家两个小孩如果出现了其他的一些什么状况，这个保险里边你记得，这个保险不是只给你分红，这个保险一定是保了疾病，保了意外，还是保了什么。那么如果你孩子在这个保险70岁以前，他就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在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内，就可以找保险公司去理赔的。保险公司是要赔你钱的。
1: 他这里边就是说的，保险合同到70周岁以后，首个保险合同日因病故、身故，这个都解除了合同了，就这个意思。
0: 哎呀，
1: 嗯。
0: 不懂吗？然后人家跟你说又不谦虚
1: 啊，你说我懂，你说
0: 把保险合同打出来逐条看一下，他绝对不可能只是说这个人死了然后这钱拿出来，不可能，他一定有其他保障的条款。
1: 嗯，
0: 去打

0: 啊，
1: 出来去看一看。你都花了钱了，你都花了20年的钱了，你都不知道他保的什么，让你去看你又不愿意，那你就不要这个钱不就完了吗？
0: 我看了看了看了看了，好，还有别的办法吗？
1: 没有，
0: 没有了。
1: 这说了也不听，这个是最气人的。
0: 停了。
1: 当时咱们买的时候是熟人介绍，对不对？咱们稀里糊涂的，哎呀，也就买了。好，那反正既成事实了，不是吗？
0: 对
1: 不对？既成事实，已经买了。那么现在依据合同，如果咱们退，就得损失多少钱？你想，20%，12000，对不对？6万块钱，咱们就得损失12000。那么现在咱们就做个决定，我是要损失12000，干脆把钱拿出来得了，这是一种决定。另一种决定就是说，那么现在既然找了小东问了，小东也说没有其他，就是你现在想把钱6万块钱一分不少拿出来，不可能，知不知道？那么小东说了，这条路走不通，那我就不想了，我就不想着说我去把6万块钱现在拿出来，因为小东说这条路走不通嘛。那么走不通的情况下，我就想我要不要损失12000？这是你的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算了，我都交了20年了，6万块钱也没有多少，对不对？那么我就不损失12000了，我这个保险我就留着，留给孩子，这是第二条路。对不对？好，你要选择第一条路，那么你就现在去损失12000，拿回48000。你要选择第二条路，我不拿了，这保险继续生效，你就把合同给我打出来，知不知道？然后你给我逐条的读一下合同的那个保险字。你的合同第一项叫做保险合同构成，那个你可以不看，你重点看第二项，一般都叫保险责任。你就看保什么叫保险责任，就是说你交了20年的钱，这份保险都保你什么？绝对不可能只是死亡一项，不可能。他一定有在你孩子70岁之前，从你交保险20年前开始，一直到你孩子七十岁这个之间，你的孩子叫被保险人，知不知道？那么这个你孩子这个被保险人，他出现什么什么情况，一定是有很多种情况是在这个保险的保障范围里边的。那么你就去看。假设说这保险你现在决定不退了，那么至少让你孩子在接下来的人生里边，如果碰到情况，他知道他爸给他留了份保险，他出现哪些情况可以找保险公司理赔，否则你这个保险真的就白买了。
0: 对，
1: 这回听明白了吗？
0: 好，谢谢你，小东老师。
1: 这我们不要，咱们到您一定比我年长，但是咱们不要活到一定岁数就开始死犟的。你这是又不懂，那不懂吗？人家说嘛，你又给你意见嘛，你又不听。
0: 行了，老师。
1: 所以你现在做决定，你说我要不要损失12000，对吧？反正就是6万块钱，马上拿出来，不可能，我就告诉你，这条路走不通。
0: 好
1: 啊，那么你就选吧，你是损失12000，还是继续要这保险？继续要的话，
0: 我把它交给小孩吧。
1: 那就是去读合同。一定要你想啊，你孩子都40岁了，就算你看不懂，你家小孩一定看得懂合同。
0: 对，
1: 去看好不好？
0: 对，好，
1: 就这么说，再见啊，
0: 交给小孩，行，谢谢你，小东老师，
1: 不谢，咱们我多一句嘴吧，你是老听众吗？
0: 我是老听众。
1: 咱们这样哈，以后生活里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家里边家庭有什么事儿啊，包括咱们个人，咱们岁数大了，对不对？哎呀，这个涉及到养老啊、财产的处理等等好多事儿，咱们当然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另外呢，咱们也稍微的冷静下来，听一听，就是别人亲戚也好，孩子也好给的意见，咱们得。你不就不能够什么也不听，人家说什么，反正就固执己见的。你这
0: 管好。
1: 是吧？你就很难沟通的。那孩子，比如说孩子跟你说爸爸什么什么事儿，你也听不进去，你这是很要命的。
0: 我上那买那个三王果。
1: 你买我们东西，我们推荐的东西，我们很开心。但是这是两回事儿。不用说这些，这是两回事儿。就是我希望你什么呢？特别像你现在这个阶段，因为你马上有你肯定已经有第三代了。
0: 对
1: 不对？保险呢？不要，就是咱们如果买，不是说保险不能买，而是咱们得搞清楚，我买这个保险到底保的什么。我如果连买这个保险保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不钱真的就白花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哎，
0: 我下边就爸爸交给小孩了。
1: 对，你告诉孩子，你一个告诉他，你说爸爸有这么份保险给你买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说我其实也不太看得懂，但是你说那个广播里主持人说了，他除了分红，他一定有保障范围。那么你就把他合同打出来，就或者说电子合同，你可以下载下来，或者去保险公司跟业务员要，然后你给小孩让他看一看，

0: 保险的保障范围有什么，好不好？
1: 对，转给小孩了。
0: 哎哎哎，好，就这么说啊。
1: 好，谢谢你哈。
0: 不谢不谢，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嗯。保险记得啊，我再说一遍，我不是说保险不能买啊，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说那个保险不能买啊，不是的。但是你不能够像这样，你明明你他交了二十年的钱呢，咱先不说说那个总的金额多与少，那你这二十年里边你不仅交了钱，实际上你是有一份期盼在那的，是不是这样？但你的期盼是什么？你交了二十年的钱，你这个保险保什么你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啊，所有的分红险，朋友们啊，不能说所有，大多数的分红险，除非有一种分红险是什么呢？它是理财型的啊，你一年交了几十万，你就像这种，我一年才交，他一年才交一千五，你记得，这种保险一定除了有分红的功能，它一定有保障范围，啊，无外乎就两方面嘛，咱们生活里边，要么保疾病。要么保什么，就疾病包括住院，要么保什么，要么保意外，意外就是意外伤害呀，意外死亡啊，啊，所以它一定有保障范围。你不能够说买一份保险，我连那个什么保障范围我都不知道。有人明天跟我说，他这个人买的保险应该是大病保险带分红的。他说这个受益人呢，不是买保险本人，是另一个受益人。对，另一个受益人就是他儿子吗？就被保险人是他儿子，你分析的对啊，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大病保险啊。那你看，就是他有可能是大病，有可能是意外，同时带分红，知不知道啊？谢谢你明天啊。哪有二维码呀？我发你个二维码啊。那个预约养生节的这个听众叫德仲。得中啊，第一个二维码得中啊，是干嘛的？是加助手微信的。你加助手微信让助手拉你进群啊。好多人说小东你没有群，你去加助手的微信啊，去加助手微信让助手拉你们进群啊。第二个二维码是什么呢？就是养生节的。你说小东我不需要进群了解啊，我怎么办？我就直接去看直播就行了。那你就直接扫那个第二个二维码啊。好了，来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日字旁那个小拂晓的小，东方的东，你微信的对话框里不是有公众号那个对话框吗？点进去，在里边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啊，然后找到一个叫小东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你会发现下边有个按钮叫私信，你点那个私信，那么你点私信就相当于你要给我发信息了吗？啊，那你给我发一条什么信息呢？注意了，只发一个数字就可以。啊，你说我先找到小东，然后我给小东发什么呢？就发一个数字九，小写的数字九就可以了。然后你就会输入一个九发送，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收到电脑自动推送给你的两个二维码，三个二维码其实啊，三个二维码，一个最后一个二维码你可以先不看，最后一个二维码是那个护肤品的直播，啊，那下周是护肤品的直播啊，前两个二维码。第一个二维码是助手微信啊，你说明天晚上有那国医大师的徒弟不是进群吗？那么你就看啊，你就说我想了解一下，反正也不收钱啊，免费的，对不对？而且是国医大师，不是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养生大师都没有证的那种啊。那么我就进群了解一下，那六七八月份啊，我这个全家人养生的一些重点是什么，也了解一下他们这场在大别山做的养生节啊，四大中国四大药房之一的同安春堂在大别山做的养生节，那这养生节什么情况我去了解一下。哎，那你就加助手的微信进群。那你说小东我要看当天的直播，我要买灵芝孢子粉，我要买九华山的黄精啊，我要买男性膏方啊，我要买那个去就是那个预防结节的膏方啊，我要买睡眠的酸枣仁的膏方，干嘛呢？直接扫码，扫第二个二维码预约本周四早晨七点的直播啊，记得找到叫小东微信公众号，然后发数字九啊。好了，今天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啊。如果你说小东我这个是新听众，你就记得其实这事儿我说过好多遍，你不要乱买保险啊。你买保险之前请你把要买的这个保险给我研究的透透的，然后你再决定交钱啊。就这种死了之后才能怎么样的保险你谨慎买好不好啊。好了，明天见。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4: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

0: 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1: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0: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1: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0: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1: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好消息，四月福运加码，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来啦！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三 D 游戏的喜爱与支持，4月15号起，江苏福彩重磅推出三 D 游戏8000万元派奖活动。活动期间，凡在我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三 D 游戏且单票金额超过12元（含12元）的中奖彩票，均可参与派奖。单选、组选三、组选六派赠奖金后，中奖奖金分别增加至1500元、500元、249元。更多活动细则可进入江苏福彩小程序或线下销售网点了解详情。
2: 这个五月不必远行，身边的风景正等着你用脚步丈量。家门口大草坪的明媚阳光，露营地篝火旁的歌声，乡村旅游的烟火气，走出家门，走进风景，走入生活，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与美好的不期而遇。我是美文，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沉浸式旅行，与春天撞个满怀。苏超激战如火如荼，十三太保笑傲。
3: 提醒大家，您都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
4: 时间是晚上的6:32，各位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继续选择收听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林璇。
3: 我是刘洋，节目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有一个提醒，从今天开始，全省自北向南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我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沿淮和淮北地区大到暴雨，江淮之间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明天全省最高温度，东北部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6度左右，而最低温度全省是19到21度，其中沿淮和淮北地区东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5级，阵风6到7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会达到7到9级。而后天全省依旧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并渐止转阴到多云，其中苏南地区雨量中雨，局部会有大雨。
3: 省会南京的天气情况，南京今天的夜里的上半夜是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风力方面，东南风转西南风，风力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在26到27度，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等，夜里阴到多云，温度21度到29度。

0: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据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同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时指出，双方要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对于下阶段的中美两军关系发展，蒋兵表示愿与美方共同推动两军关系行稳致远。
1: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成功会晤，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下阶段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美两军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管控分歧，增信释疑，推动两军关系沿着稳定正向的轨道行稳致远，为两国关系美好未来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
0: 据报道，民进党当局正式公布新版的防务特别预算，称这回应了对美军购紧迫需要，但是该预算大打折扣，仍不是完整答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兵大校对此评论说，巨额军

0: 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的吸血账单。
1: 巨额军购是民进党当局压榨民众、掏空民生的吸血账单。民进党当局罔顾民生疾苦，无视岛内青年不愿为台独上战场的现实，执意拿民众血汗钱讨好外部势力，沦为外国军火商的提款机，还鼓吹花钱越多越安全，其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军购买不来安全，甘当棋子只会被榨干吃尽。祖国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是台湾最坚实的保障。民进党当局以武谋独，以外谋独越甚，越会加速台独败亡的进程。
0: 据报道，卫星图像显示，菲律宾正在加紧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其计划在马欢岛扩建避风港，并延长中叶岛的跑道。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1: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我们坚决反对菲方在包括中叶岛、马欢岛在内的一切被非法侵占的中国岛礁上开展建设活动，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介绍今年四月份国民经济的运行情况。我们首先来听央视报道。
4: 从工业看，今年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7%， 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从服务业看，一至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现代服务业较快增长。高端制造增势较好，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2.6%， 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在高端制造中，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25.7% 和 12%。 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机器人减速器、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 73.7% 和 25.7%。此外，我国积极扩大高水平开放，对东盟、欧盟、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等货物进出口增速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5: 面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波动，我国积极加大能源的保供，实施价格的临时调控，加大民生投入，保障了国内生产生活的总体稳定，取得了积极的成效。那么这些情况呢，充分表明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达到25258万平方米，较去年同期下降 10.2%。 该降幅较一到三月收窄了0.2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12.2%， 同期新建商品房销售额为23000亿元，同比下降 14.6%， 住宅销售额则下降 15.7%。四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降幅收窄或与上月相同。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的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
2: 新闻晚高峰，新闻发布厅。
0: 人社部消息，今天国家印发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18项具体举措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6: 在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方面，方案提出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培育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建设特色产业园区，扩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就业空间，培育现代化建筑产业链，高质量开展城市更新，有序推进好房子建设，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引导住宿行业特色化发展，加快打造主题酒店、度假酒店、特色民宿等多元业态，培育特色餐饮品牌，带动劳动者就业创业。在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方面，方案明确聚焦消费领域，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开展服务业促就业行动， 聚焦项目建设。

0: 建设，加力推进交通、水利等工程建设，加大以工代赈实施力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发展，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加快释放就业潜力，聚焦民生服务，加大家政、养老、育幼等生活服务业支持，强化康养托育领域人力资源服务，聚焦区域协调发展，培育特色县域产业，壮大劳务品牌，拓展海洋经济就业空间，聚焦创业带动就业，推广科技成果、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等模式。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方案明确实施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围绕就业服务供给、高校办成个人创业、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帮扶、员工录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一件事，不间断组织10+N公共就业招聘专项活动，围绕劳动权益保障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
1: 2026年国家把稳就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重要位置，出台一系列的促进就业的政策举措。这次发布的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范宪伟的解读。
0: 专家表示，方案中的稳岗、扩容、提质三个关键词体现了促就业的三个重要方面。
2: 稳定存量就业岗位，拓展增量就业空间，提升就业质量，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协同发力，既要守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同时又要努力挖掘新的就业增长潜力，还要提高就业质量。
0: 方案提出要全力稳定重点行业用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扩岗补助等政策，用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支持相关行业企业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2: 方案清晰明确了稳定存量就业岗位的一些关键行业和重点领域，包括传统的吸纳就业、重要载体的制造业，以及推动外向型就业的外贸行业，吸纳大量农民工的建筑业和住宿餐饮等行业。同时呢，要统筹开发各类政策性的就业岗位，多措并举稳住现有的就业基本盘。
3: 今天上午，商务部等六部门对外发布了一份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被称为离境退税 2.0 版。具体内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今天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以后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方便。首先是退税办理手续更简化，自2026年7月1号起，我国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也就是说只有被抽中的境外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以后在口岸排队验核的时间将大幅缩短。如果外国旅客的纸质退税申请单和销售发票遗失了，也不用担心，从今年7月1号开始，海关代理机构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其次，退税办理流程更便捷， 2.0 版新政策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全国范围内互认。比如说外国游客在河北享受了即买即退，可以在上海、四川等地离境办结退税业务，而且即买即退离境的期限未来也会延长，统一至28天，这将极大提升退税的便利度。让境外游客有更多好店可逛，新政策还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并且针对来中国参加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展会的境外展客商，新政策还提出要在这些展会内设立离境退税服务专区，为他们提供购物和退税便利。可以说，升级版的离境退税政策带着我们满满的诚意。随着中国文化、中国制造的吸引力不断增强，未来中国游、中国购的热度将继续攀升。
1: 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今天发布，这次白皮书首次将研究范畴升级为北斗时空产业。我们来听央视报道。
5: 首次发布的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全面总结了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北斗时空产业是以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为核心，深度融合遥感地理信息、移动通信、室内定位等多种技术手段的综合性产业体系。白皮书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

0: 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 9.24%， 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
1: 2025年，北斗时空产业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实现了从导航到时空服务的跨越，呈现出技术融合化、应用场景化、生态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产业迭代升级速度持续加快，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从芯片、模组、天线、终端到系统集成、应用服务的完整北斗时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特别是北斗兼容型芯片及模块累计出货量实现亿级规模，有效支撑了自主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健发展。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国内北斗终端产品总销量超过4.1亿台套，具有北斗功能的各类型终端产品社会总保有量超过22亿台套。
1: 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升级进程全面提速，对高精度、高可靠、实时智能的时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为北斗时空产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产业价值链从产品交付向数据运营转型，时空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3: 省内新闻，我们先来关注江苏外贸进出口的一组数据。根据南京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四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占比超过70%的机电产品出口成为主要拉动力量。具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李秋雨、苏州台、镇江台、扬州台的报道。
4: 今年前四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5个百分点至73.9%。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灵猴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四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公司董事长董浩：
5: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4: 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灯火通明，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加紧组装中。船用发动机就像是船舶的心脏，直接决定航速、载重能力和燃油效率。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缸径船用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已完成试验和形式认可，正式获得进入全球航运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敏：
6: 单缸功率呢是1150千瓦，总功率达到了9200千瓦，那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达到了95%。该机型呢，未来应用于大型豪华邮轮和工程船舶。目前，这一类船舶呢，都采用的是进口的主机。现在呢，我们通过研制8-450 DF 双燃料柴油机呢，使这一些高端船舶装上了国产芯。
4: 绿色能源装备的加速出海也成为江苏外贸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扬州江都港，阿瑞莎号货轮装载81件风电设备扬帆出海，这批货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设备将运往德国，为当地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注入中国动力。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以风电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扬州依托水运口岸优势，创新打造从前港到中仓到后产的港产融合模式，构建起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周边以集聚 多家风电产业链配套企业。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扬州港绿色能源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风电设备作业量超130万方，同比增长23%，产品。

0: 远销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印度、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扬州海关驻扬州港办事处货物查验科科长丁石博：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让黄金水道日益发挥出黄金效应。
2: 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3: 日前，全省烟花爆竹全链条治理视频推进会召开，会议指出要聚焦关键环节，全面落实全链条治理硬举措硬要求，严把准入关口，强化经营风险管控，严格经营安全准入，调整优化布点规划，从严强化源头管理，全覆盖复合批发和零售经营许可资质，深化批发企业整治，督促企业对标提升仓库安全条件，加强安全管理，严查超量储存、超范围经营等突出问题，抓实零售末端管控，推动安装使用智能监控设备，推行人货分离经营模式，严格执行五个严禁、三个务必，严查有证人员不在岗在位等突出问题。会议要求严管运输环节，筑牢道路安全防线，强化运输源头管控，加强运输资质审查，严格运输许可审批，严厉打击非专用车辆承运电子运单与实际装载品种不符、违规跨区域销售等违法行为，要科学优化燃放政策，明确禁放区域、限放时段和允许燃放的产品种类，着力抓好景区内烟花爆竹燃放活动安全。对排查发现的不合格烟花爆竹以及非法的烟花爆竹，规范做好销毁处置，严格管控处置过程中的安全风险。会议要求要强化宣传引导，多渠道普及解读政策法规，曝光违法案例，引导企业守法经营，畅通有奖举报渠道，鼓励群众主动举报违法违规的行为。
4: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呢，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有一次机会。电话号码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还是会反复的便秘，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了。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么您听好了，现在拨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 体验活动最晚在5月20号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每人有一次机会，400-100-8910，400-100-8910。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精，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4: 听众说纷纭，更要听独家现场，听先声夺人，更要听余音悠长，听探索狰狞，更要听变革回响。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好听不怕晚。
2: 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0: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
2: 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
0: 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
2: 风云重聚，狂飙再起。
0: 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
2: 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0: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2: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4: 电信 5G A 更高速率，更低时延，更大容量，点燃夏日激情，畅享极速，快人一步。中国电信。
0: 北京时间19:00。
2: 关于那些健康误区，请听专家权威发声。哇哦！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
5: 大家好，我是祖明。给孩子买辅食零食，家长们都是格外上心，专门会挑包装上写着儿童专用无添加零蔗糖的，觉得这样够健康够放心。这些标榜的健康款真的健康吗？接下来我们有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张敏为您揭晓真相。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妇幼保健院的张敏医生。日常门诊当中，很多家长往往都有同款的疑惑，给孩子吃的全是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孩子却依然生长缓慢，挑食厌食，频频长蛀牙。医生说可能是提供的食物不够健康。零蔗糖无添加的儿童食品就真的是无糖又健康的食物吗？ 零蔗糖绝不等于无糖、低糖。零蔗糖仅仅是指没有添加白砂糖、红糖、冰糖，但是产品当中很可能含有其他的游离糖，比如果汁、果酱、蜂蜜、麦芽糖浆、葡萄糖浆等等，这些会在配料表当中出现。虽然以上说的游离糖不属于蔗糖，却依然是添加糖，一样可以升血糖、治龋齿、强化儿童嗜甜的习惯。无添加也是如此，无添加通常是指不含有人工的防腐剂，无人工的色素，无人工香精，但不代表里面没有天然来源的同类物质，比如来自果汁里的果糖、果蔬粉里的天然色素等等，更不代表它低油、低盐、低糖。在很多的市售儿童商品中暗藏着食

0: 千万不要被包装的宣传所迷惑，选购儿童食物时一定要看配料表，选配料尽可能简短，以天然食材为主料，低糖低钠的产品才是真正适合孩子的健康选择。
1: 医说真相，守护健康，我是祖明，我们下期见。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当喧嚣渐渐散去，才能发现声音沉淀的信息。当波涛渐渐平静，才能感受心底泛起的涟漪。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越夜越清晰，越夜越真实。
3: 19:03，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关注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今年进入第八个年头，下一步方向在哪儿？具体可以围绕哪些方面发力？即日起，江苏新闻广播联合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浙江之声、安徽综合广播以及南京、无锡、苏州、扬州、南通、杭州等地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从协调发展、区域联动等重点任务进行全面观察。今天请听第一篇《硬核长三角》，未来产业与科技创新的协奏曲。
4: 如果你是一位新能源汽车制造商，在长三角你只需要4个小时的车程就能配齐一辆车上所有的零部件。如果你关注造船业，那颗被誉为皇冠明珠的 LNG 运输船正呈现出上海设计总装、苏皖配套、浙江改装的完美分工。这种令人惊叹的效率从何而来？上海市经信委主任汤文侃将其概括为绘制一张图。
5: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4: 共拉长板意味着不仅要强，还要互补。在安徽池州，总部位于上海的协清新能源刚刚拿下数亿元的氢能无人机出口订单。为什么是池州？基地总经理韩冰给出了答案。
6: 把池州作为一个大的生产基地，去辐射长三角，现在对这个营商环境也是比较友好，那么我们也是比较契合这个新能源包括低空的这个产业。
4: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产业转移，而是上海研发、安徽制造的无缝对接。这种对接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体现得淋漓尽致。去年8月落幕的长三角 G60 第七届科技成果拍卖会，总成交金额高达202亿元，创历史新高。数字背后是论文变成产品的距离被极大缩短。
7: 如果说技术和产业是看得见的动脉，那么资本就是流淌在其中的血液。一周前，一场长三角基金政策宣贯会议在合肥举行。安徽省国有金融资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友华揭示了一个新趋势，四链融合。
8: 这个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基金链的四链融合，搭建资本对接的平台，让长三角基金充分了解了安徽的科创资源和投资价值，让安徽的科创企业更精准地对接长三角的资源。
7: 有了资金，有了技术，如何避免大家一窝蜂地搞同质化竞争？这需要顶层设计的智慧分工。上海社科院研究员杨建文用形象的比喻描述了四地的协同角色。
9: 上海具有明显的高峰的特点，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江苏实力雄厚，具有高原的特点。浙江活力很足，善于抢占战略高地，是科创的先锋。安徽后发优势，后来居上，都体现了它的加速的特点。区域科创中心就是要扬长补短，通过合力增强实力，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和外在的拓展能力。
4: 这种差异化布局正在各地15

0: 务规划中落地生根。没有海域的苏州却依托江海联动发力海洋经济。位于常熟的亨通集团技术总监赵永科说，他们正依托长三角的完整产业链攻克深海感知的卡脖子技术，
1: 利用这边具备从前期研发到后期交付完整的这个能力，服务于海洋通讯与感知这个行业。
0: 共拉长板，各地有自己的打法。制造业重镇宁波则锚定了工业总规模突破10000亿元的目标。宁波市经信局局长王义栋说，关键在于制度性供给。
2: 我们将坚持产业创新与科技创新深度融合，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低空经济、前沿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打造更高质量的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小试平台等创新载体。
3: 差异分工只是第一步，更深层的突破在于机制协同。依托上海交通大学建设的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已在苏、浙、皖设立分中心，构建起覆盖长三角的创新网络。自2019年试运行以来，它支撑了近千个创新项目，催生了一大批创新医疗技术、药物和诊断试剂的成果转化与上市。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副院长孙杰林说，
4: 现在在江苏、安徽、浙江都设立了分中心，建立了这个网络，就可以互相的支持，让资源、人才、项目都在长三角去流动。
3: 如何让这种流动持续产生动力？上海中创产业创新研究院高级副院长丁国杰指出了当前的核心瓶颈与破解路径。
5: 核心瓶颈在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利益分享机制如何建立，要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实践为抓手，把利益共享的机制流程走通，形成推广示范。比如建立跨省的资金池，诞生一市共同出资来支持跨省域的科技成果转化或产学研合作项目，
6: 三省一市协同编制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明确各自的定位和主攻方向，建议可以在长三角核心城市范围内每年定期组织评选每个地方的优势未来产业集群，鼓励引导各地做长长板，差异布局。
0: 一个世界级的科技创新高地正在长三角崛起，然而迈向更深层次一体化的进程中，挑战依然存在。苏州创新生态研究院院长施勤芬指出，核心的堵点在于行政区划的刚性边界和科创要素流动性需求之间的矛盾。
7: 立法呢，我们解决了可以协同这个供给侧的规则问题，但是呢，目前尚未出台我们解决科创要素流动性和方向性的闭环细则。行政区思维目前尚未真正让位于经济区的思维，要真正解决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要从考核机制上来倒逼行政立业壁垒的破冰，要建立合理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和补偿机制，尤其是补偿机制，要培育热带雨林式的科创生态，要在规则内充分释放流动性，要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0: 正是看到了这些深层次的堵点，我们才更加坚定打破行政壁垒，共享创新资源，让区域内的每一座城市都找到自己最擅长的赛道，这就是一体化的力量。从项目协同到机制协同，三省一市正以高质量的探索代表国家参与全球产业竞争，这股握指成拳的合力让世界看到长三角的无限可能。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江苏。
9: 再来关注省内新闻，久用机尘的空调不仅呢制冷效果会打折扣，更暗藏健康隐患。就在今天上午，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党支部衔副会长单位大金空调南京分公司走进南京金安康养老院，开展敬老送温暖公益慰问活动，为老人们送去洁净凉风与细致关怀。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金坛融媒记者景天的报道。
10: 一大早，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和空调企业的工作人员为养老院的老人们送去大米、食用油等慰问物资，同时四名空调服务工程师团队携带专业清洗设备，免费为养老院空调设备进行深度清洁养护。身着统一工装的工程师手持高温蒸汽清洗机对院内空调进行

0: 您深度拆卸，从挂机到柜机，从过滤网到蒸发器，每一个部件都逐一细致清理。没过多久，工程师们就热得满头大汗。据了解，南京吉安康养老院共有30多台空调，大多已使用多年，经过一个冬天的闲置，空调内部容易积聚灰尘，滋生细菌，开机后吹出的空气可能引发呼吸道不适。对于院内以老人和孤残人员为主的群体而言，这样的健康隐患更为突出。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秘书长徐学禄告诉记者，这次清洗下来发现，很多空调普遍存在滤网发霉、滤网被堵住，不仅影响风速和制冷效果等，更会影响健康。
1: 夏天就很多人哎会感觉进饭店以后，感觉到哎呀这个饭店包间里面温度为什么那么难闻？实际上就是空调的这个臭氧啊和空调里面的细菌繁殖的，就是出来的一种味道。平时呢，消费者呢可能会就是把过滤网啊，里面擦一擦就可以了。但是这个不能解决空调真正的里面的一些灰尘和细菌，那必须要用专业的人员用高压水枪、高压蒸汽，这样呢把里面的瓷片啊、滚筒啊，这样呢包括水槽，能够充分的清洗干净。
0: 随着气温持续上升，空调使用需求持续增长。江苏即将迎来年度空调清洗服务高峰。徐学禄介绍，省家电协会向社会开通空调专业清洗热线4008815315，为消费者提供更专业化的家电清洗服务。
2: 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江苏的博物馆资源富集，当人潮涌向文物，如何让观众不仅看热闹，更能看门道呢？南京六朝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张文静用他的方式让文物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顾倩颖的报道。
3: 张文静不是专业讲解员，而是一名志愿讲解员，从观众变成讲解员，
4: 出现这种精简版优先。
3: 家里书桌上一沓沓讲解稿越堆越高，张文静的讲解水平也越来越炉火纯青。教师出身让他深谙因材施教的道理，他便将这种理念延伸到了讲解中。六朝博物馆二楼一座陶俑前，无数游客在此停留拍照，因其双臂末端留有孔洞，双手缺失，国内游客戏称它为剁手俑。一提双十一，大家都心领神会，可同样的梗抛给海外游客，对方往往一头雾水。张文静说，
4: 光说个双十一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你一说黑色星期五会心一笑，他懂了。对于国外的观众来说，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延伸挖掘他们的兴趣点，但是也不是说漫无目的，正好与这件文物相关的有意思的点，以他们能理解的生活或者历史或者说事件来进行对比，然后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六朝文化。
3: 小到展品，大到展品背后的故事，博物馆的展陈逻辑，张文静把讲解打磨到了老少幼皆宜、海内外共享的状态，让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游客在走出博物馆的那一刻都能有所收获。你们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这是张文静在一次讲解后一位来自非洲的游客给他的纸条。收到的时候，他觉得一切付出都值得了。9年里服务时长累积数千小时，自掏腰包应急赶场，张文静不计报酬地做着这件事，纯粹的只关乎热爱与责任。在他看来，讲解是历史文化很好的输出窗口。
4: 我们是文化的推广者或者传播者，让越来越多的国内游客也好，或者海外的游客更多的更好的了解，所以我们做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5: 今天呢是5月18号，今天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很多人以为血管问题呢其实是老年病，但其实从35岁开始，我们的血管就悄悄的老化，熬夜、高糖、重油、重盐也在加速它变硬变堵。专家提醒，与其等身体发出警报，还不如提前读懂血管的求救信号，守住这条生命通道。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6: 熬最深的夜，炫最甜的奶茶，撸最香的宵夜，当代年轻人的快乐好像总离不开放纵式犒劳。可一时的畅快背后，正在悄悄透支身体里最重要的生命通道——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像水垢一样慢慢沉积，形成粥样斑块，让血管壁增厚变硬。这个过程医学上称为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堵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林松说，
7: 血管堵的位置不同，危害也不同。

0: 括发生在脑部可能引发脑梗、偏瘫甚至脑死亡，发生在心脏可能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出现胸闷、胸痛、心悸、恶心、疲乏、出汗、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发生在下肢，会使下肢麻木、发凉、疼痛，腿部的肌肉啊、痉挛、抽筋。发生在肾脏，会引起高血压和肾衰竭。
1: 当然，血管堵塞不会突然发生，身体也会发出预警信号，尤其是手脚等末梢部位是最敏感的。林松，
0: 如果你经常感到手脚冰冷或者发麻，可能是因为四肢血管被堵住了，或者血管淤滞导致脑部的供血不足，引发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症状。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轻松家务活动，变得做的时候开始变得吃力，还伴随着冷汗，长期心脏帮你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肌衰竭，严重会引发心肌梗死或是心源猝死等疾病。
1: 养护血管并没有捷径，应该从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着手，让血管慢慢恢复活力。林松，
0: 那么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老化，久坐也是血管的天敌。每天坚持走一走，身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这个血管的弹性，还能降低血糖和血脂，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27%。长期以吸烟啊、饮酒也会损伤血管弹性，纤维诱发主动脉夹层和危及生命。
2: 今年的5月16号到22号是全民营养周，你是不是每一顿饭都吃得饱饱的，却总觉得没精神，容易累呢？是不是皮肤总出问题，换季就感冒呢？专家提醒，吃饱不等于吃好，警惕隐性饥饿。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1: 藏在吃饱背后的营养缺口就是隐性饥饿，它不是我们平时感受到的肚子饿，而是维生素、矿物质等微量营养元素缺乏，同时有些营养成分又吃超标了。身体表面看起来饱了，内部却藏着巨大的营养缺口，悄无声息地消耗着你的健康。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超过3亿人存在不同程度的隐性饥饿，主要聚焦了几类人群。南京市疾控中心食品卫生与儿少健康促进科主任医师刘黎。
3: 第一类是常吃外卖的上班族，因为高油、高盐、高糖，蔬菜摄入太少。第二类是挑食、不爱吃蔬菜水果的孩子，宏量营养素是充足的，维生素、矿物质是缺乏的。第三类是节食减肥，只吃水煮餐的女性，脂肪和微量元素双双缺乏。第四类嘛，就是孕期、哺乳期饮食不均衡的宝妈，一个人吃，两个人用，需求更大。
1: 隐性饥饿不是突然发生的，它会慢慢通过身体的小变化发出信号。刘黎提醒，
3: 比如你发现明明吃的不少，却是总感觉很疲惫，没有精神，还有就是皮肤粗糙、暗沉、长痘，容易过敏，还有的人呢，掉头发多，指甲容易断，老长倒刺，反复口腔溃疡，牙龈出血、便秘、胃肠道不好，免疫功能明显下降，对孩子来说可能是长得慢、坐不住、听课走神。
1: 远离隐性饥饿，改变不用太复杂。刘黎建议大家不妨从调整每一餐的细节开始，有效地填补营养缺口。
3: 主食可以多粗粮，少白米白面，做饭的时候呢，加一把糙米、藜麦、燕麦，减少精米白面的比例，营养更全面。蔬菜每餐都要有，颜色越丰富越好，每天适量的水果，普通水果就很好。另外豆制品要换着花样天天吃，坚果牛奶也要保证，水产品清淡做，别油炸，让健康吃出来。
2: 新闻晚高峰，我们接下来梳理今天凌晨的0点21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已经导致两人遇难。截至今天上午的11点10分，救援人员成功搜救出最后一名被困人员，是一位91岁老人。经医务人员确定，生命体征平稳，已经送院救治。
4: 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今天到明天，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持续，主雨区有所南压，山东东部、苏皖北部、湖南、广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灾害风险。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四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0.3%，行业继续保持稳步提升的态势，便民服务场景拓展与新技术下沉成为亮点。
4: 央视消息，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刘亮近日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刘亮

0: 男，1979年1月出生，川投新能源公司总经理，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
1: 今天重庆的巴南通报，网传一男子殴打婴儿，经查，徐某男36岁，酒后与妻子发生口角，继而殴打未满两个月的女儿致其受伤。徐某因涉嫌虐待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
0: 近日，江西九江的张先生花3万多把叛逆儿子送进湖北阳新一处青少年成长基地，结果13岁的孩子被教官打进急诊室，做完开颅手术右眼仍然失明。官方今天通报，涉案教官张某已经被刑事拘留，涉事公司也被责令停业整顿。接下来这个电话可能是您今天晚上抢福利的金钥匙，4008788323，好视力520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全江苏听众，一年就这一次。所有眼睛有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江苏听众，现在只要拨打4008788323，就能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788323，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呢总是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您可以趁520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里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也会清晰透亮不少，出门散步干活样样也会轻松一些。好视力520感恩回馈，今天只要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一台豪华收音机，限时10分钟手慢无。4008788323，4008788323。特别提醒，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各位听众，您知道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在哪里吗？它就是位于大别山腹地古老神奇的天堂寨，是天然大氧吧，有梦幻天堂的美誉。深山老林里没有污染，没有农残，恒温恒湿，在那里自然长大的草本活性比大棚里人工催熟的要强太多太多了。下周同寒春堂618秘境森养养生节，将走进这片华东最后的原始森林，带大家深入这一片天然氧吧，一起探秘天然滋补的好物。由九蒸九晒黄金，传统古法手艺只留下纯正的滋补精华，主要针对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男女都能吃，越吃气色越好。有灵芝孢子粉，选用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锁住了灵芝的仙气和活性。换季容易感冒、睡眠浅、精神差的叔叔阿姨一定要常备，能够帮助咱们扶正固本。同时呢，更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成年人全身有200多处的结节隐患，像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等等，情绪压抑、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是一款专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所有的原料溯源可查，是帮助咱们身体化瘀消疙瘩的放心膏方。同寒春堂是创始于清朝乾隆年间的中华老字号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拥有多家连锁药店和诊所，是中华老字号。现在手机微信进入江苏新闻广播的官微，回复关键词酒，扫码预约5月21号下周四618秘境森养养生节的直播，全面调理亚健康体质，清爽安稳的度夏。
2: 这一刻是昼与夜的交集，是你与我的对视，您此刻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
3: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

0: 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体重管理年的号角已经吹响，健康中国从管理好自己的体重开始。不是节食的焦虑，而是运动的快乐；不是身材的焦虑，而是活力的绽放。晨跑时遇见第一缕阳光，骑行时感受风的形状，每一次迈步都是在为健康中国积蓄力量。我是侯真，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请您管住嘴，迈开腿，用行动定义自己的健康体重。2026苏超战士正酣，苏大强十三太保绿茵争锋，江苏移动带您直击第一现场，畅快看苏超，大屏赛事直击，移动高清身临其境，手机点开咪咕，精彩随时随地。江苏移动，用连接让热爱没有距离。
2: 人人都有麦克风，让我们听见你对话世界的音量。处处都有直播间，让我们加入你掌控生活的主场。新闻晚高峰，等你火速上线，火热开麦。

0: 京时间19:30，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这里是每天晚上的6:30到8:00，为您直播90分钟的新闻晚高峰，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又到了每天晚上7:30到8:00我们的开麦单元。今天呢是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我们在稍早前也和各位提到，今天开麦我们将和您聊一聊，你为什么会去博物馆？
0: 对，
1: 也欢迎各位呢现在登录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到我们新闻晚高峰的讨论界面，在我们节目的置顶帖中来参与互动。当然了，您此时此刻也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菜单栏里可以直接找到大蓝鲸的 live 互动入口来留言分享。
0: 对，其实呢，在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化的时代，似乎什么东西都能在手机上看到。
1: 是的，你看视频啊，或者是甚至是每一个博物馆，它在这个博物馆内的一些展陈，
0: 对，
1: 都有一些充足的资料让你去了解。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的博物馆它也推出这种数字看展，就是你在比如说通过它小程序啊，或者它有自己的 APP 啊等等，它如果是有这种数字展陈的话，你甚至于可以在手机上360度 无死角的去看到它的很多的这个展品等等啊。但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的话，走进博物馆依然是最好的选择。所以说可能不同的人群走进博物馆的原因和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比如说对于爱好者或者说特别爱好的，那他当然博物馆都会跑。那对于游客，我到了这样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有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博物馆，我可以去走一走。你对于小孩，那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和这个长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对吧？那么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人来讲，我就是去打卡的啊。这个可能个人的这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想问大家的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走进博物馆？或者说事实上博物馆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好处和收获呢？
1: 你提到这个问题，我突然脑子里面就浮现起了这个每年夏天7、8月份南京最热的时候，中山东路的这个南京博物院门口，我的天哪，排着那个人山人海的队啊。
0: 对
1: 我当时也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么热的天，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他们在这排这么久的队要进博物院看看呢？
0: 那你可以到北京的国博门口再去看一看，那又是两个场面了。
1: 对，也是人山人海，
0: 那边的人比南博的人多多了。
1: 是的，因为我就是在夏天暑假的时候去的国博。不过说实话呢，那一次还是很开心的。
0: 对
1: 啊，还打卡了国博的咖啡馆吃了国博的这个文创的冰淇淋。
0: 你看这个也许就是很吸引你这一类人的这样的一个点嘛。
1: 对，因为每个人需求点不一样。
0: 对，现在很多的博物馆它推出各种各样的这个吸引人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措施那的会吸引更广泛的人群。
1: 是的。
0: 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呢，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同事江苏新闻联播主持人李杰那么当然李杰呢是这个博物馆达人。
1: 是的，他也是我们的这个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0: 对。
1: 同时呢，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极度热爱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人。因为他除了是博物馆

0: 志愿讲解员，在他的朋友圈，在他微博，你能看到，只要他有空，他就会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去看展，
1: 对对，
0: 看文物。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他是一名志愿讲解员，而真的是他是发自内心的、极致的热爱的一个人。
1: 这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类，他以李杰为代表的这类人是非常热爱
0: 对、
1: 这件事情啊。
0: 今天我们的开麦就来连线到李杰来听一听，请他来跟我们说说他为什么会去博物馆。
1: 晚上好，李杰。
0: 李杰，晚上好。
2: 晚上好，二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我们三个人各自来说说吧。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我相信这个最近的肯定是李杰曾经去过的。林璇，你上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
0: 我上一次去其实是去上海打卡了那个古埃及文明展，我相信李杰应该也去的。
1: 古埃及
2: 去年的上博的这个大展啊，
0: 对，人也是人山人海、
2: 刚刚获得了刚刚获得了全国博物馆去年的这个十大精品陈列当中的一个国际合作这样的一个奖项。
0: 那这个也很厉害了。
1: 我最近一次呢是在去年下半年，我去过一次国博。这个我很多年前去过国博，那么去年去的那体会又不一样了。它的整个感觉跟我记忆当中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感觉真的又不一样。李杰呢，最近一次去博物馆是什么时候？
0: 除了工作哈，
2: 今天下午
0: 啊，今天下午
2: 博物馆。对，因为确实今天是国际博物馆日嘛，而且大家也知道，就是因为今天呢，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刚好是星期一，而且我们也知道很多的博物馆的这个例行闭馆走进博物馆，因为现在博物馆里是基本上国有博物馆都是免费开放，那么尤其是我们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还有很多啊非常这个精品的文物的收藏，确实让大家都能够走进博物馆，但是呢，也确实是我们需要反思一下，博物馆。虽然我们可以这个毫无准备的，对吧，当休闲娱乐一样走进博物馆，但其实博物馆它本身的定位也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只是个休闲放松的场所。而且因为大家可能只为了看某一件文物，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啊，这个万历皇帝的定陵当中出土的这个九龙九凤冠等等，成为了国博一件非常红的文物，但是这一件文物的爆红，你会发现在那个展厅当中，为了排队看这件文物的这观众的队伍，甚至已经影响到了我们其他的观众看他周围的展柜的其他的展品。所以可能对于某些观众，我是需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尤其是明代这段历史的，包括他可能更加注重我们整个历史发展其他展柜当中的文物，他也需要去看，需要去了解，可能需要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印象的这些观众，可能我们这么长的队伍就会影响到其他观众的参观。
1: 是的，
2: 所以这个很多朋友也在抱怨啊，就我们经常参观博物馆的朋友也在抱怨说，哎，你说这种网红文物的出现啊，包括像国博的这个凤冠啊，包括像我们
0: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2: 中国对陶瓷博物馆的那个吴与佛啊，包括像洛阳博物馆两个牵手的女孩子的这个女俑啊，就造成了很多博物很多的观众啊这个扎堆然后拥挤排队这样去观看，但是又忽略了其他可能也非常重要的文物，包括去了解整个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啊学习的过程。所以实际上呢也需要反思，就是我们在看到网红文物带来的流量的同时，还是需要去思考一下，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打开博物馆，包括我们除了追求感官上的体验之外，还需不需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包括一些知识的学习啊跟理解啊。
1: 对，
0: 说的真好，
2: 需要大家共同去思考的。
1: 是的，其实呢就是尤其是对于这个像追逐网红甚至于追逐明星一样去追逐这些明星文物的，尤其是很年轻的人来讲，
0: 对，我觉得李杰可能是说提醒现在年轻人，可能他真的就是为了去拍个照片打卡他走了，李杰可能会觉得就是很遗憾，
1: 其实那是过宝山空手而归了，就是其实真正的在这个旁边一定有很多特别有意思的特别有意义的特别值得你去仔细的看一看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啊，我相信肯定是会有的啊。叫低空智能制造探索营啊，低空制造，孩子可以系统的学习这个北斗定位、低空制造，参与无人机打靶、机器人世界杯。那么这个训练的不是两年就过时的技巧，而是系统的思维、空间逻辑和跨学科的整合的能力。
0: 对，尤其是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能力，这才是未来人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划重点，各位，我们的卡丁车、潜水艇、MOS 智能机器人、无人机，所有孩子亲手做的作品，全部可以开回家、带回家，既有成就感，又能留下专属的纪念，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这个暑假，与

其实让孩子在家刷题刷手机，还不如送他来亲手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智能作品，让他提前体验一下，我不是 AI 的追随者，我是 AI 的主人。我们的开营时间呢，暑假有很多期可以选，名额有限，现在报名早鸟优惠有立减一些超高的性价比，所以报名也非常的划算。您可以关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底部菜单栏点击暑期科创营，或者拨打咨询热线13291278879，13291278879，微信同号，欢迎孩子们在这个暑假成为未来制造家。

0: 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本次节目编辑甜甜，责任编辑倪恩泉、李冲，我是刘洋，
1: 我是林璇。更多新闻资讯请您下载荔枝新闻应江苏我苏客户端，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江苏广播的直播与回听节目互动优选音视频，您可以登录大蓝鲸客户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稍后呢是即时资讯，明天晚上的6:30我们再见。
0: 明天见。

0: 什么是淮扬菜？
1: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0: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1: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新闻故事。北京时间20:00，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即时资讯，我是刘洋。首先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本省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省会南京今天上半夜阴，部分地区有阵雨，今天的后半夜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省内新闻，根据南京气象发布，5月11号起，国家南京国家机。

0: 水水源一度出现浑浊，经应急处置，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供水。此外，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重庆、湖北、广西、陕西等地12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88 米，目前大部已经退至警戒以下。国际新闻，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 A 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作出回应说，不必担心，我们知道如何应对。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会一无所有。当地时间18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治安部队司令艾哈迈德·里萨拉丹说，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事以来，已经有超过6500名间谍及通敌人员被逮捕。拉丹还表示，伊朗警方正在继续追捕与敌对势力有关的人员。下面请听小江说天气。
1: 好，小江给你说天气。今天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过程，并且呢风力较大，提醒大家外出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那么受到冷空气以及降雨的共同影响，明天起我省最高温度普遍降至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那么冲夏的进程又暂时搁浅了。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感谢收听本次即时资讯，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本次节目编辑谢杰，丹丹，我是刘洋。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2: 新闻知识点，每天知识多一点。
3: 我国自主研发的103号燃油来了，中国石化最近发布其自主研发生产的爱跑103号赛级燃油，作为中国环塔国际拉力赛的指定用油，打破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爱跑103号赛级燃油专为赛车发动机高转速大负荷长时间运行工况设计，产品辛烷值达到103以上，比市售98号汽油高出5个标号，能有效抑制发动机爆震，保护引擎在高压缩比高负荷下稳定运行，具有动力强劲、抗爆卓越、绿色清洁、安全可靠等四大核心优势，助力赛车在起步加速和超车时获得更强劲的动力输出。同时，这一产品不含铅锰等金属添加剂，燃烧后产生的沉积物很少，满足高性能需求和赛事环保标准。103号燃油特别添加抗静电成分，有效降低大流量加油过程中的静电积聚效应，确保赛事补给安全高效。
2: 新闻知识点，更懂新闻，更懂世界。
4: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家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6: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0: 胶片旋转，光影重现，画面里的黑白电影仿佛让人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个放一场电影十里八乡奔走相告的年代。而开启这场光影之旅的就是咱们故事当中的主人公，湖北当阳一家乡村电影博物馆的创办人何宗耀。电影那是76岁的何宗耀追寻了大半生的事业，从起初的放电影，到后来收藏与电影相关的老物件，再到创办电影博物馆。老贺与电影打交道已经53个年头了。5月18号是国际博物馆日，下面我们就走进这家电影博物馆，来听听这位乡村电影放映员的光影人生。16岁的时候，何宗耀他观看了人生当中的第一部电影《白毛女》，也就是从那时起，电影就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1973年，当地公社要成立电影队，当时从事兽医工作的何宗耀赶紧报了名，因为能写绘画，最终他被录取为电影放映员，从此开启了长达50多年的光影之旅。一直到现在，老贺还一直保存着他使用的第一部电影放映机。
1: 这台设备就是73年我第一次到电影队的时候，就是用了这个机器。当时呢，领导就把全套的设备，包括这个放映机还有发电机，一整套的机器交到我们，并且嘱咐我们呢要把它当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护。当时我们确实非常的兴奋，可以说是熬夜都不想离开它。
0: 在那个年代，放电影这既是美差，同时也是一个辛苦活。放映点大都是在山区，何宗耀和搭档用一根扁担、两个箩筐，挑着200多斤重的设备翻山越岭，吃千家饭、睡百家床，只要不下雨，几乎每天都要放电影，以至于自己的孩子出生，他也不在身边。
1: 放电钻到山里面去以后啊，那基本上就和外面就很不方便联系。像我的两个小孩呀，基本上在出生的时候我都不在家。老大出生以后一个多星期以后啊，我才知道自己当爸爸了。
0: 这工作虽然不轻松，不过作为一名电影放映员，何宗耀他走到哪儿都很受欢迎。在最红火的时候，公社成立了7个电影队，一年放映1500多场。何宗耀他也当上了电影放映队的队长。每当夕阳西下，看着村民们围拢上来，期盼着电影开演，这也是他最开心的时候。
1: 你像我们放电影呢，走到哪里就跟现在的明星差不多，看到你的小朋友看到你就放电影来了，放电影来了，一个劲地喊。因为那个时候这个电影比较少，这个可以说农民看一场电影呢，就和过春节一样，非常是盼望的。
0: 然而好景不长，上世纪80-90年代，随着电视的逐渐普及，看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少，放映员也纷纷的转行，很多电影放映队也解散了。面对这样的局面，何宗耀并没有放弃自己钟爱的电影事业，他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1: 利用这个生产队啊，这个闲置的仓库，这个大的这个企业啊，以这个院落啊，就办这个电影圈，就是采取这个售票放映的办法。因为这个历时间不长，最后就是卖票的这个方法也不是很受欢迎的，所以就提倡这个实习电影，也就是农家的一个喜事啊，像结婚啊、祝寿啊、喜酒啊、生小孩的喜酒啊，就是提倡这个用电影送功课的形式。就是这样就可以感觉什么呢，个人出钱大家看电影，但最后这次形式一长，时间一长，慢慢又淘汰了。所以最艰难的时候，我们就是弄到一部影片比较好的影片后啊，就到这个

0: 有电源的乡镇，去租别国的厂建，就是售票放映单。
1: 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了维持生计，贺宗耀一边卖早餐，一边在坚持放电影。
0: 一直到2003年，我们乡镇呢，就把这个本镇这个文化事业整合，起码就做我们方圆的这有个就是起码有个着落了。
1: 转机来了，那是在2007年，国家开始实施农村公益电影放映工程，扶持农村电影队的发展。贺宗耀考取了驾照，自己出资购买了汽车作为电影放映车，他又开始了东奔西跑的放电影了。每年270多场的放映任务，让这个老放映员的生活再次充实了起来。从风光无限到无人问津，再到重新起航，贺宗耀的电影放映之路也折射出几十年来老百姓文化生活的变化。老贺放的电影从过去的胶片电影变成了更便携更清晰的数字电影。在一次放映的过程中，一位老观众对他说，看电影的时候怎么再也听不到嘎哒嘎哒的放映机的声音了。这句话把贺宗耀深深地触动了。在他看来，露天电影那是中国几代人的集体记忆，电影放映机、胶片这些老物件见证了时光流转，应该被保存下来。2009年，贺宗耀开始整理自己和朋友手中和电影放映有关的老物件，后来他又开始四处花钱购买。不过他的收藏之路最初却遭到了家人的反对。贺宗耀的儿媳妇郭成玲，
2: 东西全部堆在一个房间里面，看着就是破铜烂铁，我们就是极力反对，他反正就觉得这个有价值。
1: 电影机、发电机、电唱机，这些被别人当作破铜烂铁的器材，贺宗耀却当作了宝贝。在他的精心打理下，老设备也焕发了新光彩，有些还能够正常使用。在乡镇文化中心的支持下，贺宗耀将收集到的部分藏品放在镇电影院的更衣室进行免费的展出，没有想到很受欢迎。
0: 我们相好的朋友们呢，街坊邻居啊，哎，进去看了以后就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进去一看就觉得，哎，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看电影的机器啊，他们就感叹，就启发我，就说干这个事应该是挺有意思的。
1: 大到一台放映机，小到一个放映灯泡，慢慢的，贺宗耀把找寻的目光从省内扩展到了全国。通过网络，他得知云南昆明有一位老先生收集了不少放映机和电影杂志，随即他就和妻子带上3万块钱，坐上一天一夜的火车前去收购。这趟云南之行几乎花光了家中的全部的积蓄，但是贺宗耀觉得自己大赚了一笔，他一下子收获了3套老式放映机，其中还有他梦寐以求的老五四。
0: 老五四啊，这可是我们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很有历史价值的一个设备。因为这款机器呢，它在我们中国的流动电影放映史上啊，它这个服龄时间最长，从50年代到60年代末，基本上也20年。这个机器呢，在由于这个退出历史舞台比较久，所以收藏的也比较少。听到一般的过去老师傅讲啊，电影馆呢就没有这种机器的话，他就作为这个放映史的发展就好像是个诞辰。
1: 这些年贺宗耀的脚步遍布了全国各地，一打听到哪里又出现了既有机型，他就第一时间去寻找，前前后后花费了50多万元，再加上别人捐赠的一些藏品，12个平方米的电影院的更衣室已经无法容纳。在当地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从44平方米的展示到100平方米的展厅，贺宗耀的电影展览那是越做越大。2022年，400多个平方米的电影博物馆正式免费对外开放。
0: 但是把这些 不切那些东西，把它毁容给切的，确实是完全就能够佐证我们这个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
1: 如今在贺宗耀的电影博物馆里，80多套老式的电影设备、200多盘电影胶片和数万本电影杂志等这些藏品免费供游客参观。这些老物件向每个前来参观的人诉说着光阴的故事。当放映员的时候，放好每一场电影，那是老贺天大的事。而现在，为了办好这个电影博物馆，守好这些老物件，老贺同样是尽心尽力。
0: 啊，欢迎小朋友们到我们这个玉器电影博物馆参观呐！我就是过去为给你们的爷爷奶奶们放电影的那个师傅们。像过去的电影呢，就是用这个电影片胶片通过机器放出来的，所以叫老电影。所以今天同学们到这个电影馆来啊，就是向大家介绍这个电影呢是怎么一步步的走到这个数字电影的。
1: 尽管博物馆里有智能点播器，可以随时播放1000多部的老电影，但是贺宗耀还是会经常转动放映机，向观众展现当年他是如何放电影的。如今贺宗耀他既是馆长又是讲解员，还带着家人做秩序引导、保洁等工作。为了能够把这一份电影文化传承下去，贺宗耀还做起了在外打工的儿媳妇的工作，劝他回家接自己的班。贺宗耀的儿媳妇郭成玲，
2: 我是我爸爸的一点影响吧，一辈子一件事就是放电影嘛啊，现在也慢慢的爱好上吧，就想把它传承下去。
1: 向公众免费开放以来，这个小小的乡村电影博物馆已经接待游客超过10万人次，每年为青少年放映爱国教育题材电影50多部。
0: 电影馆建成以后啊，确实能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可，得到这个广大观众的欢迎。最满意的就是我在从事电影工作这么多年呢，能够把这个，也就是说这个情节啊，能够保持下来，找到一个归属啊。最重要的是呢，这个老电影文化能够通过这个平台呀、啊，把它一代一代的往下传呢、啊。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近日，在江苏宿迁市宿城区幸福南路的一家面馆发

0: 生了暖心的一幕。一位特殊的客人前来就餐，面馆老板不仅主动地为他吃面，还为他免费的续面，并且还承诺下次再来我还为你。下面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个暖心的故事。
1: 据面馆老板顾海燕回忆，当天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身形瘦弱，手部控制不便，点餐时发音模糊。当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上桌时，男子无法自行使用筷子用餐，并用含糊的语言一直说着要喂。当时正忙碌的老板陈业旺留意到这情况后，立即放下手中的活走上前，丝毫没有犹豫，便像照顾家人一样，一筷子一筷子地将面条喂到客人嘴边。陈业旺
2: 看到他确实也不方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去喂过陌生人。
1: 在喂面的过程中，陈业旺与男子拉起了家常，尽管男子口齿不清，表达费力，但陈业旺始终耐心倾听。
2: 我看他年龄也不是太大。
3: 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0 400100890。
4: 内卷的时代，我们需要学会松弛感，不是躺平，而是找到自己的节奏，不是放弃，而是与自己和解，拒绝内卷，也拒绝躺平，不困在所谓的焦虑里，不迷失在盲目的追逐中，停下来，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自己的赛道，跑出自己的速度。我是伟央，江苏新闻广播提醒您，找到自己的方向，你就是自己的坐标系，稳稳前行，自有一路风光。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全场景智能应用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免下载，生活学习办公创作一键搞定，线下服务厅欢迎免费体验，用 AI 把效率拉满，就用中国移动灵犀小伴。
5: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6: 深秋夜晚，男子倒在路边，生死未卜。
7: 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
8: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
6: 没有监控的事发现场，物证寥寥无几。
9: 今天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
6: 与时间赛跑，真相层层揭开。
10: 早上我就两腿一软就蹲在地上了，我也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6: 遗落的罪证即将播出。
11: 喂，你好，910。
12: 喂，你好，我从凤州大街上我董租，然后有一个老人好像是他在地上趴着，我也不知道什么事。
0: 2025年10月26号晚上8:38，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接到了一通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名叫潘涛，当天晚上8点多，潘涛驾车途经安丘市风筝大街某路段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路边倒着一个人，他随即报了警。报警人潘涛：
7: 当时没注意，没看清到底是不是有人在那儿，但是感觉是，然后我就掉头回去了。回去之后看到就是有个人，我是从西往东走，然后他在路南边，然后头朝北，然后脚朝南，这样趴在地上。我感觉应该是出事了，再说这么冷的天儿，万一冻坏了呢？然后我就打110报警了。
0: 在接到报警以后，山东省安丘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
13: 开发区，联系110了吧？
14: 到场后，我看见路边晾晒玉米粒上有一老人躺在上面，在靠近机动车道的位置上，他的面部、头部有出血， 当时我第一时间怀疑是不是醉酒。

0: 或者疾病。
1: 随后120救护车也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立即对伤者的生命体征展开检查。急救医生
2: 当时发现病人是躺在地上没有意识，耳朵和鼻子流血，颈动脉搏动是消失的，瞳孔散荡，然后呼叫没有反应。
1: 伤者生命垂危，在进行紧急处置以后，医护人员将他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抢救。就在受伤男子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接到消息的交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那么这个男子是谁？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呢？是意外摔倒，还是突发疾病，还是遭遇了其他不测呢？带着这些疑问，民警立即启动了现场勘查工作。事故的现场位于安丘市北部的风筝大街上，就这一条双向六车道的环城路，周边分布着一些村落、农田和工厂。除了上下班的高峰时段，平时车流量和人流量也不算大。安丘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办案民警，
0: 案件发生是在当天的夜间，路面光线不是很好，而且周边没有有效的这个照明设施啊。我们在现场排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摄像头，
1: 没有监控探头，没有其他的目击者。这个男子究竟遭遇了什么，因何受伤，这一切都无从知晓。这时民警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明确案件的性质，搞清楚这到底是一起意外还是刑事案件。
3: 这个案件人员受伤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人当时就拉到医院，医生正在抢救啊，他基本是不能言语了啊，问之不能应答，所以我们就是着重把这个精力啊放在现场啊，仔细的勘察现场。
1: 在事故现场，民警看到路面上大面积晾晒着玉米粒，男子被发现的时候他已是倒在了玉米粒上。就在男子倒地不远处还停放着一辆白色四轮电动车，但这车主是谁没有人知道。民警仔细检查了这辆车，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有效线索。随后民警以男子倒地的位置为中心，对现场进行了全方位的排查。在男子头部的位置有一滩血迹，技术人员迅速提取血样送往实验室检测。在勘查过程中，民警还发现现场除了若干散落在数米范围内的黑色塑料碎片，再也没有其他的明显痕迹。
0: 我们现场提取这个散落在路边的塑料碎片的时候，发现它的材质有一定的老化，断裂纹理进行了拼凑，还有它的这个颜色性质推断它是一个比较扁平的那个车辆反光镜。
1: 民警怀疑这些黑色的碎片很可能是车辆和人体发生碰撞以后遗落到现场的。不过仅凭这些零散的碎片还不能判断这就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
4: 如果是交通事故，大概率会留下刹车痕迹还有刮撞的痕迹，但是现场都没有。
0: 除了这些塑料碎片，没有发现其他的散落物。仅凭现场的这些散落物和血迹来说，我们并没有发现很有用的线索对于这个案情的判断对我们来说是有困难的。
1: 现场的勘查也没有找到更多的证据，经过讨论，专案组决定调整侦查方向，从受伤男子入手来寻找突破口。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从医院传来一个消息，尽管医生全力抢救，但是男子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死亡了。民警原本希望与男子醒过来搞清楚事发经过，然而男子的不幸离世又增加了案件的办理难度。根据死者随身所携带的手机，警方很快确定了他的身份。死者叫陈志仁，61岁，家住在安丘市新安街道某村，距离事发现场大约2公里。民警立即通知了他的家属，与此同时法医对尸体也进行了初步的检测，希望通过伤情来判断他的死因。
3: 受害人的伤情主要集中在左侧的头面部左侧的头面部。这个伤口的形态根据法医初步检查看呢，它这个形态是比较单一的比较单一这个形态。

0: 从法医学角度来讲，就是符合疑似外伤形成，而且力量特别巨大。根据这些特征啊，我们推断还是符合一个交通事故。
1: 为了尽快的破案，给死者家属一个交代，安丘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成立专案组，启动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侦破机制，全力寻找肇事车辆。
0: 交通事故逃逸案件，它的主要的物证啊，主要是车辆，肇事的车辆啊。那么说肇事车辆的话，如果拖的时间比较长，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转移或者销毁。如果这个车辆找不到，那么这个案件就非常难侦办。
1: 首先，根据遗留在现场的后视镜的碎片和被害人受伤的位置，民警初步的判断，肇事车辆很可能是一辆中小型货车。
0: 这个受害人呢，他的伤口的位置啊，基本是在1.4米到1.5米之间。大型货车，它的反光镜的高度明显要高于这个高度。那么小型汽车，比如我们说的私家车啊、轿车这一类的，包括 SUV， 它的高度是明显低于受害人受伤的位置，它是低于这个位置的。所以这期间最常见的车型就是中小型的货车，最常见。所以我们以中小型货车为重点进行筛查。
1: 通过询问家属，民警了解到，死者程志仁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10从家离开的。他开着自己的四轮电动车到事发路段去照看晒在路边的玉米。民警在现场发现的那辆白色四轮电动车就是他的。民警调取了从7:10到接到报警电话这一个多小时里，事发现场东西两侧最近路口的监控视频，逐一排查过往车辆。
2: 事发路段呢，西侧的路口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啊，是新那个丰中大街和润城东路这个路口，有一个卡口摄像头。在事发路段的东面，距离事发地点大约在700-800米的位置，有一个视频监控卡口。我们就是通过这两个卡口的摄像头，对整个路段进行了封闭式的一个车辆排查。
1: 事发的丰城大街是一条东西走向的道路，事发现场位于道路南侧。民警据此推断，嫌疑车辆应该是自西向东在行驶，于是重点查看了这个方向所行驶的车辆。很快，一个可疑目标出现了。事发当晚7:30左右，在监控里出现了一辆蓝色三轮车，这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2: 经过事发地东侧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破损的啊。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觉得这是一辆可疑车辆。
1: 民警在事发现场所找到的黑色塑料碎片，经过拼凑以后，推断这是车辆的后视镜的外壳。而民警在监控视频中所看到的这辆嫌疑车辆，它的右侧后视镜在驶离事发地的时候是破损的一个状态，那很有可能是在发生交通事故撞击以后所导致的。不过，当民警随后查看这辆车在进入事发地之前监控的时候，发现由于角度的问题，右后视镜的部位看得不是特别清楚。为了慎重起见，民警又调取了这辆车在事发7天内的行驶轨迹。
3: 我们又通过天网系统对该车辆的前7天轨迹进行了查询，发现该车辆在发生事故前，它的后视镜就已经破损，所以说这辆车就排除在了我们的搜索范围。
1: 排除了这辆蓝色三轮车的嫌疑，民警继续查看监控，然而却再也没有找到有类似特征的车辆了。
4: 重新划定排查时间，新线索浮现。
5: 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是蛮好看的。
4: 案件再遇瓶颈，警方如何破局？
0: 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4: 遗落的罪证正在播出。
1: 侦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呢？专案组经过反复的研判，认为这问题可能出现在对案发时间的估测上。这个时间是来自于当事人的家属所提供的，这个信息或许并不准确。于是专案组将视频筛查的起点时间又向前延伸了将近1个小时。也正是这个举措让案件迎来了转机。 民警继续排查监控视频，大约是在当天晚上7点整，在事发路段西侧的监控视频里，又一辆蓝色三轮汽车出现了。
6: 这就是我们当时排查的可疑车辆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没有悬挂车牌的一个蓝色的比较破旧的农用车辆，而且呢在进入该路口的时候，它的右侧反光镜是有反光的，而且是看得比较清楚，它是完好无损的。
1: 2分钟以后，这辆车又出现在了事发地东侧的监控视频里。
6: 通过细节播放，我们也可以看出该可疑车辆在通过东侧路口的时候，该可疑车辆左侧的反光镜是完好无损的，但是它的右侧反光镜已经缺失了。
1: 在这一段封闭的路段内，这辆蓝色的无牌三轮汽车一定发生什么了，很有可能它就是民警要找的肇事车辆。那么这辆车在事发以后又去了哪里呢？民警继续追踪，发现它在驶入一个没有监控覆盖的路口以后突然消失了。
3: 发现这辆车消失在监控之中，我们就对这辆车辆的行驶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推测它可能有三种可能：一，它是路过车辆，可能经过这个卡口以后离开了我们本市；二，这辆车辆肇事车辆可能是为了逃避侦查、逃避我们的打击，选择驶入附近的村庄并沿小路离开；三，这辆车辆就是附近的村庄车辆，它可能是在忙完秋收活动以后回家休息。
1: 此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嫌疑车辆消失的地方是一片村庄，小路纵横交错，如果肇事司机故意把车辆藏起来，或者走小路躲避侦查，那么再想找到他就比较困难了。
0: 特别是拐到小路上，拐到监控比较稀少的地方，或者是人流非常少的地方，来躲避警方的侦查。只要这个车辆我们找不到，那么说我们这个案子就僵住了。
1: 要想突破高某的心理防线，还要拿出更多的证据。
2: 这期间呢，我们做了两份重要的鉴定，一个呢是对这个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整体分离鉴定，第二份鉴定呢就是我们对可疑车辆右侧反光镜支架进行了一个擦拭物的提取，做了一个擦拭拭子，送到我们刑事侦查技术室进行了一个 DNA 的比对测定。
1: 就是这两份鉴定报告，在嫌疑人零口供的情况下，帮助警方补上了最关键的一环。
7: 现场提取的物证，特别是几块塑料碎片，与肇事车辆反光镜支架完全吻合。从反光镜支架上提取的微量物证，经过 DNA 检测，与死者 DNA 完全吻合，证实了车辆与这个死者发生过碰撞。这两项检测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闭合。
1: 在确凿的证据的面前，高某不再否认自己肇事逃逸，他向民警交代了事发当晚的整个经过。10月26号，他开着肇事车辆帮别人拉玉米，由于车前灯坏掉一个，天黑以后他就准备收工回家。在行驶到事发路段的时候，那里没有路灯，对面正好有一辆车开了过来，车灯非常晃眼。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一声撞击的声音，感觉到右侧的后视镜撞到了什么东西，他又向右看了一眼，但是也没有看到什么，就继续的向前驾驶。这也就是为什么民警没有在事发现场找到刹车的痕迹。直到第二天民警找上门，高某才知道昨天晚上撞到的是一个人，邻村村民程志仁。案件终于真相大白，程志仁的家属失去亲人的痛苦也总算可以得到一丝安慰了。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家里还处处有他的痕迹。虽然人不在了，但是家里还处处有他。现在虽然人不在了，不过家里处处都有他的痕迹。
8: 你记得下边
9: 啊，我手机都开了。
8: 我等着你吃了。
1: 这一段通话录音内容并没什么特别，也只是夫妻之间在普通不过的日常交流。但是程志仁的妻子江女士却视若珍宝，她会时常打开听一

0: 只是因为这是丈夫出事那天打给她的最后一通电话。
1: 她六点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她在家走饭去了，就给我打电话问到我几点下班，我说是我已经走开了，她说那我等你吃饭吧，所以我一个到家她就走中了。
0: 当时正值玉米收获季节，家里收下来的玉米都在路边晾晒着，程志仁不放心，吃完饭以后他要去看一看。
1: 他就去翻了翻了，他不是怕捂了，打后后捂了不就不好卖了。吃了饭他说就要看看那棒槌子，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就走啊，别好卖了就走了。
0: 江女士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一走竟然是永别，当天晚上九点多她就接到了丈夫身亡的噩耗。
1: 她说病人已经不在了，当上我就可以说就是当上我就两腿一软就站在地上了，我就站不起来，那手机我也拿不住了。
0: 民警根据事发时间推断，程志仁应该是刚到事发现场没多久就遭遇了车祸，如果肇事司机高某在听到撞击声以后能够及时停车查看将人送医，或许还有挽回生命的机会，而如果程志仁没有图一时方便占用公路晾晒玉米，那么这场事故本有可能会避免，而遗憾的是悲剧还是发生了，既给被害人家属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痛，也让肇事一方背起沉重的愧疚与代价。
2: 这起案件给所有交通参与者敲响了警钟，行车必须谨慎驾驶，丝毫不能有侥幸心理，夜间行车各要降低车速，全面观察路面情况，一旦发生事故要立即停车救助伤者，及时报警，肇事逃逸指挥加重刑罚处罚结果，难逃法律制裁。
0: 经认定，高某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以后逃逸，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程志仁无事故责任。本案告破以后，高某对死者家属进行了赔偿，赔偿金额为26万元。今年2月6号，安丘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执行。判决生效以后，高某需要定期到当地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
3: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0: 串珠零门槛，日赚百元，在家动手串珠就能赚钱，这样的兼职广告吸引了不少希望居家工作的人，但是在这个背后可能就是一场骗局。
4: 2025年11月初，四川成都市公安局新津区分局花园派出所接到多名群众报案称遭遇串珠代加工诈骗，报案人多为在家带娃的宝妈，他们被一则广告吸引，广告称花380元购买串珠材料包，加工成成品寄回后可全额退款，并能赚取每包40元的手工费。
5: 我是在一个宝妈群里看到有宝妈说自己做了这个事儿，然后确实很快就拿到了返利，我想着时间很自由，然后又能够带孩子又能够挣钱，我就心动了。第一次的话我是购买了3份材料包，总共花了1140元。
4: 收到材料后，张女士很快完成制作并寄回，不久他收到了120元的手工费，第一次投入的1140元本金也如约退还，这让他放下了戒心。
5: 后来我又再次联系了商家，追加购买了20多份材料包，这一次制作寄回包括打款也是非常的顺畅，而且让我赚了800多块钱。
4: 连续2次盈利让张女士深信不疑，随后她一口气订购了1000余份材料包，总花费达40余万元。但当他和亲友赶工完成联系对方回收时，却发现已被拉黑。
5: 我大概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吧，还找了我的亲戚朋友们帮忙，然后把产品做完准备寄回去的时候，发现这个信息发不出去了，然后打电话也打不通，没有人接了，我一下就慌了，然后我就马上去找到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派出所报案。
6: 我们侦查发现这起案件的受害人群特殊，基本上都是居家妇女，涉案金额大，地域分散，这四百

0: 晒着母亲节的祝福，他却在屏幕那头等着你的来电。科技拉近了世界的距离，却可能疏远了心的距离。最好的礼物是放下手机，陪他说说话。我是小雨，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数字时代别让便捷成为隔阂，常回家多陪伴才是最好的孝心。中国移动灵犀小伴，最懂你的生活搭子，120加优质 AI 应用，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一键访问，无需下载，即点即用，办公学习生活创造全搞定，移动服务厅免费体验，灵犀小伴用 AI 为生活加满能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两组组成遗产列入。
3: 祝贺的掌声响起，中国黄海候鸟栖息地从这一刻起正式列入世界自然遗产。
1: 江苏新闻广播夜谈古今，为您探寻文明力量之源，夯实文化自信之基，知来处，明去处。
4: 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夜谈古今》节目，我是董杰。今天是5月18号，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想请大家记住这样一位女子，她出身名门。曾祖父是曾国藩的二弟，表哥是大文豪陈寅恪，她是中国第一位女考古学家，中国第一位女博物馆馆长，她终身未婚，一生嫁给了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她叫曾昭玉，相信很多人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但她是值得所有中国人由衷感谢的女子。1948年底，国民党开始部署将大量的国宝文物运往台湾，时任当时国立中央博物院负责人的他站出来极力反对，虽身为柔弱女子，但她硬是拼尽全力将一大批国宝文物留在了大陆，其中就有中国的镇国之宝后母戊大方鼎。今天当我们徜徉于中国各大博物馆，为穿越历史而来的中华民族瑰宝惊叹不已的时候，请记住曾昭玉这个名字，一位值得共和国铭记的伟大女性。1909年，曾昭玉出生在湖南双峰县荷叶镇霞石村万怡堂，这是中国近代绵延200年的世家大族曾国藩家族的故乡。曾昭玉的曾祖父是曾国藩的二弟曾国煌，今天为我们所熟知的曾氏家训起源于曾国藩，但真正让他贯彻执行绵延不绝的就是曾昭玉的曾祖父曾国煌。曾昭玉的母亲也出身名门，是湖南巡抚陈宝桢的女儿，也就是陈寅恪的嫡亲姑母，她所生的7个子女都是才俊，长子曾昭成为美国哈佛大学的硕士，二子曾昭伦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三子曾昭杰为上海大厦大学学士，女儿曾昭仪为医学博士，小女曾昭林、曾昭梅也毕业于西南联大。曾昭玉七兄妹中名声最大的人，当是曾昭玉的二哥中科院院士、中国化学奠基人曾昭伦。曾昭玉自幼接受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启蒙教育，4、5岁就开始学《左传》，国学基础非常扎实。1923年，刚满14岁的曾昭玉进入唐三姐曾国藩曾孙女曾宝孙创办的长沙一方女子学校读书。曾宝孙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啊，当年在伦敦大学留学，立志以教育为终身职业。很多年之后，曾昭玉始终记得堂姐曾宝孙对他说的话，要爱人如己，牺牲自己帮助别人。

嫁给教育事业的曾宝孙一生未婚，年幼的曾昭玉曾问堂姐缘由，曾宝孙回答说，嫁了人只能帮助一个家庭几个人，如果不嫁人，那就可以服务千万人。在之后四十多年的人生岁月里，曾昭玉几乎把这句话视为信仰。如果没有二哥曾昭伦，曾昭玉也许从此会在长沙扎根生活，在女校当个教书先生。曾昭玉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化学家哥哥对妹妹说，一定不要留在长沙终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曾昭玉很争气，考上了国立中央大学的外文系，念了一年后转入中文系。在这里，曾昭玉遇到了对他影响最深远的老师胡小石。几年的时间，神奇的知识之门无声地向年轻的曾昭玉打开。金石、书法、历史、考古、艺术、音韵学等宏大精深的学问，如清冽的泉水注入这位渴求知识的才女心田。1934年，曾昭玉从中文系毕业，哥哥曾昭伦又来做他的人生导师，说去外面的世界吧，继续学习，继续见识世界。曾昭伦更拿出自己工资的60%资助曾昭玉到英国自费留学，到伦敦大学学习考古。曾昭玉也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留学海外学习考古专业的留学生。在伦敦大学，曾昭玉给历史学家傅斯年写了一封信，言辞极为恳切，他说，冒昧的写信麻烦您，希望您为我个人着想，为中国的考古学发展着想，我学什么东西最有用处，赶快回信给我。傅斯年和哥哥曾昭伦是连襟，对于曾昭玉而言，他既是仰望的学界权威，更是值得信任的兄长。傅斯年建议他选择田野考古，在当时这是连男生都会慎重选择的专业，因为一旦选择，意味着从此将风餐露宿，风吹日晒。傅斯年的回信让曾昭玉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中国有5000年悠久历史，却苦于科学研究方法的考古活动。曾昭玉在野外勘察发现，大理不少山峰的半山腰里有很多人工平台，曾昭玉大胆猜想，这些平台有可能是古代文化的遗址。曾昭玉请村长给他找15个工人，第二天早上工人来了，曾昭玉却傻眼了，这15个工人竟然是15位白族女人，这也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女子考古队。女考古学者带着一群女子走上了山坡，第一天他们就收获颇丰，石刀、石斧、石纺锤、石斗，一件件出土的精美史前文物让曾昭玉喜出望外，兴奋不已。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他在遗址四周发现有2层城墙，这时曾昭玉才明白，山上的平台并不是庙宇，而是史前人类的居住地。一幅清晰的史前人类遗址展现在了曾昭玉面前，这就是著名的云南苍耳文化，这在中国的考古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那年他才刚刚30岁。抗战胜利后，曾昭玉回到了南京，他在战火频仍、困难重重的情况下，接连举办了汉代文物展和青铜器展。1947年，曾昭玉主持中央博物院大殿的修建，这项工程在抗战前由著名建筑设计师徐敬植先生设计，梁思成先生修订定稿，这是一座仿辽代的建筑，开工不久就因战乱而停止。他克服了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在当年年底拖了10年之久的大殿终于落成。1948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教育部政务次长杭立武密令中央博物院将全部精品文物运往台湾。曾昭玉对这个决定极其反对，他不顾个人安危写信给杭立武，信中言辞激烈，运出文物在途中或到台后万一有何损失，则主持此事者永为民族罪人。曾昭玉拼尽了全

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地区 FM95.3。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无痛性的血尿在临床上，尤其是泌尿外科，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这个一类疾病，一类症状。那么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血尿，一个是无痛。那么很多患者他的小便颜色变红，有时候可能甚至像那种息肉血一样，然后甚至有血块，但是不发烧也不疼。那这时候很多患者可能就觉得问题不大，觉得可能是上火啊或者劳累啊，但是从临床经验上来看，很多我们讲，尤其是血尿，它有一种疾病叫膀胱癌。那膀胱癌的患者很多第一次就诊的就是因为发现了这种肉源血尿，

0: 这些隐性肾炎的一些疾病也可能会导致血尿，但是只要是出现了这种肉眼可见的血尿，尤其是无痛的、不疼痛的，应该尽快到医院去就诊，不能等它自己好了，那就不管了，这样会有比较大的一个风险。
1: 就是它肯定是不正常的，只是说问题在哪里，是否严重的问题。
0: 对对对，
1: 那您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很多的膀胱癌的患者，他在早期的时候可能就会有血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那其实除了血尿之外，膀胱肿瘤它在早期的时候还有哪些特别值得去警惕的这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呢？
0: 那么，膀胱肿瘤它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血尿，你刚才讲的这个血尿，它是一种间歇性的血尿，它可能今天出现了。然后，如果我们患者自己家里有一些简单的消炎药、抗生素，用了一天两天，那可能好了。那可能下次出现的过程可能会在一个月、两个月以后，但是就是这段时间，这个间隔时间比较长的这种血尿，一定要警惕，有可能就是我们膀胱肿瘤的导致的它的一个血尿。
1: 就是它是有间歇性的。可能有一些朋友他自己用了消炎药之后，好了，好了是可能还开心呢，就是哎，真的是有用的，他还觉得这个可能是炎症呢，但实际上这种反而不好，是吧？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就是那就是关注到这个，就是如果说有血尿的这个情况，要尤其注意哈。那假如说有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就是小便里面带血，那这个患者去医院就医，那一般来说，比如说大夫会给他开什么样的检查项目呢？
0: 那么，小便里面带血到医院，最常见的就是一个尿常规的检查。那么，尿常规我们可以通过尿常规第一个判断，这个小便里面这个带血的一个程度。另外一个就是判断这个尿常规里面这个可以看到有没有一些炎症啊、感染的这些白细胞。如果有一些这种炎症感染的白细胞，或者有这个患者有一些尿路感染的一些症状，那这时候可能更倾向于是我们一个尿路感染导致的一个血尿，但是如果说我们小便里面只看到了红细胞，没有一些炎症感染的表现，那这时候就需要警惕了。这个不，往往不是就单纯的一个我们尿路感染导致的血尿，可能有更深层、更严重的一些原因所导致。
1: 就是要去，首先是查血常规，然后就是看他的
0: 尿
1: 程，
0: 常规。
1: 啊，尿，说错了，尿常规，然后就是看，一个是看他的程度，还有就是看是否有炎症。其实我有一个疑问的地方，杨准，就您之前讲啊，说这个如果有血尿的话，有一些患者他可能自行用药，用的消炎药啊等等，他可能就确实。就后面就好了，不出现了。但是过了比较长的时间之后，它又出现了。那如果说它本身没有炎症的话，为什么吃消炎药它又能暂时的让它没有这个血尿呢？
0: 这其实跟因为是，如果说是膀胱肿瘤，它有一些比较，很早期的一些小的一些肿瘤，可能只有几个毫米，甚至就是肉眼甚至都是没有办法及时发现的。它这时候出血呢，它是一些突发性的一些出血，但是这种出血往往量会比较少，量会比较少。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他甚至不吃这些消炎药，他自己的出血可能他自己也能止住啊。当然，随着他这个慢慢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后面肯定就会再出现血尿，
1: 可能
0: 对，
1: 就
0: 是这
1: 是
0: 样
1: 正
0: 的一个
1: 好
0: 情况。
1: 有的患者他吃了消炎药之后，他觉得是药起了作用，可能对症了，而实际上可能不吃药，他可能也是间歇性的这发生。是这样子。那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做了检查之后啊，报告单上可能会写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那么这两种它一个字的差别哈，那么它的这个类别或者说它的这个患病的程度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什么不同类型啊？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0: 这个是这样，膀胱癌是相对还是比较特殊的一类肿瘤。就刚才您说的这个非基层浸润性和基层浸润性，首先我们从膀胱癌的诊断上来说，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影像学上来看，包括一些 CT，包括一些核磁那么这时候我们把膀胱想成我们一个房子，一个房间。那么我们房间里面，我们这个房间的这个墙啊，我们里面最里面是刷乳胶漆，那我们中间是红砖， 啊，就外。

0: 那我们这个把这个宏专的想象成膀胱那个肌肉，那么我们非肌层性的性膀胱癌呢，就是这个肿瘤它只长在这乳胶区这一面，它没有长到我们这宏专里面，那么肌层性呢就相当于这个肿瘤从我们的乳胶区这一面，膀胱这里面长到了我们的宏专，也长到了我们肌肉里面，那这就是我们膀胱临床比较重要的这个，至于我们后续这个治疗方式。
1: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它的一个肌层是否有没有长到肌层。那么我们没有长到肌层的这部分肿瘤的患者，它的肿瘤相当于比较浅表，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局部的一些治疗手段，用于从我们这个膀胱镜里面去内镜下把这个肿瘤给切除，啊，配合术后有一些我们叫膀胱一些灌注药物治疗，那这个就是相对比较简单一点。
0: 那么对于我们如果长到肌层，就长到我们胸膨胀里面这部分患者，那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肌肉里面有很多的这种血管、淋巴管，就好比我们这个红砖里面它会有钢筋，钢筋是贯穿整个啊整个身体整个楼房的。那我们这个肿瘤长到了我们这个肌肉里面，它这个肿瘤细胞也可能顺着我们血管就相当于我们这些钢筋上下窜，到了全身，到了局部的一些淋巴结，穿到远处啊、肝脏啊、肺啊。
1: 很容易发生转移，那这时候的治疗方式就不单单是我们通过我们膀胱内的局部的一些肿瘤切除能够解决的，那甚至对于这部分患者啊，那我们临床上面比较标准的一个方式是需要做膀胱全部切除的这么一个治疗，这是两个治疗的方式，一个是可以通过内镜下面我们把肿瘤切除就结束了，另外一个甚至我们要把膀胱整个拿掉，那对于患者的这种以后的一个。
2: 不管是这个生活质量来说，都是有啊天差地别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肿瘤到底有没有长到肌肉里面，是我们就临床上对于膀胱患者非常关注的一个决定了我们后续的所有的一些治疗的方向是往哪走。那杨主任想问您一下，就是它是不是会长到这个肌肉层的话，是因为比如说病情的。 这种发展延误，比如说长时间你没有去发现，然后它从非肌层会长到肌肉层，还是说它跟肿瘤的类型有关？可能有一些肿瘤类型它长就是长在这个肌肉层，有些类型它就是长在非肌肉层，就长在这个比较浅表的地方，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关联吗？
1: 对，您讲的这个非常正确，您说的这两点它都有，在我们临床上有一些。 肿瘤有些肿瘤一开始比较浅表，那其实我们一开始所说的患者他不疼，这就不当回事，然后可能过了两三个月，我们再来看这个肿瘤从一开始浅表就长到肌肉里面了，那这是一类。所以说，对于发现血尿了，那我们及时就医，对于这部分患者，他也可以，就是能早期的发现，那治疗方式啊，包括以后的。 这个生活质量都会有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治疗上面会有比较差异比较大。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它这种肿瘤的，它就是这种恶性程度比较高的，一开始它哪怕它很小，一公分、一厘米或者甚至一厘米不到，但它就是往我们肌肉里面去长。那么这类的就是比较凶险的，凶险的这种类型，就是它肿瘤本身的这个肿瘤细胞它的比较坏，那么它会。 出现这种情况。那杨主任，您刚才其实也讲到了不同的治疗的手段哈，那种比较我觉得比较轻一点的，就是在内镜下可能就直接做了这个切除，把肿瘤给切掉；还有一种呢是要把整个膀胱给切除的。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只要是非肌层浸润性的，其实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内镜下的。
0: 对于肿瘤的切除可以解决的，而只要是基层浸润性的，可能都要摘除膀胱，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理解吗？这个是这样，因为近三到五年来，膀胱癌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选择，就是很多药物上市，那我们能拿到了以后，这个治疗方式发生了改变，但是在我们大概5到10年前，我们可以基本上理解成就是非肌层浸润性的这种膀胱癌，我们可以通过。 这种内镜下手术进行治疗，基层性巨源膀胱癌大部分还是做一个膀胱全切的。但是其实这里面对于这种尤其是非肌层比较浅表的肿瘤，它也分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它有一部分肿瘤一开始就是很浅表，可能随着时间拖一段时间，它就往深处往我们这个肌肉里面去长。但有些肿瘤它。

0: 他无论他长多大，他就是很浅表的这类肿瘤，这还是跟肿瘤本身的一些特性有关系。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肌层浸润的这部分膀胱里面，它跟它依据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这个肿瘤的一些特征，它也有分，跟它有一个危险度的一个分层，有低危的、中危的、高危的。那我们低危的、中危的，往往都是选择一个内定下的一个肿瘤切除治疗。那我们一些高危的患者就需要因人而异，去参照他的一些肿瘤的特性啊，包括还有病人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些身体状况，来去综合去判断选择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治疗方式，或许这个治疗方式，对，这样。
1: 就是可能从专业的角度来说，会有一个评估它的危险的程度，低危和中危往往可能是这个内镜下的手术，而高危的话可能会这个要切除膀胱哈。
0: 对，
1: 那
0: 对于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癌，那我们以前就刚才讲的都是做膀胱全部整个叫切除，那对于患者的这种生活质量影响是巨大的啊，影响是巨大的。但是近几年来，随着我们有很多药物，免疫治疗靶向药物跟很多药物的上市，我们这个通过一些这些治疗以后，我们可以慢慢现在有对于这部分患者，他有膀胱，即使是基层浸润性膀胱癌，可以依据他对于治疗这种响应反应是否有效，来后续来决定他是否这个膀胱，能给他争取到这种保留膀胱的一些机会啊。这是近几年来一些就是药物的一些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治疗决策上的一个变化。
1: 就是基层浸润性，其实也要看它的靶向药啊等等，它的这种有效性。如果说比较幸运的话，也有可能可以去这个保守的这个就是不切除膀胱的治疗哈。您其实刚才提到了，就是如果说切除膀胱对于患者来说是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您给我们说一说它这个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如果切除膀胱意味着什么？
0: 对，因为膀胱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主要我们尿液的这么一个器官。那我们膀胱切除了，那我们就是关注的就是我们的尿液怎么走啊？那我们有几种方式可以给患者做个选择。一种是我们腹部上挂一个袋子，把这个尿液通过这个输尿管，它直接引流到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然后挂一个尿袋，然后这样子解决患者的一个排尿的一个情况。但是呢，这样子其实对患者的这种外观，甚至他的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这种社交心理的压力，它其实会存在一些的。那么很多患者会排斥这种方式。那么还有，如果不选择这种挂尿袋的方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现在可以用我们的患者自身的一个肠道，取它的一部分的一些肠道，将这个肠道做成一个类似于膀胱的这么一个
1: 器官
0: 一个对一个器官一个腔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输尿管接到这个我们用肠道做了这么一个新的一个膀胱上面，然后还是从我们正常的这个尿道里面进行去排尿啊，这个我们就是专业上面叫这个原位的一个新膀胱的一个手术啊，这也是可以给患者去选择的啊，这样子他的患者他就在我们皮肤表面，它没有任何的一个这种造口的尿袋这种存在，能够仍然是正常一个排尿的一个解剖，是生理上排尿的一个解剖。那对于患者以后外出或者正常工作，它其实影响都是不太大的就是给患者可以这样子带来比较好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因为这个手术呢，其实比较复杂，它是我们对患者的这种创伤都是相对比较大的，所以也是要就是膀胱切掉以后到底能不能做这种手术，要参照这个患者的一些身体的一些功能啊，一些还有患者的一些个人意愿，要去综合去评估的，对，是这样。
1: 好的，那杨主任再向您请教一下哈，就是膀胱癌它的这种治愈的这个治愈率，或者说这个治愈的情况，咱们有相关的一些数据吗？就是如果说患者他做了相关的治疗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评判他的这个治疗之后的这个状态哈？特别像那个如果说没有进行切膀胱的这个手术，只是内镜下的手术，是不是代表着他这个手术之后，他就 痊愈了，可能就没有太大的需要担心的地方。

0: 这个问题是这样，还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在膀胱它里面有这个肌肉长在肌肉里面的肌层浸润，还有一种是非肌层浸润的。那对于我们这种非肌层浸润的这种膀胱癌患者，尤其是中低危的这个患者，他的生存率是非常好的。它有个特点，它是肿瘤容易复发，但是它并不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个生命。它就膀胱里的肿瘤，它可能有的患者可能一年他就复发了，但他还仍然是一个比较浅表的一个肿瘤。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是内镜下的手术去处理啊，那就像割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长一茬，但他不会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是如果说是我们基层浸润性的这部分患者啊，那我们无论是从我们直接把我们膀胱全部切除也好，还是说我们先做一些我们讲现在最新的一些药物来去探寻这种能够保留膀胱的一些综合治疗手术，这种保留膀胱的一些治疗方案来说，它这种主要是基层浸润性的膀胱，它的后续的这种复发转移的风险都是比较高的啊。那么对于我们就是患者，我们讲他想看到他自己这个肿瘤到底以后的一个生存率怎么样？那笼统上来说，对于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癌，那我们讲肿瘤上面它有一个这个叫5年生存率那在我们以前的一些既往的一些数据来说，那我们基层浸润性膀胱患者的5年生存率可能也就在60%-70%左右总体是这样随着这个肿瘤的恶性程度越高，可能生存率会不一样，但总体来说它其实是并不是非常恶性程度非常低的这么一个肿瘤，所以要引起我们的一个重视，对。
1: 所以这个科普就特别有价值，就是当我们发现身体有不适，特别像血尿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就赶紧要去做检查。我们当然希望就是所有的症状它都是因为轻微的问题造成的，但是如果有不适这个及时的做检查，就是把所有的隐患消除在它的萌芽状态哈，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杨主任再向您请教，因为您前面在描述的时候，其实有这样的一句话我留意到，您说这个膀胱癌的患者特别是，好像是说，特别是老年的吸烟的，这个患者可能会多一点。所以，他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比如说，我们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可能和这个膀胱癌的发生有一定关系？那反过来，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要注意什么？它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的效果。
0: 是这样，因为膀胱癌它发展和很多因素都有关系。那么目前呢，我们比较明确又。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那就是吸烟。吸烟其实我们大家有概念，就觉得吸烟都会影响我们的肺，对吧？但其实除了对我们肺部的影响，患者吸烟以后，烟草当中的一些这种有害物质经过身体代谢，会通过尿液排出，还会长期会刺激我们膀胱的一些黏膜，还会增加膀胱癌的风险。那我们这个就是有这个数据显示在国际上的数据显示，那么吸烟的人群比不吸烟的人群，他膀胱癌的发病率要高3到4倍三到四倍。那么，所以预防膀胱癌，那我们第一件事，对，就是戒烟，并且要远离二手烟。那么，另外呢，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职业也需要注意，尤其是长期接触这种染料啊、橡胶、油漆啊、化工原料的这些人群，要做好职业防护。那这些有害化学物质的暴露也会促进我们的一个膀胱癌的一个发生。另外就是我们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这种饮水这种排尿的一些习惯这样子有助于减少我们这个尿液当中有害物质在膀胱内停留的时间。然后对于一些有尿路感染的患者，前面我们讲到一个血尿，如果血尿只是一个单纯的一个尿路感染，那我们要及时去治疗。那么如果出现这种反复的这种尿路感染的这种情况，甚至尿路感染，它会有些老年的男性患者，他这个尿路感染，他可能会激发一些膀胱里面长一些结石这些有这种结石的对膀胱黏膜的一个刺激，也会导致我们膀胱的一个发生。所以说，就是对于有尿路感染，也需要去及时的去治疗。那么对于我们高危人群呢，就是这些吸烟的或者接触一些化工染料这些职业的这些人群们，如果出现血尿，那还是要比较要警惕的，哪怕只有一次也要尽早到。

0: 院去啊检查。那如果是一个单纯的啊单纯的一个结石或者感染导致的那种悬吊，没有明显的那个膀胱癌那个表现，那是最好。那如果是一旦发现，那我们还是早期要治疗。
1: 嗯。好的，我想您说的是很清楚的了啊，就是还是要提醒各位，你如果说我是因为要做这份工作，有这个职业，还有一点没办法啊，我只能去做好防护哈。那么抽烟，我觉得是完全可以，这个去想办法把它戒掉的。因为除了您之外，杨主任，我们有太多次邀请嘉宾来分享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都会讲到抽烟这个因素，所以它真是百害无一利。
0: 对，
1: 是。那杨主任，我们接下来请您解答几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呢，他是42岁一位男性听众，他说一年半之前因为检查发现膀胱占位，进行了电切手术，术后化疗3次吧，他是三个，应该是化疗3次，即膀胱灌注。3个月前膀胱镜检查发现大小0.5厘米的新生物。他说发病以来呢，睡眠不好，偶尔有恶心想吐的情况，体重正常，其他也正常。说现在要做手术吗？有没有办法可以根治或者是避免复发？
0: 啊，是这样，这个是我们前面刚才其实有稍微有提到一点，对于这种肿瘤。在一年半前做了一个电切手术，那么通过电切手术呢，那我粗略判断它可能还是一个非肌层浸润性的这种风险相对比较低的这类肿瘤。
1: 嗯，
0: 通过术后的灌注治疗以后，它可以降低它的一个发病的风险。那么它目前最近又发现了一个0.5的一个新生物，那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早期去通过内镜手术将肿瘤切除。
1: 嗯，
0: 切除以后我们要看一个肿瘤的这个。有没有往我们的肌肉里面长，这是一个。第二，要看这个肿瘤的一个恶性程度。是因为这些，我们来看这个患者目前对于这种非肌层的这种浸润性的膀胱癌是否有没有比较高的一个复发风险，就是要讲高危的这些患者。如果是高危的这部分患者呢，那可能后续治疗上面、随访上面要更加的一些积极。如果是低危的中低危的这部分患者，我们还可以采取。原先的这种灌注的一些膀胱灌注的这些治疗，来去降低它的一个复发概率。这个是跟膀胱肿瘤这部分的一个特性有关系。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可能是各类查它又一查，用及时的一些体检去治疗，将它的这个肿瘤扼杀在比较早期轻度这个一个状态下，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方式。
1: 就是我们这位听众他其实讲到，就是3个月前去做检查发现的哈。那我想应该跟你的医生应该也有对话，他是属于什么情况，然后属于什么样的危险的程度，那该做治疗的还是要做治疗。那就是其实通过他的表述能够感觉到可能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我想还是要根据医生给的建议去做治疗。那其实前面杨主任在讲的时候留意到，就是说如果是非肌层浸润性的，而且属于中低危的这种情况的话，那它可能会麻烦，就是你常常去检查发现复发了之后，你要再去做治疗，但是它可能不太危及生命，这是一个好的信息哈。好，那我们继续有请杨主任解答。有一位听众54岁，他说是膀胱恶性肿瘤浸润性高级别尿路上皮癌，尿路上皮原位癌，说目前已经完成了3个疗程的化疗，可以从他说可以从根治术切换为膀胱吗？就可能医生给的建议是要切除膀胱哦，但是他肯定不想切除膀胱。
0: 对，他这个从他刚才的描述，就是浸润型的一个膀胱癌，还有原位癌。那么粗略的判断，它还是一个就是属于我们讲这个浸润，它没有讲到浸润到基层，那还是在浅表非肌层浸润这部分膀胱癌。但是它对于非肌层浸润性的膀胱癌里面，它有一个原位癌。那么原位癌是我们比较不好的一类膀胱肿瘤一些特征，那就相当于它是我们一个比较高危，是你知道极高危的这部分患者。那么这部分患者呢，其实原则上来说是推荐要做膀胱的一个根治性的切除。但是呢，目前呢，随着我们有更新的一些药物他前面用的一个这个应该是膀胱的灌注化疗。那么后面可以选择我们有膀胱有灌注用一个卡。
1: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需要 每多长时间

起来动一动，走一走，比如说每天运动30分钟、我们会觉得它对代谢更好、那么国际期刊糖尿病护理杂志上面就发布了、一项研究发现，与持续久坐的人相比，无论是通过轻度还是中度的走路打断久坐，都能够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对代谢更友好。什么叫做走路打断久坐呢？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天工作时长8小时，你都坐在那儿，除了可能上厕所啊，除了你必要的事情你都坐着不动，那这个其实你就可以理解为它就是久坐的。还有就是打断什么意思？轻度打断就是你每坐20分钟轻强度的步行2分钟啊，也就是它这个速度大概是每小时3.2千米。还有中强度打断组，就是每坐20分钟中强度步行2分钟，虽然都是2分钟，但是可能这个2分钟它的速度啊会稍微的快一些，每小时5.8到6.4公里啊。那么还有就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的惊喜的结果，就是只要每坐20分钟起身活动2分钟，餐后血糖和胰岛素水平就会显著的下降，其中评估餐后血糖反应的指标降低了24%到30%，评估胰岛素动态分泌的指标降低了23%。这个改善的幅度与超重肥胖者做一次急性中等强度有氧运动或者是抗阻运动的效果大致相当。所以你看这个每20分钟起来活动活动是多么的重要哈。而且不要小看了这2分钟，因为它除了让我们刚才讲到的胰岛素的这个分泌的水平还有就是包括这个餐后血糖的这种指标有变化之外，其实肌肉啊骨骼啊都在受益。因为临床医学杂志，这也是国际期刊它发表的一个研究显示，每坐30分钟只需要花2分钟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就可以降低颈部、背部和腰部的温度，减轻肌肉负荷，改善可能出现的肌肉紧张和疲劳。那么研究中就要求参与者步行20米，保持躯干弯曲20秒，躯干旋转10次，然后躯干侧向弯曲10次，每侧颈部延伸5次。所以你看，这也证明了，就是对抗这种久坐的伤害，不仅在于单次运动的强度有多大，时间有多长，它更在于频繁的打断静止的状态，久坐的状态，而好处它就能够立竿见影。有一个特别要引起重视的，就是千万不要久坐超过90分钟。如果说连续坐在那儿90分钟啊，其实你的血糖就会悄然波动，那其实也会可能会增加死亡风险啊。所以最多，换句话说什么呢，就是最多你坐那儿90分钟就一定要起来活动一下。可能有朋友会说，那我可能会忘啊，自己要提醒自己。比如说现在有一些那种运动的手表手环，它会有这样的提醒的功能。还有就是我们也可以给自己一些提醒啊，可能每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起身接个水啊，上厕所，这都是最自然的起身的理由。还有就是可以，如果你是手机接打电话的时候，你可以站起来溜达着打电话啊。还有就是你可以尝试站立式办公。其实我就有同事买了那个就是有一个像是把这个办公桌台面升得更高一些，架在那儿，那他就会常常的需要站起来。那还有就是比如说啊，你可以有一些事情啊，也迫使你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下楼取个快递散会儿步等等啊。当然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些运动的方式啊，比如说上楼的时候你可以先爬几层楼梯然后再搭电梯等等。如果是每20分钟休息的那2分钟，其实你也可以选择比如说刚才讲到的怎么样去旋转身体，然后侧身的运动，垫脚尖，原地踏步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简单的容易实现的运动的方式。各位一方面是听节目，一方面听到你觉得可以实践的，像今天讲到的这个每20分钟30分钟稍微活动活动的，我觉得我们就要实践起来哈。那各位，我们今天的名医座谈就是这样一些内容，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在大蓝鲸 APP 上面找到名医座谈，来在线收听和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每一位主持人也都会在

大蓝鲸上面有自己的主播号独立专区，也欢迎大家在上面可以搜索我朱燕，撇位朱，小燕子燕，来了解我们更多的动态。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于众生喧哗中看清方向，在瞬息万变时把握未来。浩瀚资讯，精挑细选。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资讯最前沿，新闻第一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

合理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美好人生，健康相伴。你的健康，我的关注，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中国。

0: 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
1: 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梧桐树下鸟儿筑巢，小区绿地蝴蝶翩跹。城市不只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万千生灵的栖息地。不惊扰，不破坏，不侵占，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片绿地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倡与城市里的每一个生命共享家园，让万物

0: 共生的画卷在城市森林中徐徐展开。宅家看球追热剧，我就选移动高清电视，大屏观影沉浸享受，飞驰人生三、佳偶天成、乘风2026影视爆款全覆盖，爱家尊享会员一站解锁80个以上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赛事直播高清回看，宅家也能身临其境为球队加油喝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北京多云转阴，25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要落实好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李强在北京调研。
1: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1: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0: 今年前4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1: 三部门调拨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湖南广西进一步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0: 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
1: 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将考虑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称将推迟原计划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广大哲学社会科学战线工作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要落实好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董振华表示，党校必须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前进，牢牢守好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前沿阵地。
3: 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恪守学术诚信，推进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切实扛起我们党校人的责任，以实干业绩呢，更好地为党立才、为党献策。
2: 回想起2016年5月17号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清华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副院长肖桂清表示，这些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4: 学科研一线深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持续深化理论研究阐释，为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宁夏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宝平表示，总书记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0: 在他看来，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需求很迫切。
1: 我们一定要深入调查研究宁夏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具体的一些要求，老百姓对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些期盼，为宁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做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应有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哈尔滨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严金红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社科事业发展与理论育人工作指明前行方向。
2: 自觉以回答四问为学术己任，在教学实践中发现问题，在学术研究中破解难题，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等学科的交叉融合，拓宽研究视野。
0: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牛刚刚：
3: 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首先要把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作为首要任务，把个人学术方向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学科建设需求之中，为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青年力量。
0: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王曼倩表示，外语类高校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阐释、宣传和传播的独特阵地。
4: 要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要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用力，推动世界更好地读懂中国。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型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强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

0: 尹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
2: 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十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外交部发言人18号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独是绝路，谋独挑衅注定失败。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社交媒体账号18号再次摘发其上任后首份声明，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将考虑在敌人不擅长的领域开辟新战线。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要求下，他已下令19号不按原计划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对话并不意味着投降。在收到伊朗关于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回复后，特朗普说他不考虑向德黑兰做出任何让步。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防空系统18号夜间启动，当地官员表示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的小型飞行器，目前局势完全受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8号表示，他将采取一切代价较小的方式制止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及其人民的战争，避免国家陷入更大的冲突。黎卫生部18号宣布，自今年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该国的袭击已导致3020人死亡，9273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8号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急剧下降，国际油价18号显著上涨。
0: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18号表示，由于对埃博拉疫情的担忧日益加剧，美国将暂停部分旅客入境30天，以降低埃博拉疫情传播的风险。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18号表示，该市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嫌疑人。警方与联邦调查局表示，2名涉案人员均为青少年。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今明两天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各地将开展文化和旅游惠民、品质服务提升、入境旅游推介等活动。今天起，铁路部门在京张高铁试点推出自行车随身行服务。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山东、安徽、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七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伊朗证券交易组织此前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今天恢复交易。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将在白宫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孙稳、葛少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权威、真实、鲜活、精选，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江苏新闻联播，江苏新闻联播。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信长兴主持并讲话。
1: 信长兴在全省警示教育会上强调，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刘晓涛、张义珍出席。
2: 2026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开幕，刘晓涛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
1: 牢记嘱托起新城，策马扬鞭155。今天播出，从产业强势到投资于人，南京擘画155发展新蓝图。
2: 一到四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苏新闻联播，我是侯真。
2: 早上好，我是李杰。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3。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我省仍有较强的降水过程，其中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沿淮积以南地区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北部地区23度左右，西南部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到26度。明晨最低温度，沿淮和淮北地区18到19度，其他地区21到22度。沿淮和淮北地区偏北风，其他地区偏南风，风力都是4到5级，阵风6级，逐渐减弱到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
1: 省会南京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

0: 21到22度。
1: 权威声音，江苏要闻，江苏新闻联播。
2: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一季度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指出要深入领会、把握党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增强信心、保持定力，深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加大工作力度，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在应对变局、攻坚克难中持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两国元首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了战略指引。要服务好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发挥江苏开放优势，深化与美国重点领域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指示精神，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努力形成更多优秀社科成果，培养更多社科人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统筹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会议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省委常委同志交流学习体会。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对标对表，从中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拓展谋划推进工作的战略眼光，涵养深厚的为民情怀，锤炼务实的工作作风，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审议了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压实第一责任人责任、直接责任人责任和一岗双责，抓好正面引导、阵地管理、风险防范化解等工作，切实维护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会议听取了全省网络生态治理工作情况汇报，审议了江苏省加强网络生态治理实施方案等文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格局，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引导新技术、新应用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推动全省网信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讨论了江苏省房屋使用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昨天，省委召开全省警示教育会，省委书记信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案示警、以案促改促治，教育引导全省党员干部举一反三、对照检视，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省长刘晓涛、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会议。
0: 会上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信长兴在讲话时强调，全省党员干部要以案为鉴，深刻反思有没有背离立党为公的政治立场，警示警醒自己始终把公心挺在前面，不折不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正确处理好全局与局部、公与私的关系。

0: 做大基础、立长远的事，追求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增长，做到在其位、谋其政、尽其责。
1: 信长兴指出，当前学习教育正在扎实开展，要在深化学习、增强党性上持续用力，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引导党员干部见贤思齐、敬见自省。要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督促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侦查、实查、深查上下功夫，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具体。要在精准务实、集中整治上持续用力，注重建章立制，坚持开门整治，既常态长效解决问题，又让党员群众可感可及。省委督导组要坚持研督实导，推动学习教育取得高质量、好效果。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纪委监委和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社区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和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委巡视组组长、省委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组长、省级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负责同志、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参加会议。
0: 昨天2026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在南京开幕，省长刘晓涛出席开幕式并会见韩国驻华大使卢在宪。本次中国江苏韩国友好周活动将在南京、盐城两地接续举行，期间将举办中韩青年对话、江苏韩国经贸合作交流会、中韩企业 B2B 贸易洽谈、韩国商品展等活动。开幕式上，副省长马世光、卢在宪致辞，中国韩国商会会长李鹤俊致贺词，与会嘉宾共同启动友好周活动。刘晓涛欢迎卢在宪及韩国商协会企业代表来访，他说，江苏与韩国的合作基础坚实，空间广阔，愿与大使先生及各位朋友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以本次友好周活动为契机，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协同，深化两地互联互通，持续扩大交流交往。欢迎韩国企业深耕江苏发展，落地更多新技术、新项目，携手提升互利互惠水平，为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做出积极贡献。卢在宪表示，江苏作为经济大省，是韩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期待以友好周活动为新起点，进一步用好中韩盐城产业园等平台载体，推动双方经贸合作提质增效，携手促进汽车、半导体、新能源电池等产业链升级，扩大人文交流和文旅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韩国驻华使领馆、经贸机构、企业代表参加有关活动。
2: 牢记嘱托起心诚，策马扬鞭十五五。
1: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南京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的关键阶段。昨天开局起步十五五南京市专题新闻发布会举行，介绍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开局之年重点任务举措，围绕产业强势、科技创新、改革牵引、人口高质量发展等方面，一张目标清晰、路径明确的十五五南京发展的施工图正在徐徐展开。来听江苏来记者刘宇威的报道。
3: 南京十四五期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94万亿元，保持全国内地城市前十，转型发展动能持续提升。面向未来五年，南京明确提出四个战略重点：一是创新引领，建设高水平创新城市；二是文化赋能，建设高品质文化名城；三是枢纽提能，建设高能级供应链中心；四是国际开放，建设高开放度的国际城市。 这不仅仅针对15、17，也是面向2035年甚至

0: 2050年更长远的未来需要长期坚持的发展策略。战略重点指明了方向，而奋斗目标则量化了路径，纲要锚定一个跃升、七个显著增强、八大发展目标。在此基础上，规划设置了15-5、五大类24项主要发展指标。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忠军介绍，
1: 这其中为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加快实现从投资于物向投资于人的转变，纲要新增了多个社会民生类的指标，比如30以下婴幼儿的入托率、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的占比、新增就业参保大学生的人数等。
0: 产业是城市的筋骨，15期间南京将重点打造10个产业集群，布局26条产业链，力争到2030年形成软件和信息服务、智能电网2个万亿级、智能制造装备、新材料、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3个4000到5000亿级等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如何实现产业新跃升？答案是把一米赛道做到300米深。南京市工信局局长叶荣生说，坚持把细分赛道再做深。
2: 在1026的产业体系的基础上，再往下落一层次，推动各板块、园区因地制宜，错位发展各样所长，在全市范围内培育发展20个省级特色优势城、19个市级特色优势城。
0: 南京市全省唯一的国家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把发展人工智能作为头等大事，是南京15规划的鲜明信号。南京市科技局局长陆瑞峰表示，将深化激活人工智能这一关键变量，推动技术、产业、应用、生态全链条协同发展，强化算力、算法、数据等高效供给，重点聚焦强协同、给场景、建生态3个方向发力，
3: 实施垂类模型和智能体实现场项目，联动各领域场景方，开发行业垂类模型，细分业务场景的小模型和智能体，力争每年推动30款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力争每年发布人工智能标杆场景200个，工业典型示范场景50个。
0: 发展红利如何化为民生暖意？14-5以来，南京在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厚植共富的根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到78243元，年均增长 5.2%， 高于同期经济增速，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13年下降，缩小至 2.13。 15期间，南京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比降至2以下的目标。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林涛表示，面向15-5，更大力度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更大力度深化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更大力度提升公共服务水平，打造更有温度的民生幸福城市。
4: 我们将优先发展就业友好型产业、收入增长型行业，深挖各领域就业潜力，特别是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生活型服务业和新型劳动密集业态，稳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深化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扩大普通高中学位供给，加大普惠托育供给，完善多子女家庭住房支持、长幼随学等政策，构建剩余友好型社会。
5: 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江苏省外贸进出口总值2.2万亿元，占同期我国进出口总值的13.5%。其中4月份，全省外贸进出口6068.4亿元，为历史上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同比增长23.7%，占比超70%的机电产品出口成为主要拉动力量。来听江淮记者李秋雨、苏州台、镇江台、扬州台的报道。
6: 今年前4个月，江苏省机电产品出口1.05万亿元，增长24.4%，拉动全省出口增长16.8个百分点，占全省出口的比重提升5个百分点至73.9%。走进位于吴江开发区的苏州临侯机器人有限公司，厂区内各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在成品仓储区内，4台6轴机械臂已完成装箱打包，即将装车发往韩国。今年企业出口业绩实现跨越式突破，前4个月的出口货值超过了去年全年总量。公司董事长董浩：
7: 去年大概也就全年200多万美金，今年的话预计会将近500万美金。我们现在因为出口的国家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的语言的版本也会越来越多。你像我们之前只有英文的和日文的以及中文的，现在我们现在越南语以及韩语全都有了。
6: 在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车间灯火通明，不同型号和功率的船用发动机正在加紧组装中。船用发动机就像是船舶的心脏，直接决定航速、载重能力和燃油效率。目前该公司自主研制的国内最大缸径船用中速双燃料发动机已完成试验和形式认可，正式获得进入全球航运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刘敏：
8: 单缸功率呢是1150千瓦，总功率达到了9200千瓦，那么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国产化率达到了95%。该机型呢未来应用于大型豪华游轮和工程船舶，目前这一类船舶呢都采用的是进口的主机。现在呢我们通过研制8-450 TF 双燃料柴油机呢，使这一些高端船舶装上了国产芯。
6: 绿色能源装备的加速出海也成为江苏外贸新的增长点。近日在扬州江都港，阿瑞沙号货轮装载81件风电设备扬帆出海，这批货值约1.5亿元人民币的设备将运往德国，为当地绿色能源项目建设注入中国动力。随着全球能源转型，以风电为代表的绿色能源装备需求持续旺盛，扬州依托水运口岸优势，创新打造从前港到中仓到后产的港产融合模式，构建起从风电叶片、塔筒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周边已集聚多家风电产业链配套企业。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扬州港绿色能源装备出口表现亮眼，其中风电设备作业量超130万方，同比增长23%，产品远销巴基斯坦、南非、土耳其、印度、德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扬州海关驻扬州港办事处货物查验科科长丁石博：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让黄金水道日益发挥出黄金效应。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21，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沿江城市空气质量是在良到轻度污染之间，其他城市以良好为主，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38，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全市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中到大。今天的最高温度26到27度，明晨最低温度21到22度。
11: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5: 昨天，一年一度的518国际博物馆日如约而至，江苏各地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博展览和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共赴一场文脉悠远、意蕴绵长且多元融合的文博盛宴。来听报道。
1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作为文博资源大省，江苏各大博物馆紧扣主题，创新形式，解锁文博传播新玩法。观天下昆舆万国全图 VR 大空间展览以南京博物院镇院之宝明代中文版世界地图昆舆万国全图为主 IP， 通过720度全景沉浸式双目超清画质大空间交互的 VR 数字形式，沉浸式呈现明代历史背景下的中西交流。美国游客：
13: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 VR， 很新奇的东西，体验感很棒，非常 nice。
12: 四川游客王寿芳：
14: 这种数字虚拟的哈，它有一种立体感，能够看到不同的就是地区的这个当时的那个地理风貌，比如说那个北极那个冰洞，我是我们没有体验过的。
12: 昆舆万国全图距今400多年历史，是现存最早、最完整、内容最丰富的中文版世界地图，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与明代学者李之藻共同绘制，是中西方地理观念交融交汇的标志。展览中，地图不再只是静态的历史图像，而成为一段可以被亲历的文化旅程。观天下昆舆万国全图 VR 大空间展运营负责人徐小虎：
15: 包含比较多的这个历史的、地理的、科技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当中中国明代的人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宇宙的一种认知，大空间技术，然后呢让观众可以身临其境的去回到那个时代，能够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种魅力。
12: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期间，江苏省市联动开展博览、博学、博雅、博游四大系列近200项特色活动，以文博之美赋彩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文物局重磅打造的数件苏韵家门口看大展环省行第二级活动正在无锡博物院火热举行。巡展整合全省博物馆珍贵文物和数字资源，让人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邂逅江苏人文底蕴、溯源千年历史长河。连云港举办东方灵境沉浸式数字艺术展，融合裸眼 3D、超高清像素渲染等技术，打造出梦幻立体的西游世界。
10: 5月24号到6月3号，苏韵星辉，春山可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展览集结30位江苏中青年美术家的近百幅精品力作，展现江苏美术守正创新、向上向新的蓬勃气象。记者孙希娇报道。
16: 经过全省范围内的层层筛选，展览汇聚30位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的精品力作，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四大画种，继承江南温润文脉，更显当代创新锐气。省美协副主席、省现代美术馆馆长赵震介绍，30位入选美术家中，男性26人，女性4人，平均年龄 46.3 岁，入选作者呈现青年为主、高学历集中的特点。
17: 45岁以下青年作者占比46.7%，作者群体年轻化趋势明显。入选作者学历层次高，博士7人，硕士13人，本科7人，大专3人，符合艺术创作对专业素养的高要求。
16: 本次参展作品风格突出，题材广泛，技法成熟，20件作品被各级美术馆收藏，其中7件为中国美术馆收藏，还有48件入选国家级展览或项目。比如江苏省美协副主席、省美术馆党总支书记、馆长王法参展的作品《绰约新妆玉有辉》和《潇洒尽得风烟情》，通过玉兰花和竹子画出了江南的意蕴。江苏省国画院美术馆馆长陈明的作品《龙潭六杰》和《实业兴邦》等等，以水墨墨骨技法刻画先贤风骨，用笔墨致敬时代英魂等等。中国美协副主席、省文联副主席、省美协主席陆庆龙介绍，这些作品展现了江苏美术的蓬勃气象。
18: 这一批作品不仅扎根于江南文脉，彰显江苏文化底蕴，还紧扣时代主题，展现美术家的担当，集中呈现江苏中青年美术群体的创作实力、艺术追求和精神风貌。
12: 近日，周恩来与勤政为民、周恩来同志的政绩观主题报告会举行。会议紧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刻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自觉对标周恩来同志崇高品格与为政风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作风保障。
10: 昨天，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4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数据显示，被列入统计的江苏四城当中，新房价格出现积极变化，南京环比上涨 0.3%， 徐州环比止跌持平，扬州环比降幅收窄，其中南京涨幅 0.3%， 在70城中排名第四。二手房价格方面，南京、无锡环比持平，徐州上涨 0.5%， 在70城中排名第一。
12: 昨天起，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广播电视局指导，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出品的大型纪录片《王羲之从乌衣巷走向兰亭》在江苏卫视和爱奇艺播出。全片共6集，讲述王羲之如何从一个内向多病的乌衣巷少年，一步步走向春和景明的兰亭，成长为中国书法史上独一无二的书圣故事，及其对后世带来的深远影响。该片每周一周二晚9:10在江苏卫视，6在爱奇艺同步上映。
1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江苏新闻联播，编辑谢杰、窦涛， 大家还可以下载使用荔枝新闻印江苏我苏客户端。更多广播节目

0: 优选音视频大蓝鲸商城可以登录大蓝鲸手机客户端，稍后是新闻早高峰。江苏新闻联播由光大银行大力支持播出。 现在人呢，手机电脑不离手，视力损伤，眼睛看不清，越来越模糊，真的是建议大家保养起眼睛来。叶黄素酯520的活动520元就可以到手6瓶了。这款产品以效果见证，飞蚊症的情况有感觉，眼疲劳有缓解，干涩问题变水润了。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赶紧下单，2天之后活动就全部结束。4007-106-109。
1: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2。车联网织就城市脉搏，自动驾驶开启新纪元，但方向盘后的专注永远是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科技服务于人，让人守护着家。 不疲劳驾驶，不分心操作，不依赖侥幸。当智慧交通遇上文明出行，安全才真正触手可及。我是王景，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提醒您：人机共驾时代，安全意识永远是主驾。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看大片、追热剧、看球赛，就看移动高清。 大屏沉浸画质拉满，《飞驰人生三》《乘风2026》等爆款影视综艺随心畅看，爱家尊享会员，一站畅享超80家平台权益，更有苏超专区独家内容，宅家刷剧看比赛，当然移动高清电视。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8，4000-018。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3: 龙吟山峰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信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 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
4: 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今年前4个月，江苏外贸进出口增长近20%，其中4月份首次单月突破6000亿元。 南京举行2026年五幺八国际博物馆日，拥抱文博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推出文博漫游计划。昨天是血管健康日，专家提醒，关注身体发出的警报，守住这条生命通道。
3: 菲律宾在非法侵占的南沙岛礁上升级基础设施，国防部表示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广西柳州地震已导致两人死亡，柳州地震中最后一名被困人员获救。特朗普称应海湾三国请求推迟19号攻击伊朗的计划。伊朗最高领袖重申，如果战争状态持续，伊朗将考虑开辟新战线。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我们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

0: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1: 聚焦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这些优势领域，实施长三角重点产业链的强基韧链行动，与苏浙皖三省的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行更精准的监管、更畅通的口岸服务，助力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更多国产风电装备扬帆出海。
3: 一到四月份，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就业物价总体稳定，新动能成长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0: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4: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5: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6: 早上的7:4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的继续收听。昨天呢是全国血管健康日啊，可能很多朋友对这个日子呢还不是很了解。平时呢对于血管健康，因为看不到嘛，血管大家关注度呢也许不是很高啊，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才会有所发现。那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说血管问题啊，血管堵啊，这可能是老年病。但是你知道吗？人从35岁开始，我们的血管就已经开始悄悄老化了。像平时年轻人熬夜，还有高糖、重油、重盐的饮食，都在加速血管的变硬和变堵。啊，我们来听听记者祖明对于相关专家的采访，关于血管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
7: 熬最深的夜，炫最甜的奶茶，撸最香的宵夜，当代年轻人的快乐好像总离不开放纵式犒劳。可一时的畅快背后，正在悄悄透支身体里最重要的生命通道——血管。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习惯的影响，血液中的脂质、胆固醇会像水垢一样慢慢沉积，形成粥样斑块，让血管壁增厚变硬。这个过程医学上称为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管堵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林松说，
8: 血管堵的位置不同，危害也不同。如果发生在脑部，可能引发脑梗、偏瘫甚至脑死亡；发生在心脏，可能引起急性心肌梗死，出现胸闷、胸痛、心悸、恶心、疲乏、出汗、呼吸困难等症状。如果发生在下肢，会使下肢麻木、发凉、疼痛，腿部的肌肉啊痉挛、抽筋；发生在肾脏，会引起高血压和肾衰竭。
7: 当然，血管堵塞不会突然发生，身体也会发出预警信号，尤其是手脚等末梢部位是最敏感的。林松，
8: 如果你经常感到手脚冰冷或者发麻，可能是因为四肢血管被堵住了，或者血管淤滞导致脑部的供血不足，引发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等症状。还有就是平时如果轻松加入活动，变得坐的时候开始变得吃力，还伴随着冷汗，长期心脏伴缺血会导致心律失常、慢性心肌衰竭，严重会引发心肌梗死或是心源猝死等疾病。
7: 养护血管并没有捷径，应该从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着手，让血管慢慢恢复活力。林松，
8: 那么高盐饮食会导致血压升高，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老化，久坐也是血管的天敌。每天坚持走一走，身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这个血管的弹性，还能降低血糖和血脂，减少血管堵塞的风险。每天睡眠不足6小时的人，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增加27%。长期以吸烟啊、饮酒也会损伤血管弹性，纤维诱发主动脉夹层和危及生命。

0: 好了，画一个重点吧，也就是我们要再强调一下刚才所说的，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是，血管问题不只是老年人才会碰到的，我们人从35岁开始，这个血管就已经开始悄悄老化，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说自己还年轻啊，这个血管问题是不会要找上门来的啊，问题都是在一点一滴当中累积下来的。另外就是平时的生活习惯，少熬夜，少吃糖，饮食上少油少盐啊，这个是对于身体健康清淡的饮食是最适合的。昨天呢5月18号还是一个日子啊，大家可能更为熟知的就是国际博物馆日，对吧？那昨天下午南京市2026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拥抱文博系列活动的启动仪式呢是在六朝博物馆里举行的。活动以悦享金陵新文博为主题，集中的展现文博事业发展的新成果新活力，让千年文脉可感可触，深入人心，吸引更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爱上博物馆。我们来听听记者顾倩颖的采访。
1: 在南京，全长1800米的长江路上，13座文博场馆如明珠般串珠陈列，勾勒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文化标识。活动现场，长江路文博街区更新计划正式亮相，预计今年10月，这条承载千年记忆的文化轴线将变成深度融入城市肌理、链接日常生活的公共文化空间。对此，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故宫博物院第6任院长单霁翔说：
2: 丰富的展览和文化活动以及文化创意，使人们能不虚此行。我觉得这个文博街区的营造是非常好的一个创意，使博物馆呢和人们的现实的生活有更多的对接。
1: 街区物理空间的升级带来了文化内容表达的全新可能。现场发布了《老善走金陵》系列纪录片，同步上线《老善走金陵》同款精品旅游线路。文旅节目加实体旅行的深度游模式，让观众跟随文化大家的脚步，探寻金陵文脉，沉浸式感受古都文化魅力。单霁翔介绍，
2: 地面建筑会呢吸引很多第一次来南京的人，比如我们特意走的城墙，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金箔、云锦，再有我们颐和路，居然发现了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最早的污水处理厂。人们的文化背景、年龄、职业、兴趣不一样，所以呢，有很多条这样的文化线路供人们选择。
1: 在实体空间体验不断丰富的同时，数字技术也在悄然重塑博物馆的打开方式。现场，全国文博领域首个城市级 AI 加 AR 智能导览服务体系新一代智能馆长正式亮相。南京文博集团品牌策划部部长鞠晶晶介绍，游客佩戴专属设备就如同拥有了一位随身相伴的智能文化搭子。
3: 零门槛、零距离的这样一个互动，让历史的知识伴随着游客的游览动线能够跃然眼前，生动的能够跟大家产生一个沉浸式的这样一个连接。
1: 据悉，今年博物季南京集中推出95项特色文博活动，涵盖精品展览、亲子研学、互动体验等多元业态，更有馆长我要请假出去逛街文博漫游计划、千年塔影、灯映琉璃博物馆奇妙夜等创新活动同步开展，推动博物馆深度融入市民生活。
0: 另外，昨天备受瞩目的郁郁湖塘一个多元开放的时代特展在南京六朝博物馆正式启幕。展览通过250多件套珍贵文物，生动地再现了唐代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中外文明互鉴互融的壮阔历史，会对参观的市民游客开启一场穿越千年的盛唐文明之旅。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近期也可以去看一看。好，插播一下广告。如果有经常便秘困扰的朋友呢，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呢，现在正在提供限时19.9元的体验活动啊。如果您经常有这个排便费力啊、量少时间少、时间长的这个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电话是400-100-8910。华夏鲜宝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9元，你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还包含了全部邮费。体验活动呢，最晚是到520当天结束的，所以大家可以趁着现在一整瓶只要19.9元，可以拨打电话400-100-8910，每人都有一次领取的机会。

0: 0800-100-8910。5月21号，本周四啊，我们江苏新广播将会给大家推出一场618秘境森阳养生节的直播啊。这次的直播是同寒春堂啊，鼎鼎大名的同寒春堂，它是始创于清朝乾隆年间中华老字号的中药品牌，有200多年的历史了，是国药品质的代名词。在上海呢，有多家连锁的药店和诊所啊。如果去上海，朋友可能都已经看到过，是中华老字号。那么这次给大家带的这场养生节的直播呢，会有什么东西呢？特别给大家推荐几样。首先，九蒸九晒黄精，它特别适合的是气血不足、腰膝酸软的啊，不管男女都可以吃，越吃气色越好。还有灵芝孢子粉，选用的是深山原木，破壁率极高，可以锁住灵芝的仙气和活性。像换季容易感冒的、睡眠浅、精神差的朋友常备，它可以帮助你扶正固本。同时呢，还有同寒春堂重磅首发的化界膏。我们成年人全身是有200多处结节隐患的，淋巴、甲状腺、乳腺、肺部，平时的这个易怒啊、生气啊、情绪的压抑啊、湿气重、作息乱，都是结节滋生的温床。化界膏就是专门为结节体质量身打造的针对性的调理膏方，温和的疏肝理气，软坚散结，不伤脾胃啊！所有的原料都是溯源可查的，毕竟它是来自同寒春堂，对吧？中华老字号。那么大家现在手机关注江苏新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九，阿拉伯数字九，然后你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预约本周四5月21号618的这场同寒春堂的直播。
1: 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什么是淮扬菜？
3: 新鲜、精细、雅致、现做。
2: 什么是小厨娘淮扬菜？
3: 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坚持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当然到小厨娘。
2: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4: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5: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6: 眼睛干涩疼痛，视力下降，黑暗环境视力差，营养屋越橘叶黄素酯来帮忙。江苏广播听友价198元，买一瓶得2瓶，整整2个月的眼睛营养，让眼睛像做了场温柔 SPA。详询400-710-1900。现代人日常的生活、工作、学习都与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密不可分，但是电子屏幕会发出蓝光等有害的光线，伤害我们的眼睛。带越橘的叶黄素酯能够对蓝光起到很好的阻挡作用，从而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伤害。营养屋健康领域专家，每100克含有1070毫克足量叶黄素酯，全面抵御对眼睛的伤害。198元，买一瓶得2瓶。400-710-1900，400-710-1900，也可以在微信的小程序“盈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1: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2026